人的耳啊生两耳，家己看未到。这个细汉的时阵，囡仔时常咧做游戏的时阵，拢讲一句话，讲人生两个耳啊，家己看未到。其实这句话有真大的意义。每一个人拢两个耳啊，平常时啊无感觉伊的存在，而要看到家己的耳啊，或者了解家己的耳孔的形状，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家己照镜，第二就是听别人来给描写。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缺点。但家己往往看未到自己的缺点，也未感觉到伊的存在。这种情形就亲像家己看未到自己的耳孔同款。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缺点，也只有两个方法：一项就是照镜，照镜就是自我反省；另外个一种就是接受人的批评。讲起缺点，确实就是亲像耳孔同款，互人不自觉。有人缺点多，有人缺点少。有人缺点较大，有人较少，人看未到家己的耳孔是可理解，但人为什么看未到家己的缺点呢？其实这不是看未到，而是这缺点甚至家己比别人更加清楚。但有一个缺点却是旁观者未当看清楚的，也这样就是自我的作怪。所谓自我作怪，就认为家己所作所为拢是合理，拢是正确性的。因此呢，一个自私、倔强、心胸狭隘或者有其他个性上的缺点的人，永远伊未去承认，这就是伊的缺点。这种人就是迷失的自我阴影内面，地位有人甲点醒，伊要接受人的意见，同时家己会当静心自省，或者永远伊都无法当走出这个阴影内面，认清家己呀。别人的批评就亲像一面镜同款。可以照着家己是甲非，但并不是常常有人要愿意甲咱提出批评。一个人只甲咱要听迄个好听的话、好听的话，那么伊的危机就真危险。唯一的方法也只有一日三省吾身啦。就是讲耳孔咱虽然看未到，但是咱会当家己提醒家己，一日三省吾身了。感谢你。

台湾话的俗语有一句讲，讲会出啊，收未入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主要是要靠文字甲语言。文字写在纸上，那发觉无妥当，啊，搁有迄个机会通啊收回消费。但语言一个出去，被人听到了，就无多人有机会收回啊。就是会当做的，只有是事后补救而已。所以讲做唔着代志拢会，但是要补救要靠智慧。

不过呢，讲会出，收未入来，这句话所讲的并不是一般的言语，而是特别针对两种。第一，就是省略。古早人讲，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讲，甲人答应了省略，就是爱实现啦。或者将使家己的人格贬低，日后的省略一文不值。因此呢，做未到的，不可轻易来大声喊花海口。不过这点对小人是无路用啦，因为小人根本都无咧在乎别人对伊的感觉，而轻落其实就是伊的手段，尤其是遐政治人物。另外，佫有一种是伤害人的语言，这种言语就亲像写出的钱同款，掉钱必须有爱有伤口，就算讲钱背起来嘛，于事无补啊。真侪人因为愤怒、嫉妒、不满而乱放这种钱。家己感觉真快乐，别人却是因此来受苦。有的人受了伤，伤口会结疤；有的人伤口却是会烂，甚至因为安尼来死亡。所以呢，讲话爱谨慎，切莫伤人，或者更加多道歉、解释嘛，无啥物补偿。所以讲，随便答应承诺，而使人格贬低是个人的事，但乱放言语的钱去伤害人，却是影响真大啦。所以讲，话讲会出是收未入来，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0: 哦，啊，你也食赤红丸，也食膀胱丸啦，吼。
1: 诶诶诶，
0: 过去迄落长寿丸也有食过啦。
1: 有啊。
0: 对方丸食了怎？对方丸。
1: 我个对方丸袂歹，钙质很食好。
0: 诶，补钙质的啦。
1: 诶诶诶，膀胱丸我买来食，我即久拄啊才食了，拄啊就要搁敲去甲伊讲要寄一罐，伫金沙店我寄一罐。青红丸啦吼，啊，搁一罐膀胱丸啦吼，
0: 一罐青红丸，一罐膀胱丸。
1: 来啦，多谢你。
0: 你讲做见证的，我爱录音起来哦。
1: 录音起来嘛是好啊。
0: 你是住迄个婚姻馆啦吼？
1: 大四巷啊，林潭村林爱路。
0: 啊，做五千里啦吼。
1: 啊，
0: 感谢你啊。
1: 啊，没啦没啦。
0: 谢谢啦，谢谢啦。好，我今水来吃吼。
1: 好好好。
0: 一罐青红丸，一罐膀胱丸。
1: 来啦。
0: 感谢你啊。
1: 好好好。
0: 谢谢啊。
1: 好，
0: 谢谢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那行，血在对你走；气那行未顺，血在硬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硬血、恶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硬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骨就会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而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关节都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疼、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久，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肿热红疼，使得走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方丸，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多解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园中内底就是有怀牛池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疏筋络，白术祛病涩热是休息之作用，当归通脉血气，有生血化血、清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镇静安神、血液本分精选的道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石地、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中古发制，五千斤，你浓缩啊剩八百外斤。潘大夫外骨对方丸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青红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告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方丸，一顿吃八粒，每日吃三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方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引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红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宋朝时代有一位大臣叫桂王去，按照伊的遗嘱，伊的家产是由两个囝来平分，主持人是兄弟的阿姑、阿哥、阿姨，就是做伙参详要分财产的代志。因算来算去，费了真大的功夫，总是平均来分开。可是经过无几工，因阿兄拢是怀疑讲阿姑较偏向因弟弟，将价值的物件来分了因弟弟。因弟弟却是怀疑阿姑，甲因阿姨将嫁迄一份，互因阿兄。总是兄弟两个人感觉家己分的迄份较少，食了亏，两人找着借口互相来争吵，闹得不可开交。后来两个人拢写了状状，告到官府，官府大人判决未清楚，公文又用京城来送，最后惊动了皇帝。皇帝一个看，是四个大臣两个囝的代志，真紧就下了圣旨，叫宰相张济贤亲手办理这件案件。宰相张济贤一个想，这两份物件合起来，重新要搁重分，分好了后，搁来分给两个人，伊嘛是讲家己分的较少，嘛是会找借口闹事，所以安怎办都办未清楚，这该要安怎办？这一天，张济贤急过心肠，兄弟就被调到堂上来。张济贤先问阿兄：“你分的迄份较少，小弟分的迄份较多。”是老爷，一点啊都问唔对，我分的较少，阮小弟分较多。张济贤就去问弟弟：“恁阿兄分的迄份较多，是你分的迄份较少吗？”“是啊，老爷，一点啊都问唔对。”张济贤就大声安尼讲：“圣旨在此，如果查明恁两个人上讲白话，就有欺君之罪，爱严加处罚。请老爷你相信，完全属实。”因兄弟两个人好亲像当时拢安尼讲，张济贤就命令安尼讲：“安尼好，恁两个先画押。”两个兄弟就真认真画押来签字了后，张济贤当场就宣布讲：“既然阿兄你讲小弟分较济，小弟你讲阿兄分较济，安尼好，我甲你讲，恁两个互相来对调。阿兄你到小弟因家去住，小弟你到大兄所在去住，然后将分家的契约交我过来，安尼就可以了。”讲完了后，就命令官员立刻办好交换手续。两个兄弟，这个时阵你看我，我看你，无话通好讲了，感谢你。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拢想要拥有一寡宝物，亲像银两、金钱、珍珠、宝石、钻石、房屋、房地产、股票等等。其实，这拢都是生活之物啦。可能不但未当帮助咱家己，还会招来灾祸。所以，人生的宝物品质应该要注重啦。人的健康品质上重要，所以留得青山在，唔惊无茶通好烧。家己未来事业要靠着健康的身体，如果若无健康的身体，不但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家己嘛拖着有患病的身躯，也是真忝啦。所以健康就是宝，千万要保护家己的健康。人的正见嘛真重要，人拢有思想，拢有看法。大多数人拢欢喜表达我认为、我以为、我的看法，但真济看法以为必须要是有正见，咱看错了，不但对家己不利，对别人嘛唔好。正见就是亲像咧翕相同款，光圈的焦点、甲距离拢爱对好正，或者呢翕起来相相片会扭曲啊。正见就是亲像辨别正邪同款，爱知影善恶。爱明白因果，不管看人、看书、看道理，拢爱有正见，才袂去比五大啦。名利嘛真重要，名利是一种的智慧，你唔是家己个人的，你是爱有公论、有普遍性的，爱会当被普遍公平认同。现代的人拢是讲家己的偏理、私利、歪理、邪理，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理。就是无知无痴啦，人的信仰，人生有信仰才有力量，有信仰也才有姻缘啦。譬如讲对国家的信仰，对主义的信仰，对宗教的信仰，对人道的信仰，因果的信仰，有了信仰，人生才有规则。人就是爱有立志，因为有立志的人，才当奋发向上，啊，才肯担当责任，才当建设未来啊。相反的，一个人如果若无志气，空洞洞的人生，唔知要对对落手，也唔知目标伫倒位，这就是亲像行尸走肉迄一般，人生必定活得非常的痛苦啦。人爱结善缘，人生的财富有的是看得到的，是有形的啦，亲像房屋、事业的成就等等这，有的是看未到的，亲像姻缘啦。南美等等者，平常做人一寡阴面，点滴阴面的政治，甲布线好累。一旦结出了累累的果实，就知影阴面的重要。有的人家财万贯，却是无人会欣羡；有的人地位崇高，嘛无人会敬仰。这就是因为伊无人缘的关系啦。咱人就是无钱无名，但有人缘，到处拢会得到助力，到处拢会通行无碍呀。人爱遵守道德的心，自古以来有权有势的人，不一定会受社会尊重；反而无权无势、道德崇高的人，亲像历代正人君子，就是以失败的将领，像文天祥、苏克啊等等这，因为因拢就是中央有德之士，千百年来乃为人所赞叹。以上的人生之宝物，就是亲像健康、正见、名利、信仰。业绩、善言、道德，减一项都拢无健全啦。这就是人生的一宝物，咱应该爱好好啊去甲珍惜才是啦。谢谢你。

0: 个真正好用的啦，因为我手疼哦，疼到拢无力，拢袂转过。我伊看十间医生，甲40间医生拢无效，
1: 拢无效。
0: 我遐我转着你的电台听。

0: 用听完，啊，我去阿买一罐转来吃，搁食食搁怎好？无本来要开刀啊呢？
1: 吃一罐就好呀。
0: 本来要开刀啊呢，我叫我开刀才会好啊。去迄个豆哥底下听听，怎啊所以买你个江南的酱？
1: 嗯。
0: 啊，食食搁怎好？怎啊，甲真拢无够好听。
1: 恭喜恭喜！
0: 哎呀，
1: 啊，你即摆不管是你嘛爱，
0: 我迄日
1: 刚
0: 才挂一罐来食了，我搁脚吼。
1: 嘿，
0: 我脚会揪筋，暗时睏我会揪筋，唔好。我到三个月十波完，等下吃吃未了。
1: 啊，吃了有差无？
0: 有啊，
1: 揪筋吃十波有差哦。
0: 哎，
1: 你未歹
0: 来。饭吃未了的啦。
1: 啊，未了就感觉吼。
0: 哎呀，
1: 谢谢啦，感谢你哦。
0: 我日啊吼吼，脚拢无力哦，两脚拢无力，啊，再挂你个的追风丸哦。
1: 嘿，我个追风丸，
0: 嘿。嘿，那吃吃搁怎啊？甲筋头拢无迄条啊？
1: 无，吃起无力啦。
0: 拢无过吃起咧。
1: 哎
0: 呀，我筋头咧吃十波。
1: 好，会使。你做吴秀兰啊？吼。
0: 我有去啊，恁看一段。
1: 我知，住台南市安南区嘛。公亲里，啊做吴秀兰。
0: 对。
1: 感谢感谢，多谢你安尼打电话跟我联
0: 络。我嘛报阮朋友讲，比如讲迄个生啊，我讲寄寒天王来食，哎嘛是寒天王来食。
1: 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呢。
0: 好，
1: 啊就来到小布啊。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方头内中有透析剂、五味子、怀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十六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筋的这嘛是爱食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甲你强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甲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甲伊分甲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都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摆马克吐斯应要赴宴，在宴席期间，伊对一位贵夫人讲：“夫人，你实在太美丽，无疑个。”迄个夫人煞讲：“先生，可是真遗憾，我袂当用同款的话来回答你。”头脑灵敏、言辞真来的马克吐斯笑笑讲：“迄无关系，你也可以像我同款来讲白贼话。”美国有一个政治家查尔斯·爱迪生，是1890年来出生，一直到1969年再来。

过往，活到79岁。但是伊咧竞选州长的时阵，无想要利用伊父亲，就是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声誉来抬高家己的声势。伊咧做自我介绍的时阵，就安尼解释讲：我无想要唬人，认为我是咧利用爱迪生的名望。我宁愿互恁知影，我只不过是伫我父亲早期实验的结果之一。这也用真卡妙说明，伊同款嘛有爱迪生聪明的基因啦。感谢你。

家庭内面，丈夫爱廉洁，妻子爱贤惠，才能共创幸福的人生、美满的家庭。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呢？家有贤妻，就亲像得到一位好总管同款，不但持家有方，尤其理财有道，对钱财用途分配得正适当，无浪费，也未当生。应该供应家人的就应该供应，应该施舍好人的就应该施舍。平常时啊，持家之余，甚至从事副业，增加家庭的收入。人拢希望得到别人的爱。身为一个家庭主妇，所谓贤妻良母，不但就是爱辅助翁婿的事业、教育子女成长，而且爱夫爱子，因为伊爱，才当赢得爱啊。所以呢，对丈夫也爱有夫强夫随，对儿女也爱有鼓励代替责备啊。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除了无用于开门七件事，茶油米盐醋酱茶，还佫爱勤于整理家务，随时保持家中的清气。窗仔门、桌仔顶清气以外，还佫会晓布置一挂书画、花蕊，增加家中的美雅艺术感。身为女主人，上有公婆，对公婆爱有礼敬；下有小侄小姑，对小侄小姑爱有关怀。尤其爱带动家中的人事的和谐，营造家庭欢乐的气氛，使家庭和乐融融。像乐恒迄一般，就是最高干的女主人。家庭生活唔是干那重物质，尤其爱提升精神生活。家中上好以书柜代替酒柜，帮助家内人养成读册习惯。如果乃当你家中富足有佛堂，使厝里的人早晚进出有一个信仰的中心，更加是美好。家庭主妇唔仅每日只为家庭内咧无用，家己嘛爱不断自我充实，亲像琴棋书画，乃至插花、煮食、裁缝等等的才艺，拢爱去学，就会当成为一个全方位称职的主妇。家唔仅只成一个个体，还佫有真济因缘，所以对社区的厝边头尾，拢爱和乐往来，无应该经常去人的所在里啊开讲，安尼会容易呢散布一挂是非。最好呢，投入义工的行列，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以服务来敦亲睦邻。一个家庭内如果有人破病了，全家人拢为伊辛苦咧无用，所以家庭主妇不但家己身体爱健全，而且爱关心照顾到全家人生活的起居正常。唯有家人身体身心健康，才会当保障家庭的幸福美满。以上所讲的要求。

对现代车主会当做会到未，实在讲起来也真难呐、啊。但是呢，如果能让尽量互相家长的成员共同来努力，互相来合作，就会达到一家和乐融融的气氛呐、啊。感谢你。

0: 烦我。也袂惊，真正拢袂惊路，拢伊阿也坐几日，啊无也倒几日。啊，就听你的患者吼咧讲，啊，我就讲好啦，啊，无就甲买一罐来食，食差不多买了，真正阁会煞呢。啊，无阮的囡仔真乖，拢就安尼甲我擦紧紧。
1: 啊，怎啊？你安尼家己惊煞呢？
0: 嘿，都会惊煞哦，都好哦。阮叫阿姨就有教，捌教我带几身尔，啊，就有买迄个几罐的来在食。但是迄是食糖分的，啊，这听完也好用，啊，搁买一罐
1: 过心
0: 脏，食了有影暗时好困，心脏也较袂喘，安尼。
1: 安心了咯。
0: 嘿。
1: 几较好困啊？
0: 嘿，我已经买足侪种安尼。
1: 谢谢啦，谢谢啦。你怎么咧？安心人，个听完忙人哦。
0: 听完啊，
1: 卖人。
0: 人两点钟。
1: 嘿，对。
0: 啊，一点袂在吼。
1: 一点惊，头壳袂累啦。
0: 哦，安尼哦。
1: 好。哦，安尼带队。
0: 伊个台南市恩光区吼，恩大路。
1: 你什么大名？
0: 我做五加马赫啦。尖天佑的尖，
1: 哎呦，尖阿好啦吼、哦！感谢你，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
0: 有你的药啊，有影好用的。
1: 好，谢谢啦，
0: 真好。
1: 爱贝来到小宝，好不？谢谢，
0: 拜托，拜托。
1: 好，唔难讲，应该好，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脆、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阁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有一句真有智慧的单位，三代劣迹，一代皆空。劣迹若对字上来甲看，就知影个意思。一粒的累积，这个过程唔也是时间真久，而且佫真辛苦。劣皆空，就是败坏了空空空的意思。所以三代劣迹，一代皆空，就是讲祖先辛苦积落来的财产。子儿孙一代就甲摆个空空空，人咧讲富无超过三代，这个话甲三代劣迹一代皆空的意思是同款。这种的事例确实未少，虽然这句话只是在描写现象，唔是决定三代劣迹不见得对一代皆空，但人性的角度来看，三代劣迹难得会一代皆空，大家拢知影。人在困苦的时阵，特别容易吃苦耐劳。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好明仔比今仔日更加好。生活磨练了咱的能力，增长了咱的智慧。不管咱有无累积出财富来，这种的生活态度真容易传乎下一代，甚至咱的孙。等到生活富裕，过了艰苦的上一代，犹如会当把持一贯的态度。后代则享受现成的富裕，不知苦为何物，生活就流于奢侈、骄傲、超花，非庸无度。为人富有，那未当加以节制，若咱无人会在金钱中来腐化、堕落，而耗尽了祖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讲会当生存是爱需要忧患的意识。第失败就是因为太过安乐奢侈超花，人又欠入车是容易，有车入欠是难。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是说明了这道理。那么那按照安尼讲，三代劣迹一代皆空的情形，都无办法通去片面，应该是有，迄就是严格的家教。唯有严格的家教，在当时咱的后代子孙。常常会保有一种敬敬业业人生态度，所以俗语一句讲：“三代劣迹，一代皆空。”确实是有一个智慧的存在啦。感谢你。

现在是一个明码的时代，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和财产，现代人使用很多物品都有明码的保护，亲像网络信箱的明码。现在资讯发达，尤其电脑网际网络的资讯更加是包罗万象，但是要进入这电脑这个网络，不但每一个人的电脑都设有这个明码，就是电子信箱也有明码，因为有了这个明码，就可以防止机密的这资料外漏。保险箱也有明码，保险箱是专门用来存放贵重物品的设备，为了防止物品被人偷窃，所以呢，保险箱也有个人注册的密码。为了这个密码，就唔惊别人来偷窥啊。金融卡嘛有密码，现在金融界发行的各种的金融卡，包括金卡、银卡、双证卡、贵宾卡等等，拢有密码。每一个人只要一卡在手，可以讲行遍了天下，也方便又安全。只是刷卡虽然是容易，付款却是困难呐。所以呢，金融卡虽是金融界拍开真济市场，

但也产生了真济卡奴，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对好锁的密码，有一种门锁，无需要带锁匙，使用人只要知影密码，就可以来开。不但免去了携带锁匙的不便，也可预防锁匙的遗失，又省事又方便。除了以上生活用品有密码以外，咱人的生命也有密码。生命的密码，对科学家来讲，就是基因。现在有所谓的基因改良，亲像复制羊，甚至未来也有可能有复制人会出现。只是这一种的生命的这个密码，还阁是在这个物质形象的层面上，只是一种的机能，就和以上的密码同款，是可以改造，更加可以换新的，也可以亲像衫裤大小，会当依照个人的肥瘦来修改尺寸，所以呢，透过生命密码修改，重新来组成，借以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智慧，增强人的体能。以现在科技发展来甲看，这是有可能的啦。比生命的密码更加关键站的，应该就是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是无形无踪、无质无量，如《心经》里讲的：不生不灭，不惑不净。不增不灭，如果勉强用一个名词来个形容，那就是业力。业力是生命密码中的密码，这个密码只有诸佛菩萨才能解密，才能使用。因为那不是用知识可以透彻，也不是用世间的智慧所能了悟，而是一种不修而修，不净而净，不悟而悟，完全超越时空对待，是超脱生死以外的一种密码。咱人如果可以将心灵的密码透过修持体悟出来，这就是世间的形式性，甚至生死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当下自然地有一种一雕风月万古清空的一种朦胧乾坤的现前。谢谢你。

0: 看台
1: 你
0: 好、
1: 欸、你好、啊、你好
0: 叫我的卡呢我感恩你哦
1: 就你的卡
0: 因为我开刀了
1: 嗯嗯嗯
0: 啊我换人工关节嘛走路安尼袂行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吐者吐者吐者安尼脚筋袂开就对啦筋拢开袂开啊我怎奈吼听恁这听四个月下定决心甲恁叫回、嗯、我想讲大家讲会用的我嘛甲你试一罐啊看嘛。
1: 嘿，
0: 哎，啊，吃落就一礼拜了，就走路
1: 挺上去，
0: 一直舒适啦。
1: 哎哎，
0: 啊，我食到第四罐啦。
1: 嗯嗯嗯。
0: 我要甲你见证讲，啊，真是足好用。阮厝边一个吼，门卡医生嘛叫伊去开，我甲讲唔当开。你现在看我做得好不好？他说很好。我你也食，人伊食阿未头一罐，你就讲行较好势噶，拢唔免惊。
1: 哦，你也介绍伊。
0: 啊，
1: 我隔壁的恁厝边啊，
0: 太太太哈。
1: 嘿。
0: 哦，伊门卡医生讲叫伊爱开，我讲你唔当开。
1: 食了听完啦吼。
0: 哎呀，伊叫食，人伊真乖，无都爱吐哦，啥都爱惊。
1: 嗯嗯嗯。
0: 嗯，
1: 功德无量啊！
0: 阿、啊、伯啦，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啦，多谢你安尼甲咱斗小步啊，
0: 确定来做见证。传出去呢，一直一厝边隔壁，像阮家厝边，嘛去甲你叫几下关在家。
1: 安尼哦，系
0: 啊，
1: 你过来台北市文山区啦吼。
0: 嘿嘿
1: 新娘路，你做廖太太哈、
0: 哦？对，
1: 谢谢啦，嘿，
0: 感恩啦，
1: 好，感谢你啊，
0: 多
1: 谢你到时候
0: 陪我卡，叫大家啊，你快活，
1: 卡片来做见证，
0: 好，感恩，
1: 好，谢谢，啊，接了，观众有啥问题那个联络啊，
0: 好，感谢，
1: 谢谢，谢谢，
2: 我洪山啦，彭瑞啦，
3: 彭瑞哦，
2: 嘿，彭瑞，我有食迄个药啊，啊，头壳拢会痒，甲你买迄个药啊，迄个过都解毒丸。啊，食了有好啦，钙好啦，
3: 食了钙好
2: 啊。嘿啦，啊，即嘛吼，我搁买一罐迄类加烧的啦，
3: 减烧完就对啦吼。
2: 嘿嘿嘿，食加烧的。

0: 食了袂歹呢。
1: 嘿，我那解好啦，迄食头壳香菇的姜的吼，我那解好啦。啊，我那解几岁啊啦？
0: 几岁啊？
1: 83。
0: 哦，你83岁哦？
1: 是哦。
0: 哦，老公斤。
1: 嘿，食了解好啦。
0: 你第一罐就是买了解毒丸嘛吼？
1: 嘿，解毒丸。
0: 啊，第二罐那边
1: 食咖枣的，啊，拢解好啦。看医师的药啊，解好啦。
0: 第二罐买定烧丸呐。
1: 嘿，对。
0: 哦，我知，啊，食了袂歹就对啦。
1: 食了解好啦。
0: 以后有做你吃无？
1: 有咯。
0: 年纪大上惊感冒啊。
1: 哦，安尼哦。
0: 所以你这药继续吃。
1: 好啦，我继续吃。啊，我去吃了，吃解毒丸了吼。啊，我就过去过关吃咖烧的。
0: 哦。
1: 吃咖烧的，吃你吃尔，我来会使啦，解好啦。
0: 加啥子点烧丸啊？
1: 嘿，
0: 辛苦的姜，还是加解毒丸啊？
1: 嘿，对，啊，拢解好啦。
0: 谢谢，感谢。
1: 谢谢，潘医师，我是讲吼，唔知食安尼咁好无？
0: 安尼
1: 好啦吼，照常当食。
0: 嘿啊，咱住倒位啊？
1: 我红山公路咯。
0: 什么大名？
1: 我做彭瑞。
0: 啊，食咱点烧丸，再食咱解毒丸，两样食了拢有效啦吼。
1: 有效啊！我83岁啊。
0: 83岁啊。
1: 系啊。
0: 所以上重要就是注意买药感冒着。
1: 对啦。
0: 食咱点烧丸就较袂感冒啊。
1: 对啦。
0: 家己试一冰凉麦吃，冰凉的。
1: 冰凉的，我唔捌食啦。
0: 冰凉麦吃，食几啊类也较麦吃。
1: 对。
0: 好，继续吃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哦，
0: 感恩吼，
1: 感恩，
0: 谢谢。
2: 咱潘大伟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这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一个日本的商店来了一位美国小姐，店员满面笑容就来接待伊。伊买了一台电器了后，就来走了。结果呢，商店发现了迄个小姐用的电器是发烧零件的药品，根本都无法当好使用。按照一般的做法，商店可能就只会等待迄位小姐倒转来换。但是呢，这个商店不是如此，而是立刻主动去找顾客。因会当找到唯一的资讯，就是这位顾客无小心落落来一张航空公司的订椅条。但是因绝不放弃，顺藤摸瓜，不断地找落去。这对于因来讲，就是亲像大海一个梦境嘛。结果呢，因一夜拢无困，卡了几落十通的电话。终于找到这位顾客。第二天，因就到这位小姐住的宾馆，门拄拍开的时阵，伊就看见迄位小姐怒气冲冲走出来了。原来伊是一名记者，是来日本探望亲戚的。伊将物件买回来一个看，竟然是一台未当使用的产品，伊非常生气，感觉家己是上当受骗了，所以就写了一篇的报道，叫做《笑容背后的陷阱》。准备要提到报社去发表了，但是呢，伊慢慢想未到讲，这间商店是这么负责用心，拍了35通的电话，再来找到伊啊，这让伊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伊就另外阁写了一篇的报道，叫做《35通电话的背后》啊，发表在报纸上。这间商店还因此声名远播，每年世界各地旅客慕名而来，前往光顾的顾客陆续不绝。这是一个蕴藏着人性经营特例的故事。这间商店的做法跟人讲，商道就是人道啊，无论经营企业还是为人处事，拢不应该离开了人性这两字啊。因为人心之间的关系，还是靠着人性来一个

经营的，这是一种十分微妙复杂的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像这样的迄个记者同款，咱的经营做歹了，伊就可以和咱臭名弯薄，万劫不复。咱做好了，伊同款会当和咱赢尽人心，名扬四海了。感谢你。

咱人哪里愈急的时阵，愈会卡手忙乱，反而更加拖延时间，甚至咧误判了代志，咱就会无奈讲欲速却不达。所以欲速却不达这句话，形容办事情过于急性的人，反而未当达到目的。这个言语得出自《论语》的典故。根据《论语》诸罗所记载，春秋时代魏国人朱夏被任命为鲁国季胡官的官长。上任以前，朱夏就向老师孔子来请教办好政事的方法。孔子讲：“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却不达，见小利却大事不成啊！”意思就是讲，办代志唔通干只求较紧，反而未达到目的，唔通贪顾着小利。那顾着小利，往往办不成大事。大意咧讲就是讲，紧事快办，就是这个道理啦。所以欲速却不达，得赶紧要做好，卡手忙乱的时阵，反而会将代志误判去啦。感谢各位。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要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听讲这个作战呢，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天的天气因为低气压已经达达离开台湾，虽然落雨会减少，时间也缩短，不过水气嘛也是真多，西半部的山区嘛爱注意局部大雨出现。礼拜天气也是无稳定，中到东北部嘛是爱注意短时间落雨发生的情形。另外，下礼拜一雨面接近，下礼拜二到拜四雨面拄啊在台湾的面顶，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有可能变化真大。各地拢爱注意短时间落大雨的情形，估计落雨可能爱落到六月中旬。气象局表示，下礼拜二各地落雨的情形拢会相当的明显，西半部甲东北部地区有可能有局部大雨。拜三拜四北部的雨势会小夸缓和，但是中南部嘛必须爱小心。
1: 暖南八卦山

五七夜江边。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代人透过观察，并且记录，将一年分作二十四个时段，十五天是一个节气，依照着四季来排。每一个季节，包括六个节气，作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些农事安排的时间。因为二十四节气会用反映四季的转变，指引农事的进度，影响咱的饮食作息，所以民间信仰就将这二十四节气来神明化，产生着二十四节气神。嘛，因为节气甲做农的关系真深，那是有拜神农大帝的庙，常常就用二十四节气做题材。当个庙来用挖出来，也是刻出来，参像中和的福和宫。为了要表示神农大帝掌管着四季的农作，保庇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就将二十四节气化身作门神，用文官武将、女神同主斋行，画在灵火门的四扇门帮面顶，每一扇门都配六位节气神，表示四季的流转。并且透过二十四位神明的服装、造型，加以手的提物件，来表示这个节气的气候特征。来讲这立春，立春是二十四节气排在第一的节气。在福和宫所谓节气神中，立春的神是头戴冠帽、身穿冠服、手提有羽毛的盔饰，这种文官的打扮。来放做产人爱骨力，另外春天嘛是报警的时阵，就用江关大海的灵王来作为河水之神，滋润农作物的生长。春天同时嘛是万物复苏、充满活力的季节，因此就由尖嘴、相貌真威猛的雷公来担任家的神，来靠手所提。波头甲竹啊，所发出的雷声，来到春分了后的清明，这是节气，嘛是制作树木的节日。为着要确保咱制作仪式未去予恶鬼来干扰，清明的守护神都是七牙下必安，伊的打扮是嘴吐出着长长的嘴子，头戴一件大结，冠冠长长的帽啊，和勇敢的信众。用个方向化解过了购物，就是立夏，热人正式开始啊，农作物嘛开始成长。小满的神都是正手提盔神，倒手提水烟斗的青雕的官员，有做产人真无闲的报警，期待水满丰收的意思。在梦境结束，刷来都是历史上等的夏至。就由手提芭蕉扇、脚踏风火轮的动作来宣布天气真热的热人已经降临啊！小树热完换大树，这个时阵就是双手向面顶拿着火盆的鬼将来作为大树神，强调在这个时阵是上热的时阵。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舒钙，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定，让我们在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而已，更轻松更灵活更软 Q。 我们的葡萄糖胺成分和比例都是针对阿温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吃无限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我们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走到久啊，要久要做较灵活，这样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款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我们的骨骼、喙齿还有神经系统都很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都缺少钙，所以相对

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蔬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蔬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蔬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未完的爱，咱阁继续来讲二十四节气的门神。告别立秋，处暑马上就到啊！暑气莫迪卡已经渐渐啊消啊，但是嘛是有秋老虎的发威，所以就需要有用命的处暑神，用伊的长剑来降服暑力，帮助农作物度过真热的期间。在白露过了后，刷来就是。你是暗时啊，等到拢相共的秋分，代表秋分的时名，就是秋体化

族为敌人端庄优雅的仙女，来展现缤纷秋色的丰收。度过寒露了后，刷来就是霜降，这是秋天上尾一个节气，表示秋天早啊，冬天将要到啊。伊的节气神都是留着好秋，拿着刀剑的武士。进入立冬，表示寒人已经开始啊。代表小雪的神明，伊手会去摇一面九雪旗，意思就是北风愈来愈强，天气愈来愈冷。到了大雪，大雪神伊就是摕着一面真大的九雪旗，的武将军表示落雪会愈来愈多。暗时啊，上长的冬节过完了后，刷落来就是小寒。小寒神是由手提赏善罚恶的背影来担任，提醒大家天气真冷，必须爱注意保暖。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上尾的一个节气，大寒神都是双手提冰角的清新的归宿，表示天气已经来到上冷啊。二十四节气门神，因为伟人因各派的创意无同款，所以形貌外貌一定同款。好朋友若是有机会去每一间庙的，不妨详细来看嘛，因其中的奥妙。

0: 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六。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 十二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类啉、荤类薄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应用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有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何不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恭喜毛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
1: 公司的大豆卵磷脂，
0: 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有个纯，有个清气，有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咱电台第6月11日，即天是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邀请西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的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那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

0: 相思为君愁。
1: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贵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百分之百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没臭油爱味，那实在也不会变黑。我们这一罐是 750cc， 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也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自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叶克田的金色的人生，这热人啦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到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袂安尼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让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也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1996000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职同日随加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老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哦，所有朋友、新同学不、哦，欢迎哈、哦，听咱青春龙节目啊，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吼，迄天气凉吼，拢较好困，一醒甲天光吼，啊，佮拢免开电风，拢免吹电风，就真凉。吼、哦，即两工啊落雨吼有够大，有够大。啊，早起要出门讲，哇，阮遐佮落雨，气候吼，雨伞还佮扎一支啊，吼啊。个下贡，穿下贡，穿雨鞋，然后咧雨鞋吼，较秀气啦，袂讲看个啦。以前咧来咧穿个下贡啊，落霜落霜吼。啊，结果来个电台只，哇，无落雨，啊，我紧啦。对，我穿下贡，如果啦，甲下晡那个来咧来一阵啊雷阵吼，哇，规身躯个中弹嘛，一整两工都是安尼吼，身躯平时拢随时啦，有扎一支安尼啊小雨伞吼，小雨伞就要扎日啦。啊，不过吼，整两工一落雨落雨，根本就吼。无法度啦，小雨伞，啊，佮有一件轻便雨衣啦，所以你看这两项吼，安尼加减啦吼，顶关心吼拢无淡啦，含过鞋啊啥拢淡落落啊，哦啊天气凉较好困啦吼，啊大家拜六时啊，哎啊嘛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啦，第一早起吼，阮咧群组啦，有传一个影片啊，唔知正经啊假。哦，迄可能是有一间吼、哦、军所，还是迄个福建的所在，啊，有几落人坐咧椅啊，吼咧等待吼、哦，要看病也是安怎吼，有安尼吼吊酒歌啦，啊，举一支拐啊啦吼，啊，有诶安尼手安怎受伤啥子呀？伫等，忽然间吼、哦、门一拍开，一只乌熊走入来。哦，迄大家本来呢吼，脚受伤、手受伤的啥吼，惊袂叮当的，就看到熊吼，走哪飞，走哪飞，迄拢免医生啦吼。不过，我真正这个影片在真的也假，迄乌熊走入来，有影啦。伫前几天吼，伫这个六月初的时阵啊，日本啦，哦，日本吼，确实伫这个福岛县，哦，福岛县这个福岛市有发生了严重迄个乌熊啦。乌熊哦，走咧主题区啊，甲着工厂吼去伤人的这个事件啦。吼、哦，那影片你看，乌熊走落紧，人嘛走真紧啦吼。好啦，咱等下再来讲起啦吼。啊，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歌，甘愿。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台语的讲吼，趣味啦，吼，那不行，吼，就叫做不可以，讲讲较好听，不可以啦。啊，咱一般的讲就讲未使。未使，要来讲，唔是讲要讲未使，咱今日来讲哦，头洗落去啊啦，头洗落去啊，无提嘛未使啊啦，无提嘛不可以啊啦。哦，即句来底讲意思是讲哦，代志都已经吼做落去啊，都已经做啊，那有中途个话停的道理啦。继续爱个做落去啊，未使停啊，未使啦吼。以前吼，伊个理发师啦，咱讲剃头啦，剃头师傅啦。哦，要剃头啊！为了讲迄个较好剃头，拢嘛头毛爱先打，拢会先帮人去讲，哎，咱来先冲个头，对不？先去头壳简单小洗一下，啊，做头毛吼变较柔嫩啦，迄点淡吼嘛较好剃啦，方便吼剃头毛啦。啊，你看哎，头洗落去啊吼，你无剃嘛袂使啊啦。好，就是讲吼，已经洗落去啊吼，规头壳呢拢全破啊。你无剃嘛袂使啦，吼！就算讲你无爱剃，你嘛是爱纳钱啦，吼！即句来你讲趣味啦，就是批论啦，就讲代志都已经开始在做啊，吼！无伊就中途讲吼，话停的一个道理啦，吼！头洗落去啊啦，无剃嘛袂使啦，无剃啦，无剃嘛袂使啦。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变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毋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着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那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只好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知，互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灌输啦，要学啦，要学吼，哦，来安尼哦，一点下的功夫啦，唔通还未上手吼，啊，都来耍咧乌白迄路啊，好多好多半汤西啦吼，柜台上的挂起，咱都要伫讲吼，迄、那个日本啊，什么乌形嘛，结果走入去我咧工厂啊，哦，你走我热安尼吼，哦，还有吼，迄、那个时阵吼，讲伫这个有一位80多岁阿桑啦，吼、哦，我乌形装入来呢，甲一个沙滩啊、沙滩啊，吼，安尼个弄破，伊就装入去，装在灶卡，哇，当紧张、当危险的时阵啊，而且阿桑吼、哦，勇敢压什么，手中随身一个，伊都一种吼、哦，你连身骨连毛迄个滚筒啦，哦，安尼手就顶开啊，大声就该划，你知无吼、哦？有啦，这乌形吼。错一个，伊个声音可能真大声吼，成功将这只乌蝇吼惊走起来啦，啊，所以吼，福利家在平安脱险啦吼，而、是真正好运啦，迄只可能老蝇啦，因来少年的吼，较细较年轻的这个蝇吼，伊容易吼去人济主题所在滴刷叮当啦，所以吼人专家滴讲，因为即马吼多迄个日本吼诶蝇嘛，吼伊等下滴个炭精啦，啊个足话条季节啦。啊，佮加上可以冬眠已经结束啊，啊需要找足济食的物件，所以一寡较细只、较少年的熊吼，容易向吼人济所在吼，就第一只呢吼刷叮当吼，看卖找看卖有食无？如果吼朋友你若讲有计划要去日本佚佗，还是讲第一日本就大，你爱注意啦，注意吼，你熊啦出来时阵吼，要安那做一个应变啦。咱以前吼国语课本啊，他讲个拄着熊的时阵，赶紧紧倒落去，紧假死，紧假死。啊，结果啊有一个是哦，紧走吼，买树啊顶。啊，讲结果吼，熊呢，伊看伊这个死啊，不爱吃吼，啊，当然爬个树啊顶，可以去爬树啊顶的人抓到了吼。其实这是咱咧找你讲啊，真正啦，真正吼，预防这个熊吼，挖紧吼，咱日常爱注意啦吼。迄是讲老去日本啦，老拄着啦吼，啊，安怎咧？看，就是讲厝内面底啦，买有迄种咩村的食物件啦，是讲吼，迄落气味吼，放喺厝的外面啦，较袂讲迄个气味吼，吸引着熊吼，来遮找物件食啦，就是讲即个粪扫这方面啦，厨余啊吼，啊门窗来关好门啦。关好门啦吼，那讲吼，迄个窗啊门啥吼，一定爱给锁起来，吼，卖讲纱窗啦。嘿，我跟你讲，诶，纱窗吼，熊啊，我都跟你开，爱玻璃门个关下，另外可啰嗦锁起来啦吼，真正爱注意啦吼。像讲吼，带一个吼，玲珑啊啦，吼玲珑啊啦。那讲伫山区来讲，熊出入的所较接的所在，你伫行吼，随身吼扎只这个玲珑啊吼，还是讲扎只那收音机，吼利用就是讲声音啦，有迄个声音吼，和熊主动的闪开人啦。闪开啦！讲到这个乌蝇哦，沙滩啦，讲咧厨余食物件吼，拢爱注意了。噶啦，咱最近啦，吼，讲个鸟鼠啊出入，鸟有食物件粪扫啥，你无整理好势，袂乌白乱啃啊！鸟鼠你话一堆啦，吼，啊个就摆咱厝内面底啦，纱窗啦，鸟鼠嘛照常甲你夹，吼，夹一空伊就装入来，所以吼窗啊门也是爱关起来啦，吼。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就地啊

啊，我都在你讲吼，看一个这个吼，阮群主啦，传一个影片，无这个影片，你即马足侪咱来看这个影片吼，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即马就拢 AI 啦吼，而且影片就是吼，啊，都一几多位人啦吼，啊，伫个这个看诊室伫个等候啦，可能要看吼，就是骨科这方面的看啦，有安尼受伤啦吼，啊，有安尼吼，手挂石膏啦，啊，脚嘛咧吊石膏啦，啊，牙齿乖啊啦，等等都对啦吼，哦，啊，一只熊啊开门。是吧？大家照那背，拢未记得讲吼，家己安尼，本来咧惊甲未起啊吼，啊乖啊，佮吐者吐者，你看嘛，看到熊俩照那背，其实呢，真正看到熊吼，莫撞啦，吼，莫吼背对着他跟照安尼吼，啊无变喏吼，因为熊的本领啦，伊就是那比如掠一只物件，伊就是吼，你去照。你看哪里照，伊就甲你照啦吼。哦，像我这影片在真诶样假啦吼。啊，就是看了趣味啦，趣味啦。伊讲吼，这个乌形神医啦吼，这医生来，大家要病拢好去啊。好啦，咱来讲正经诶啦。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和咱做侪咱诶时代啦。吼啊，第一甲咱五路清赞啦吼。讲咱即款葡萄糖胺哇，来第一家有感觉差足侪啦。出门免麻烦人。出门要麻烦人，哭啦、啊啦，吼爬楼梯、落楼梯，无本来你看卖，拢足食力的啦，吼拢足食力。因为咱出门啊，咱到那无电梯啊，吼啊就是爱爬楼梯、落楼梯啦，足食力的。啊，搁阿妈咧骑骑，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才会大声大志。你是不是安尼？吼啊，人来招者要对阿佚佗，咱拢吼对人袂对啦。即马无同款啊呢，葡萄糖阿有来第一扎，来第一食，即马做保养差足济。最主要拢有迄个感觉，话讲一罐都感觉啊，哇，足有信心诶，吼、哦，有信心，有耐心，吼、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产品，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边底成分剂量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還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所以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啦，吼、哦、啊，甚至甲咱小辈介绍。好，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要求咧做生意的人，咱做生意徛几工磨当，啊，佮安尼行来行去，好，葡萄糖胺就来做一个保养哈。感谢大家，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你葡萄糖胺有叠加，好，舒钙啦，爱佮加落去食，咱有血啦。有血素爱欠着的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啊，那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来听这首红英红所唱《望你听我劝》。

您的赞声，有您的收听，有朋友的支持，秀清在这里辛苦陪伴大家，安排好听的歌，歌声永远陪伴你。感谢朋友这么在听，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说咱这脆吃面，咱的朋友都这样，一直十包，二三十包，在主文，送朋友跟好朋友分享，请大家吃，尤其咱这包喉糖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哦，有当话讲一个字，感觉它好糖哦，迄、那个气味呢啊，咱的边讲吼，食过以后足侪种好糖，也是咱这个一包好糖啦，就是不一样啦。当然呢，咱内边底拢天然植物萃取，哦，你感出有感觉有迄个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不会很甜吼、哦，一点啊凉凉。润喉生津止咳，吼，咱一包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也够脆食面啦。吼，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这拢是冰箱一个保养。有的朋友拢吼，咳一汤下直接干，还是讲有的个掺一点嘛，吼，啊，这个滚水，吼，拉到那烧的，吼，做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我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要赞声，好电话23055692四，23055692四，23055692四，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一曲情未了。

哦，这种哦早期的歌哈，李亚芳所唱一曲情未了啦哈、哦，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哦。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哈，电话拉卡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这款草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哦，像讲咱到哪里煮食哦，一定要用着油啊哦，今麦大家讲用好油啦。有一个健康概念，才讲草根啊油好，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种老长颈叠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就无啊杂，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煮食煎煮炒煎，用这款草根啊油拢可以。哦，啊甚至咱哦沙米沙青菜，哦草根啊油直接该倒落去。好、哦，都、就是凉拌啦。尤其青菜杀好了，爱有淡薄啊油，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咱这草根啊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呢，廿几箱的，哦，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像讲咱若有要送礼啊，你看咱到不灵时吼，都穿便便啦，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好，百分之百顺利，意大利。

原种原管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我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

这陈世安唱的吼，伊无情啊。突然头前这位吼神社吼，打电话伫问秀清讲吼，昨昏啦，哦，昨昏咱有报一首吼《车在何处》啦，对啊对啊，问题唱的，伊讲吼顶一首啦。顶一首，迄首是啥物歌名啦吼？伊个讲吼，尾啊，敢那个唱一句啥物个歌词讲出来，都是首。等下啦，等下秀清再来吼，调吼，这个大灯来个听看卖吼，听看。我等下伫这里，咱一点钟，我听好了吼，看啥物歌吼，再个讲，再甲我播一遍啦。好啦好啦，我爱去找看卖，讲到底是多一首歌啊？怎个代志？啊，个咱两点钟啊，播哈侪首歌吼，对唔对？你个甲我讲。车在何处争一首哈，后来我也记得车在何处哈。好，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感谢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感恩。西摩林按住西啊，主文产品啊，咱的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北京的流浪汉。

那能挂哪底听？哦，阿朋友哪有被助文产品电话到哪卡呢？哈、哦，收听的电话23055692，情况咱有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啊。哦，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厝内面底囥一盒啊啦，你大大细细吼，食饭饱拢挺好食，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就是讲给咱排便顺畅啦。为人吼，另外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吼、哦、啊，咱这个吼益生菌，有做一下这个吼，逐天有滴做保养，吼有滴安尼食这个益生菌，吼、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诶，好的菌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再食880块粉的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唔则讲吼，一天啊，偷一包来吃，吃饭饱拢挺好吃，咱大大细细啊，吼啊，啊你若提三盒2500块，和咱的益生菌，吼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啊，电话在哪卡？23055692，23055692。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岁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佮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吹掉啊，吹掉啊！因为吼，咱节目第一组吼，啊，电脑啊，吼，电脑我就现场啊，第一使用才会挂起，所以吼，袂当阁调大来听吼，啊，所以趁吼拄只呢吼，刚上的时阵，紧来啊，调出来听，哦，有啦，吹掉啦。车载呼吹真正是首歌啊！你若讲，你若讲迄个歌星江辉，我就知影啦。你也无讲多一个歌星，像刚才讲一个这个迄几句啦吼。你若讲江辉，我就印象啊，因为那两集啊，那咧播什么歌吼？咱特工第一播，你若讲多一个歌星出来啊，差不多就当够想出迄首歌啦吼。你江辉唱的迄个心寒啦，吼，有诶讲心寒啦，胃寒啦。哦，心冷啊啦！咱讲咱做代志啊，咧做到咱咧做到老干，互人安尼咸到老烂吼，咱就心寒啦。哦，后来来听这首歌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啊，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诚恳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安尼讲几点钟啊？那做无生理吼嘛，真正心会寒，你知无吼、哦？感谢朋友吼、哦，23-5-5-6-9-2-4，23-5-5-6-9-2-4，电话多多利用。好，来听这首《心寒》。

讲吼，食补食补啦，吼、哦，咱老咧做工课做啥，唔管啥啦，吼、哦，好歹啦，嘛少甲咱娱乐一个，吼、哦，甲咱补一个。啊，那无你看人咧做的人吼，你就噗噗啦，吼、哦，啊，结果你一声就讲泼一个冷水，哇，心拢冷去啊啦，心拢冷去啊，吼、哦，吼、哦，那就是咱讲啊，已经安尼做噶吼，咱讲人做噶老，吼，互人个欠噶老暖，啊，咱咧做的人是不是吼，诶，心都冷去啊？哦，你心寒啦啦，对哈，啊，真正心寒啦，讲咱的心的冷吼，迄、那个冷寒吼，啊，你啉些烧的啊，对不？啊，什么烧的？哦，啉些咧无咯，姜母茶啦，姜母茶啉些，哎，就烧啊啦，心就烧起来吼、哦。所以这个心寒、心寒、心冷吼，无同啦。哦、好，电话过来，咱来听一首歌啦吼。江边吹无力。

讲江边找无你，我真好走呢，真好走嘞，走去倒位啊？啊，无少安尼通知一声吼。感谢朋友啊，咱关哪听啦，哪开讲啦吼。重点首先做一个广告，咱介绍这个产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大兄大姐呀，吼，拢有买来伫做保养啦。你来看，今嘛吼出门啦，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唔免麻烦人。哦，啊，那无你过去啦，步步都爱麻烦人，像讲咧屈啦、压啦，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也咁。

跟人家客客、哦、所以你看安尼变哪个人出门，像我们大家欢欢喜出去佚佗啊，哦啊，咱你看嘛，啊，小等我，等我一下，我小休一下，啊，恁来行较紧，哦，唔是一行紧，是咱行慢，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你要量早做一个保养啦，因为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哦、有针对着，拢有针对，所以安尼来叠加，为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啊，第二关、第三关，想哪第二关、第三关，才有一个感觉。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看你的情形，你有诶吼，拢会安尼讲啊，看卖家己好无，看会家己好哦。所以朋友啊，两早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两早做一个保养。所以就在咱的朋友啊，哪食哪有信心，愈食愈有信心，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讲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一个软骨素的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佮有哦，买佮有一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哦，啊，佮咱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葡萄糖胺，咱这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丰富剂，虽然的朋友佮咱足恶露了，恶露了吼，哦，阿达嘛佮咱小辈介绍，秀晶叠加。好、哦，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西，好、哦，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看，跟咱咧出门哦，人招者要来到位，要来佚佗游览，甚至出国。出国呢，几落天呢，咱拢对人会丢。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有伫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感谢大家齁。啊，另外蔬菜，蔬菜你有个教你吃不？爱欠一个骨本，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都知道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一个收缩，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做这咱的时代，才讲吼爱多补充钙质啦。啊，日头爱哪晒啦？啊！但是有的人唔捌拍日头，种日头拍无够。首先，第介绍这款蔬菜，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咱这胶囊的呢，好吞好吸收，啊，佫无贵啊，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啊，两个月份，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哦，你别注文欢呼，首先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脆食蜜啦。哦，像我咱这包喉糖啦，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加减啊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哦，甘一个喉糖。这一包才100块啊，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脆食蜜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好，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听到朋友会想保养的朋友吼，即马拢规半打，规半打伫注文咱这罐水来啊哥。哦，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

这首何必留恋啦吼，安尼的口干呢吼，目口红，目睭肿吼，哦，你然后目口红，目睭肿，我就哭啦。哦，即若讲即种情形是较无要紧啦。啊，目睭若讲已经吼肿干呢吼，吼，都要注意安尼，即毋是讲吼哭吼，啊，安尼哭个目口红，目口肿吧。哦，咱来讲吼，目睭较敏感啦。目睭是一较敏感的一个器官啦，那讲小块有一个刺青吼，有会痒，哦，足无爽快呢。像讲吼结膜炎啦，哦，结膜炎就是咱目睭吼，咱目睭吼表面迄个吼结膜啦，吼、哦、去发炎啊啦。咱这结膜是安怎呢？伊创啥呢？伊的作用就是吼，一旦保持咱目睭吼，看安尼淡色啊，淡色啦。啊，目睭那小管淡色淡色，就较袂讲吼，伊目睭人啊，点么咧愈来愈去，吼、哦，你若讲愈来愈去，有就若讲有细菌感染吼，什么病毒啦，还是讲过敏源啦，那什么物件刺激吼，就造成咱目睭红肿啦，啊，就发炎啦，吼、哦，唔是讲目眶红、目睭肿，迄是你哭，迄是你哭，咱再讲来结膜炎啦，吼、哦，痒安尼吼，啊，想到那结膜炎，迄原因足济啦，吼、哦，有分子吼、哦、感染的啦。感染型甲着过敏型的，咱先讲吼感染型的这个结膜炎，就是有细菌啦、病毒啦，造就咱的目睭内面底啦，来发炎啦，地疏发炎。像这种的症状吼，一即有胃人呢，吼感染型即有传染哦。像讲恁是不是一条面巾伊也用伊也用，共同用这个毛巾啦，还是讲你手吼有去接触着安尼吼啊，所以吼这个结膜炎过敏型的。好，你若讲无注意到个人的这个卫生的习惯吼，真容易把这个病菌吼，就当咧扎伫目睭内面底啦。哦，啊，就是这个吼，咱讲过敏型的吼感染，哦，感染型的结膜炎。啊，咱讲过敏型的，过敏型的这个结膜炎就是吼，像讲你有去接触到什么营养啦、灰粉啦，吼、哦，空气中一挂刺激物件，目睭就翻肿，哎，流目油。红个症，哦，这个情形，你然后长时间吼，像伫个这个空气较无好环境，较有营养啦吼，即嘛真容易刺激咱目睭，吼阿罗开吼，啊，这个结膜发炎啦，结膜炎。像我目睭啦红症啦、会痒啦，还是讲吼有些分泌物足侪时阵啦，莫去给锐呢，莫去锐目睭啦，因咱人的手吼拢加减啦，擘一挂这个细菌啦、病毒啦。哦，无卫生，无清气，哈、哦，唔哪讲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你若无细致吼，想出力啦去来锐这个目睭，迄、那个结膜吼，有可能吼，这个受伤。哦，所以唔好用手去乱目睭，不要揉眼睛。哦，啊，你若目睭小块是痒啊，哦，你客气啦，哦，目睭客气，放好轻松，还是讲用清洁的面巾吼，温淡薄啊水。好，温一下这个冷水啊，捂个目睭，好减少无爽快。啊，你若讲，哎，刚刚可能吼营养吼，什么营养造就目睭内面底，啊，你目睭吼加捏几遍啦，好加捏几遍啦，啊，有滴目屎流出来，或分泌物、眼泪啦吼，啊，利用这个吼目屎啊吼，啊，这个这个底掉什么物件都造出来，千万唔当用手去给乱啦。哦、啊，如果呢，这症状长时间无改善，啊，出现有大量的分泌物的时阵，啊，目睭会疼哈，啊，是讲看物件视力模糊啊，就来赶紧吼去医生看哈，好、哦，和医生来判断讲啊，是不是该点目药水了？点目药水啊，讲其他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在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龙珠泪》哈、哦，看目屎流出来的垃圾物件，看会造出来了。

丁松珠龙珠类哈。咁小朋友这部哪碟听啊？电话哪卡呢？哦，电话哪卡？哦，像讲咱到底煮食哦，有滴当点啊当灶哦，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即马焖起来哈、哦，你用什么油？用较好的油啦，免欠啦，粗跟那油啦哈、哦。你看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用好的油，橄榄油。粗跟那油吼，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外面啦、市面上啦，迄粗跟那油是足多呀、足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有透其他的油，也是讲够有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朋友，先来咱家己介绍，首先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十多年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好，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好有信用，咱这种100%纯的，这种老张种的，老张，你粗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就紧紧给它挽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木啊渣。你若比拼有加过，迄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咱煮食一般都是吼，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呀、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就较无油烟。啊，煮好了要浸吼，要整理啊，嘛较袂安尼吼，黏黏黏黏软软。哦，这就是用好油，除了讲煎煮炒煎，可以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啊啦，哦啊，撒一点米啦，撒一点青菜啦。哦啊，粗橄榄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尤其哦，足济咱这时段吼，煮食讲啊，今有番薯叶啊啦，哦，有一点青菜，撒一点青菜，哦。你粗橄榄油给倒落去，要有一丝仔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咸汫再搁掺落去。所以你看这款粗橄榄油，哦，咱到哪里煮食，哦啊，看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最主要咱如这款有纯的，哦啊，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拢已经事先吼用迄个盒装。2罐2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咱啊有要送礼啊，赶起来呢啊，好快个使用吼。啊，有要做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毛葵花油啊，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啦。哦，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1980块。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鼓励较快活啦吼。咱节目伫安排进行，需要朋友就诶即个收听，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吼。感谢秀清伫遮，再一次感谢咱收音机边所有好朋友。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哦，那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哦，秀清的电话，好，再多多利用。咱有介绍产品，像讲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啊，个有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啦。还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好，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还有益生菌，好，也冇这款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这个成分的。有在吃鱼油，秀清就给你介绍速力通的鱼油啊，纳豆有哦。咱介绍这款纳豆呢，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像讲内面都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吼、哦、啊葛根啦，啊个有专利的红景天，啊个有纳豆激酶，啊个有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若讲哦，平时啊你若食物件吼，拢安尼哦，重油啦、重咸啦、重口味，哦，这种食法身体负担大呢。啊，你若讲过荤啦、酒啦，吼、哦，哦。所以朋友，哦，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哦，纳豆啦，纳豆，吼、哦，智林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国家脆夹面啊，哦，全讲好糖啊，哦，咱那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专门，啊，拢啊请大家啦，哦，每季的话，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我有当有话讲一个字，吼、哦，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个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好、哦、元气糖，好、哦、这脆夹面，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来个一罐400。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感谢朋友，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哈，2305-6924。

三年的古井，秀清在这家跟朋友一个报告，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6月11日，后礼拜四，今天就6月6日啊，今天初六啊，在这个后礼拜四，6月11日，下晡2点啦，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啦，今嘛还有名额啦，有要参加的朋友哈，啊，即阵电话来报名。邀请西方病院本医师，伊是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呢，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呢，来到咱民本电台，要甲大家来讲吼，咱这个大肠这方面啦，今麦我听啊，伊也大肠癌，伊也大肠癌，咱平时一个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大肠的保健，啊，甲着咱这个尻川头啦，肛门一挂啥物病。咱家己来听一下，来了解一下。哦，这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来跟咱朋友讲吼，这方面啊，朋友有兴趣有要听，啊，你即马来报名，完全是免费的哦，拢无收费哦，拢无收费哦，吼。啊，你咪当招朋友来啦，好，咱有时间，啊，你即阵先电话甲秀清讲一下，甲你保留名额，民本广播公司伫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号。好，感谢大家啊！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可爱妹。

这首无同款的马吼，可爱的马啦。啊，大家感谢朋友这波哪底听吼，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哦，另外咱介绍以来啊，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啦，甲咱做娱乐的啦。我讲咱即马出门啦，出门哦，人招者要来去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计划，免麻烦人。哦，外好你甘知？哦，啊，你若讲安尼苦啦啊啦，路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啦。哦，啊，感觉咧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有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葡萄糖胺就量炸。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重点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讲，哦，一罐，哎，渐渐有感觉安尼，啊，有感觉，哦，就有信心的啦，哦，啊，有要做我们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怎能离开你哈、哦？非常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哈、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主文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江水悠悠泪长流》。

歌伫听伫安排哈。啊，当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啊，秀清都先进行到这哦。但这个一波四点哈，这一点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再来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有要做文产品，哦，有要继续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那卡呢？哦，2305-5924，2305-5924，感谢大家！哦，咱下晡4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小六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眼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每一个人拢希望追求快乐，无人希望要痛苦。就是一挂宗教人士咧苦修苦练，也是希望过着修炼获得更加大的快乐。快乐是人类所一直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快乐是对对来呢？世界上有的人以食饮嫖赌为快乐，有的人以懒散懒懒惰为快乐，但只是一时的快乐，甚至是麻醉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人为先最为快乐，世间事不用用法官来判决，也不用等到死后再来审判。在这个世间上，做了善事自然对善缘好运，做了恶事自然会招致痛苦的恶报。所以为先最快乐，人知足常乐。世间的金钱万物会当满足人心是真有限，因为人的欲望无穷，所以永远都得不到快乐。唯有知足的人才能获得永久的快乐。知足的人虽然是在凡间如在天堂同款，那若不知足的人呢，虽然是在天堂也如同地下去一般。人哪能如愿最快乐？一个人乐观开朗，对人生充满希望，平时修心利益众人，造福社会，一旦如愿了，自有无比的快乐。做人为快乐之本，一个人自私获得了快乐有限啊，只有利益大众，帮助人获得快乐无限，今日社会创造共享，就是爱将家己的快乐分享。

护他人，会当帮助别人获得快乐，不但自己也会更加快乐，而且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有富有利也快乐，富有金钱个人可以快乐，但是富有学问、信仰、道心、道念，富有精神世界的舒服，更是无上的快乐，人的自在安乐。人生富有金钱物质，如果不自在，就未快乐。人生的快乐会当自由自在，所以观自在。菩萨因为观自在，内观境自在，观时自在，观心自在，灵自在，有什么未当无安乐呢？所有的快乐里面，高级的快乐就是心安法乐。尽管环境安怎样的复杂，社会人事如何混乱，可使咱的心内平安，在信仰上追求善恶真理，会有更加高的快乐，俗境的环境更加快乐，快乐处处拢有。但是最究竟的快乐是算讲俗境最快乐啦。佛陀所证悟就是涅槃俗境，禅师所谓的跨然大悟，虽然一般人无容易达到，但是念佛拜佛所获得的一挂忘却身心之境，也就是类似俗境安乐了。快乐不一定爱别人给人，家己也可以制造快乐。譬如讲话幽默，幽默常常光明，心胸坦然，人我和蔼，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快乐。总共一句，快乐是一种生活的升华，快乐是一种道德的规范，快乐是一种活动的规则。在人生道路上，快乐在家己比天拨下来，如是乐因则有如是乐果。所以咱要建立了快乐群众的修养，乐业的生活，乐业的精神，乐天的个性，无侵犯他人，而会当制造利人的欢喜与希望，那就是快乐的意义啦。感谢大家。

0: 完吼，啊吃是吼，拢食两罐就好去。啊，多少有咧食咧，听完食都有较好啦。啊，就唔敢来歹听哦，口我袂客听。
1: 嘿，我今日去就食到，啊，你是较早肝炎是食咱的肝胆丸呢？
0: 嘿啊，食两罐就好去啊啦。迄天早是讲肝有较悬，
1: 是吧？肝指数较悬啦，指数较悬啦，结果食咱的肝胆丸已经有改善啦啦。
0: 哎呀，啊，搁咱是全部食，啊，搁水果较苦在是啊。我拢是咱太平中心关啦。
1: 哦，安尼哦，咱在台中关
0: 太平市啦，
1: 大富街。
0: 哎，十九
1: 巷，十九巷啦吼，啊，搁三金子吼。
0: 哎，十九巷。
1: 到时候敲电话做见证，啊，咱肝胆丸食肝胆片有好，你
0: 就。哦，我爱食，这药食几啊年，唔爱食五六十罐啦。
1: 感谢感谢。
0: 啊，食天丸啦，啊，食永春丸啦，啊，目睭药嘛有食。膀胱无啦，那买罐来吃嘞。
1: 膀胱无啦，你要吃迄落膀胱丸。
0: 安尼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我食遮久啊，即嘛拢食听完啦。
1: 好，安尼好啦吼。
0: 好，
1: 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热感冒时阵，过去刺激的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道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着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道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紧硬症硬症。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给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黑骨气喘病、旧年的黑嗽、老人嗽、时常感冒好未？

二潘大夫丁少元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丁少元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梗、烧皮肤佮兼固细菌。苏经、苏子、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丁串、紫芍、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某天门冬，会当气血火润喉。因此呢，这味丁少丸对下肢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少、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管、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下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少丸。气部下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少丸，你吃才会对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关于想要消除身躯上肥坏人，健步行是未歹的运动。根据统计，70公斤若刻意加快步行，行半点钟，会当消耗热量160卡，大约都是七分甜的饭啦。同款的道理，游泳半小时，随时也可以来进行啊，而且不需要另外来开钱。健步快步行也是全球运动人口最多的有氧运动之一，比较慢跑脚腕受伤的冲击比较更加安全，所以健步行比游泳也较方便，都比骑脚踏车较省钱。但只要想要快速的减重，而使用错误健步方式，反而无多轻松运动啊。中华民国健身运动协会秘书长吴文良表示啊，健步行需要有适度暖身的运动，健步行唔通刻意用脚头来行，会增加冲击性，对关节耗损会较大，所以开始脚腕退化。除此以外，双手哦抱拳，两只手对着脚步按90度的轻松来个震动，会感觉身躯的肌肉甲肩胛头的肉拢会带动沉淀，向前一个摆动时阵，手骨保持90度向前一个甩，暂时拳头唔通超过肩胛头，你就会感觉讲脚这边的肉嘛照常一个扭动啦。所以健步快步行是一种真好减肥的运动，对身体健康嘛，真有好处啦！感谢你。

人若要了解别人是真简单，但要了解家己却是真困难。就亲像咱每一个人两粒目睭，看别人看了真清楚，但却是看未到家己呀。所以一定爱用一面镜来反照自己，才当如实看见。咱如何看待家己呢？了解自己呢？咱可以检查一下家己的心，内面是有一挂什么物件？是贪爱，是憎恨，是无耻，还是邪见，还是嫉妒，或者是疑惑？这种种让咱痛苦的无明烦恼，当然爱排除呀。会当轻修戒定律，熄灭贪嗔痴，开发出心中的神秘真诚。心中有好人，有好事，这颗心当然就会变好心嘛。一般人的耳腔拢是听到别人的恭维啦、奉承或者是非，甚至听到别人的不好、歹话，就会幸灾乐祸啊，落井下石。或者就听到别人对家己的批评不对，就会气丧，也会懊恼，会伤心痛苦。为什么不要听出别人的好言好语、真话实语呢？而任由这无好的语言，让咱自己空生烦恼难过呢？所以呢，咱可以注意一下咱的耳腔到底是在听什么种内容，会当听一寡新呢，还是点点啊听人咧讲话，听人咧讲话精华重点，这才是真正有路用的听啦。大家可以试着咱了解家己双手是咧做什么，是咧偷琴，还是咧冤家做歹事？这双手就不是好手啊！过去做小偷、强盗，现在金盆洗手不做啊，不搁再偷啊，不搁再抢啊，不搁再盗啊，转移来帮助别人。这双手就是功德之手、慈悲之手。譬如讲，随手开灯，互人光明；为人开车，互人方便；插一朵啊花，心心愉快；捡一啊垃圾，保持清气，等等这。关照家己双手是咧做啥物，随时随手可以做好事、做善事，大家拢真欢喜啊！咱家己可以了解一下啊，咱每一天日子是安怎咧过？咱每一年日子是安怎咧过？是痛苦还是快乐？是负担沉重还是欢喜舒服？无论过什么种样的日子，拢是有因有缘呐。假使每天拢用会当十分钟来想一下。是要制造解脱自在的日子，还是要忧愁苦恼的日子呢？从中反省、反思自省、反思自己的经验、人格甲内涵，咱拢会自我了解、自我放下，慢慢啊了后，就远离庸庸碌碌、不知所谓的日子啦。感谢各位。

0: 你看台风哩？
1: 有有有，你讲家庭咩出见证？你食什么药啊？
0: 我食保安丸啦。
1: 哦，保安丸哦。哦。你咪就是安怎？
0: 我咪就无无要白鱼钩啊！哦。
1: 嘿嘿嘿。
0: 无啥快能够白啊？
1: 哦，要钓鱼白鱼钩啊，无快能够白。
0: 有啊。食咧保安丸哦。
1: 食几罐？
0: 食他四五罐咯。
1: 食四五罐，啊，做嘛咧？
0: 是吧？哎呀，哥，全部话吹啊！
1: 全部话吹，哎，咪就差无？
0: 有啊。
1: 你撑鱼钩也无问题啊！
0: 我白鱼钩啊，无问题啊！
1: 无问题啊！啊，你药啊，爱继续吃，上少也吃三盒嘛。
0: 吃一三盒哩。
1: 嘿，上少吃三盒，你目睭顾好势，好不好？哦。你无你钱哦，钱我目睭会晕晕哦。
0: 好啊
1: 咧。啊，晕晕，你看物件就会清楚啊。
0: 哦。
1: 啊，你听哦。
0: 有啊。
1: 你住咧高雄市凤山对无？
0: 诶。
1: 金军路，啊，这五交营嘛吼。
0: 诶，对。
1: 感谢你呢。
0: 啊，我给你报这么多呢。
1: 报这么多只呢。
0: 嘿。
1: 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
0: 那个老人吼，
1: 嘿嘿，
0: 啊，目睭雾啦，啊，我那个有那个白内障啦。
1: 哦啊。

0: 吃了你
1: 阿伯来吃过
0: 爱吃了你要
1: 说叫他就要吃
0: 了
1: 就
0: 说爱吃了你要
1: 不、啊、
0: 有吃不
1: 有啊他有哭到他吃没多久、
0: 哦、他开始吃而已、欸、
1: 我金枝港人啊
0: 金枝港人跟隔壁中年嘛
1: 好啦
0: 好谢谢吃了看看这个联络好吧
1: 好
0: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5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诶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诶。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额落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来、压袂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心思若无定，抽签兼算命。有的人拢从这抽签算命的经验，有的问前途，有的问运气，有的是为了解惑，唔知影要安怎办，所以抽签算命来解决疑难啦。一般人所讲的抽签，是到庙内去烧香拜拜，啊，将咱的困难讲给神明听，然后咧拨杯，三边的杯拢拨圣杯，迄支签就是神明要给咱的答案啦。抽签有准到无准，真少人提起啦，因为签师一般拢真笼统，签解签人甲家己拢无一定会当看出其中的玄机啊。有时甚至含抽出答非所问的签来，令抽签的人一头的雾水。咱唔敢讲这是签有准到无准，但我认为心意难测，问的人误解了签的这内容，或者解签者误解了这个心意，你问的人又深信不疑，那实在是足危险的啦。关于算命，以比签较明白，也较有条理。问的人可以从算命的口中得到这个充分的解答。算命准无准，有人讲准，嘛有人讲无准。不过准无准，甲算命的人的功力有关的啦。那功力差的人做出了错误的论断，而问的人也深信不疑，这嘛是真危险啦。所以呢，心思无定，抽签算命，应该将咱的代志讲给咱的亲友来听，帮管者清啦，听了因的意见，有可能找到明路。也准当咱将咱心思讲给伊听了后的时阵，咱的学得开朗了。如果还未当解决这个未定，抽签可以，算命嘛可以，但签唔通误解，也唔通误信啦。算命未当乱找迄个半仙通灵啊，也唔通轻信。因为含算命者，伊拢承认算命无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所以呢，家己的意志甲理智是最可靠的啦。所以这句俗语讲了真好，讲心思无定，抽签算命，感谢你。

做人唔通太过刻板查呢，执着唔通唔知影通去顽固变通，或者咧做人处事上就会增加真侪困难障碍。所以生活都爱有智慧甲巧妙，一句话会当互人欢喜，一句话嘛会当互人受气。爱看讲话人的技巧如何，有时阵拄着困难的事，经过伊一个讲，犹如反掌；有时阵用伊的代志，互伊一个讲咧，却增加困难。所以讲话爱讲究技巧，不过技巧也毋是学来的啦，技巧是遵乎伊一心嘛。只系看个人的运用之妙了。做代志有时阵有诶一个人来做，有时候得爱众人来共成。不管个人众人，拢爱有善巧。某一个村庄打一打水，拢爱经过三里路，大将就嫌远，就向国王来陈情。国王即刻就下令，将这个三里路改改名，改为一里路。大家听了后拢真欢喜，今后无需要搁再行三公里啊。只需要行一里路就可以啊！可见领导者的善巧，反应爱灵敏，爱快速，反应亲像石火电工迄一般同款。刹那之间不容稳有犹豫不决，如果反应迟钝、犹豫不决，则未上节拍，就会失去了时机啊！就无法度通去精准，上啊跟随着主管做代志。如果反应敏巧，比较较容易获得赏识重用啊！人的思想爱亲像活水泉源一般，爱有技巧，才会当通畅无碍。一件好事，一个好的政策，经过咱的思维，反而引生真济障碍、真济困难，未当用智慧解决，反用武器阻碍。这种的做事方法非常不智。诸葛亮以草船遮掩赵信，张飞以实验言，拢是思想上的技巧。读册人爱活用，首先就是爱用心用巧，读的道理才会活起来。心未巧，读死册背死教条，未当活用，也是枉读诗书。做人先爱学做优秀的秘书、甲助理或者帮手，只要灵巧，受主管赏识，将来家己身为主管，做代志方面的经验丰富，应对又够灵巧，前途发展不为难呀。一切事拢是死的，啊法是活的，但人一切事拢是死的，法也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所以活人做事，不管用什么种方法，爱好方法也当活用。所谓智人做难事，啊难事也好做啦。有智慧的人在做代志，当然代志就真顺事啦。啊戆人做的容易的代志，容易事嘛变成困难啦。所以呢，事无分困难甲容易。爱看咱是毋是会当灵活来应用啊？所谓这个巧，其实就是会当随机应变、适得代替，亲像大乘性气论咧说不变随缘啊。做人做事，如果会当不变的原则，有随缘的方便，就是一个会晓知影通去灵巧的人啊。感谢各位。

0: 嘿，我范大夫。
1: 范大夫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叫秀珍呐。
0: 嘿。
1: 我吼已经真济岁啊吼。
0: 嘿。
1: 有只骨卡煞日本时代阿婴啊，伊拢无尿布吼，啊浸着浸了，安尼骨头退化。
0: 哦，安尼啊。
1: 有只骨咧退化，拢即卖拢安尼吼怕怕。
0: 嘿。
1: 伊了骨拔刀，啊我食你个药啊吼。
0: 嗯。
1: 一罐就还袂好我。阿骨甲阿妈滚滚哦，因拢好两部分啊。
0: 真紧哦。
1: 我足有效。
0: 哦，感谢感谢，
1: 我代表你大善人咯。
0: 谢谢啦，谢谢啦，你来讲，你来讲，我歹势。
1: 说你出大家江苏两
0: 个，感谢你，感谢你。
1: 接受人，
0: 你正食迄个听完，佮食啥物？
1: 即阵家己做两罐听完。
0: 啊，别人够食。
1: 也袂啦，我一罐食了好多，做好两部分啊。
0: 够差啦吼。
1: 脚骨甲颔滚滚吼。
0: 嗯。
1: 板颔拢硬吼。
0: 嗯。
1: 啊，即卖做袂啊。
0: 哦，脚骨按板颔怎已经好起啦？
1: 很好起。
0: 哦，安尼。
1: 脚骨吼。
0: 嗯嗯嗯。
1: 脚骨啊，后天正嘛好个啊。
0: 安尼哦。
1: 嗯。
0: 一罐就茶姐啊。
1: 分袂完就茶姐啊。
0: 一罐就茶姐啊。
1: 我拢甲你报做些人讲，就爱啃食你个药啊。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根根万壳个。
0: 谢谢谢谢，你也做你也做优秀琴啦吼。
1: 对对。
0: 在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五三段。
1: 对对，
0: 谢谢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呢。
1: 我你大家要家尊，
0: 感谢感谢，多谢你的
1: 救人哦，
0: 多谢你的经验呐。
1: 好哦，
0: 谢谢，功德无量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2: 谢。啊，团长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罗，我有食，我现在个叫迄个有哦，骨碌鱼鲜丸吼。
0: 哦，骨碌鱼鲜丸。
2: 啊啊，现在就是食两罐去啊，现在个叫一罐啦吼。
0: 骨碌鱼鲜丸你食两罐啊？嘿，
2: 我食两罐去啊嘞。一罐五千块，我着借五千块给伊买。
0: 啊，吃了安怎有差无？
2: 也是袂歹啦，我甲伊讲，我食这药食了真好个。
0: 我落二千块，你吃安怎？
2: 伊若讲割目睭啊。
0: 嘿，目睭。
2: 嘿，目睭稍微无够个光啦。
0: 嘿。
2: 是啊，嘿，啊我怎么顶摆拢食补丸，有无？
0: 嘿嘿嘿。
2: 啊，补丸嘛，家来食。
0: 哦，啊！你过了二千万，已经吃两罐啦。
2: 啊，先去先去吃，哎呦，吃完完啦。
0: 好好。
2: 吃吃一罐，我一罐都起瘾啦。
0: 好。
2: 买唔得，搁吃迄个，搁吃三罐啦，吃不完啦。
0: 过了二千万是吃啥？吃迄个，吃迄个目睭黄毛有差就对啦。
2: 嘿啊，目睭有得有少较黄毛啦。
0: 好。
2: 我嘛吃过消炎丸啦，吃过这解毒丸有无？解毒丸嘛吃好呢。
0: 哦，吃好解毒丸啦吼。
2: 啊，解毒丸吃我咧辛苦有无？那正。跟那是脂肪有无？
0: 嘿。
2: 哦，你要搞成红红的嘛吼。
0: 嘿。
2: 啊，我食食蛮好呢。
0: 你食？
2: 啊，食，我食两罐去哟。
0: 哦，食迄落解解毒丸，食两罐去就好呀。
2: 啊，
0: 我
2: 食两罐啦。
0: 感谢你啦，感谢你，谢谢。
2: 啊，我食这个，食这个，阿妈我食消炎丸有无？在边无好放啦。
0: 哦，来我滴。
2: 啊，在边无放，你我就听你咧讲嘛吼。
0: 嘿嘿嘿。
2: 我就过来食，你不答应无吼？
0: 嘿。
2: 你不等我那肚子，我可是。我即卖是规只皮包迄个，
0: 水晶水晶包。
2: 我那食一包了吼，啊就胃就较好，
0: 较爽快。
2: 嗯，就较爽快。
0: 哦。
2: 你以后我是食得这样就这样啦。
0: 谢谢谢谢你
2: 啊！啊，我食了就拢袂歹啊。
0: 咱到倒位？
2: 桃城新北市啊。
0: 新北市桃城区啊。
2: 福宁街七十五巷，那个新港啦，江村桥啦。
0: 江村桥啦，吼。
2: 啊，
0: 谢谢谢谢谢，感谢你啊，甲恁打电话做见证嘞。
2: 啊，我
0: 谢谢谢谢。
2: 见证啦。
0: 谢谢啦，功德无量。
2: 我食三款啦，安南丸
0: 哦。
2: 哎，我食只毛口丸呢。
0: 安心丸啦。
2: 好滚啊，安心安南丸。
0: 安心丸
2: 呢？是啊，啊，我讲，我咧食了，行了，都好些好些，你遐阿爸拢正常呢。
0: 含血啊，正常啊。
2: 嘿，我这会阿爸拢今麦就做那个牛拢正常啦。
0: 哦，血压啦吼。
2: 啊，我拢没管啦。
0: 感谢你啊，谢谢来，当村长，谢谢啊。
2: 好，拜拜拜。

咱自从出世了后，就开始背负着真济包袱啊，包括生活的包袱啊、感情的包袱啊、责任的包袱啊、历史的包袱啊、传统的包袱啊等等，想一个想，人类真是真正真伟大，身上所攀的遐尼济包袱啊，还可以想办法要表现得真轻松自在，无为包袱来所苦，无为包袱来压倒，实在是无简单呐。详细甲算一下看卖呢，人生究竟有偌济包袱呢？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无怨无悔的付出，但儿女的成长过程中，不但爱承受了因的调皮捣蛋，还佫爱担心因的身体健康，无用着探出因的学费、生活费，甚至儿女长大了后，还佫担心因的事业、婚姻。尽管包袱偌尼啊沉重，只要看到儿女过得幸福快乐，身为父母也是心甘情愿，一打甲打起来包袱，就袂感觉真重啦。人情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基础，逢年过节就是爱送礼，升官调职就是爱祝贺，婚丧喜庆就是爱致意，亲友破灭就是爱探望，这一切拢是为了维持人情。做人爱通达人情，但是如果被人情来所牵制，人情安过节，这就是苦恼了。真正有幸运找到一份工作，适合家己的职业的时阵，这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啊。但是随之而来，就是必须要面临工作中的压力。职业不是互咱来享受清福的，是互咱来办代志的。不管从事对种职业，拢爱全力以赴，未当去遇到挫折，还要勇敢来承担去化解，才当落在工作中啊。拥有真多的金钱，如果若无健康的身体，也无从享受。身体健康是人生第一个要件。如果若无注意，无小心去破病，不但爱向公司请假，未当上班，甚至住了病院医疗，爱搁开了一笔钱，尤其是破病爱人照顾，增加别人的麻烦。所以健康的保护啊，岂不是真重吗？现代社会不但学生爱读书，各行各业拢要对顶甲下不断一个进修，上司若一声命令来到倒位进修，不得不将工作做最快的调整，生活作息立刻爱转变。除此以外，上了课搁爱写报告，爱做研究，爱考试，这虽然是拢包括，但是对个人的工作情况来讲，是改善却有真大的帮助啦。单位内有工作上的包袱啊，家庭内有杂事缠身的包袱啊，社会内有人际相处的包袱啊，就是富足生活带来真侪方便来讲。但有的人还佫感觉无满足，还是钱财过头多，担心被人抢、被人偷，这种就是包袱啊啦。爱情看好像真甜蜜，但有时阵爱情会爱得不到，爱得唔到，也会造成包袱啊。一旦结了婚了后，婚姻变了调，更加会增加包袱的重量啊！凡夫俗子，拢是一个烦恼的动物，时而多愁善感，时而胡思乱想，经常在真济有甲无的这小事上去着眼，不但将自己压甲喘袂开来，造成了心理上真大负担。除了以上这包袱以外，还有文化的包袱啊，道德的包袱啊，家事的包袱啊，良心的包袱啊，人每一天派着千斤重担的包袱啊，怎样未感觉压力真大呢？虽然这个世界是会堪之忍的世界，既然做人爱有包袱啊，嘛爱有忍辱丈夫的精神，但面对包袱啊，更应该学习要用的时阵甲摕起来，无要用的时阵就甲放下，的合格精神，才当拥有一个乐观开朗的人生啦。感谢大家。

景气无好，会造成真侪人失业，工课歹找，困顿之余也爱想要创业当老板。有个人行业本来是本轻利多，亲像小食店啊，只要地点好，产品具备独特的口味，也成为上下人翻身甲跨行专业的新选择。反观咧企业界人才辈出的竞争的市场，评定职业等级的方式，就是由基层人员的年资累积到高级的幕僚，跳到至主管的位置啊。有一挂人到了中途都上未起哩啊！眼看到主管的报酬非一无少，由于后起之秀太济，总有一挂空降的部队及时来赶上位啊！何咱又奈何呢？有个人终其一生，更加如何努力，都拢攀未上到主管的位置。拄到这种的状况时阵，应该要警觉自省，自己是毋是具备主管的能力？除了专业技能，是否拥有沟通协调及领导之特质？做一个演员来讲，伊嘛必须要有强烈的演戏细胞，挑战多种无同的人格角色，骨头底内爱有具备了这样的特色。有朝一日被制作人发现到的时阵，自然就三级跳到这个要角的这机会啦，甚至以后有法多通去选择金钟奖。所以呢，当老板的人，身为一个经营者，也要有考量人才筛选的角度，甲识才为用的能力。咱是毋是具有军师之才，发发将官之相？一世人当一个无聊嘛未歹啊！有朝一日因人而贵，事业就会当平步青云。有一挂人命来的结局，事业根基比较较弱，理未出自己要爱是甚物。常常咧换工课，逐项都捌，啊，句句青啦，事事拢无专精，人生修行时多时少，趁此只是流水财，难成大富贵的结局啦。所以讲，一个人至少爱培养一项正当的兴趣或者技能，从事一件有兴趣的事，一定要专心投入，而且用生命去投入，必然有成果。将一项工课来做会好，而不是可有可无啦，唔通有这种的观念，只因为努力落去，就是讲未当得到财富来讲，也会拥有丰富的生命经验。成功甲天时地利人和汇合三回事，如有新作，但唔通依赖这种的这机会。所以无论是景气环境有压力，唔是歹事啊，爱会晓怎样通好适度释放出人生的这个痛。除了对症落药，听过了后一定会产生免疫力，免疫功能啊，是日日夜夜拢是不断地培养甲维持的啦。感谢你。

0: 交流甲家做一见证哦。
1: 嘿，
0: 食迄天然头先食八罐。有感觉就足好诶啦！
1: 好、哦，食天然食八罐，你啥物啥物种情形来食八罐？
0: 诶，卡塔乌啦，
1: 退化哩。
0: 嘿，甲你食两年外，哦啊，就食好了，食好啊，即卖吼，这目睭吼，
1: 嗯，
0: 去开刀啦，白内障啦。
1: 白内障去开刀。
0: 啊，开了无成功啦，无成功哦，看啊，位台北啥物，讲啥物外高对外嘛是无法度啦。
1: 嘿嘿嘿。
0: 啊，无法度，我就转啊啦，一直听哪里哦，我就伫哪里听，就按到你听啦。
1: 嗯嗯嗯嗯。
0: 啊，那会袂迄落啊？我就讲好啊，
1: 嗯、
0: 我用脚脚踏乌，就食疼完都。
1: 退完食咱的食好。
0: 嘿，啊，我就去咱公号药房，
1: 德
0: 兰啦。
1: 德兰公号。
0: 嘿嘿，我一摆就灌两罐哩在。
1: 哦哦。
0: 啊，两罐哦。
1: 嗯嗯。
0: 我就食灌灌外咧。
1: 嘿。
0: 灌外嘿，啊，佫敢那佫有差嘞呢。
1: 有差。
0: 有差，我就去予先生看，去予迄落眼科看。
1: 嘿。
0: 咱新竹的眼科大间的迄间哦，伊讲嘿，啊，你这目睭。啊，那好啊，紧啦！
1: 啊，你
0: 嘿，讲水晶拢消了咯啦，那好啊，紧啦！
1: 水晶呢，你目睭积水，水晶拢消呀！
0: 嘿啦，嘿啦！
1: 啊，你得别来讲，嘿啊，拢有开改善啊！
0: 啊，嘿啦！啊，像头哦，我咧严重哦，像啊这乌林哦，白雾白雾啦！
1: 好好。
0: 啊，我今嘛哦，继续都一直吃啦。
1: 嗯。
0: 哦，啊，都我买两罐，过去甲买啦。讲我就帮讲啊，你得去甲做一见证啊！吼。
1: 嘿。
0: 哦，啊，我讲，哎呦，我袂晓讲。
1: 嗯。
0: 啊，我再这里我过来去个灌两罐啦吼。
1: 哎，啊你算吃、哦、你算吃四罐啦你。
0: 吃四罐咯。
1: 啊，感觉安怎？
0: 加好足多咯啦。
1: 加好足多啦。
0: 嘿啦，较袂安尼目睭哦，袂停金安尼，唔敢停金就对。啊，即摆敢哦。
1: 你讲一个腔。
0: 我德兰人呢。
1: 哦，德兰
0: 人。我靠公馆遐啦。
1: 哦，去公馆遐，我咧听你讲的是有一个腔啊。
0: 安尼哦。
1: 嗯嗯嗯。
0: 我是德兰出世的啦，啊我。
1: 你住德兰什么路？
0: 我德兰镇公益局啦，这一年靠公馆，
1: 哦靠公馆吼，那里是教育啦，
0: 是中
1: 中教育啦吼，
0: 中教育，
1: 哦哦哦哦，中也中，你安尼，食咱里遐有差哦，你唔通人
0: 哦，讲
1: 卖人哦，佮继续食，
0: 好，我讲嘿，啊我呢在读个什么，讲上老医生都去看，安怎那无感想啦，
1: 嘿，
0: 啊我转来哦，就来一路讲好地方的，我应该要转。他吃了四十多罐啦，
1: 跳完吃四十多罐啦。
0: 嘿，我脚转了好去啦。
1: 啊，这个，
0: 啊，今麦
1: 播完完进已经吃四罐啦。
0: 今麦播完完吃两罐啦，较无两罐就知影咯。
1: 就知影，啊，多买两罐来吃。
0: 咦，啊，你这个怎奈？哦，安那好这紧啦。
1: 安尼哦。
0: 我讲我唔敢讲。
1: 你甲讲啊，你讲你吃半台位播完完啊。
0: 哈，我头先无
1: 讲。要紧嘿。
0: 啊，无要紧哦。
1: 咱是迄个合法的药厂，啊，咱是迄个 GMP 的药厂。
0: 嘿，啊，我一个月去
1: 有收
0: 一摆啦，一个月去有看一摆。伊讲，我这里去哦，讲，咦，啊好食济多呢。
1: 安尼哦。
0: 安尼啊，嘿。
1: 恭喜啦！
0: 我来讲。
1: 感谢你啊，恭喜啊，谢谢，谢谢。
0: 啊，今呢好食济。
1: 继续吃啊！啊，
0: 我那呢足够啦。
1: 感谢，谢谢。没啦没啦，就是我那里，就我那里有烹调啦，吼。
0: 感恩，
1: 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什么是佛教的理念？时常就有人来问，佛教的教理何言扩大？那要简单来讲，什么是佛教的理念？过去佛教注重清寂山林出世的形式，现在佛教对山林加入了社会，对时控制到家庭，将佛法落实于人间，使每一个人生活的美满，家庭的幸福，共我之间和乐友善。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对过去到现在又有一直不变的理念。佛陀降生在咱世间了后，为了施教利益，以利他为本怀，开始众生解脱之道，引导众生入佛地见，而减少烦恼，增福修慧，让众人会当见证法喜安乐，永断烦恼，远离无明。所以

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希望带予人间和平富足，予众生得到现代的幸福安乐。佛教提倡慈悲，这种慈悲是无偏私的关系，无对待的包容，是平等的慈悲。虽然社会上时常呼吁要发挥爱心，但是在实施的时阵，难免有所偏颇，就是大细心，以行为有条件选择对等交易的付出。真正的慈悲应该具有无言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就是让人快乐，不人痛苦，不一定彼此间爱有关系，就是素昧平生，拢无熟悉，对方有了困难，那应该无条件甲帮忙，这就是平等对待的慈悲。人与人相处，常常因为意见无同，或者个性习惯的差别，造成彼此互相排斥，族群之间的摩擦，国家之间的对立也是如此。佛教主张同中尊异别，异中求同理，无同者为其之大，此大就是一种的融合包容的雅量。国家会当融合各国的群族团体，各自的派系，必定会当共和富强。世界每一个国家会当融合，必定会当和平无争，皆大欢喜。现今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心充足着贪婪邪见。如果佛法会当普及通传，就可以保法律之不足，使每一个人心存道德观念，遵守法治规范，不为非作歹，理理己理人，会当如此建设人间净土就无困难。人间净土内，人人和善，无有人我是非，阶级的差别，也无有政治的迫害，是一个彼此尊重包容、安和乐利的净土。佛教的理念是让每一个人会当去除痛苦，得到快乐，离开希望，回到真实，扫除杂念，重拾清净，这种安心立命的理想境界，就是佛教的理念啦。感谢你。

一个年轻人真懊恼，倒伫公园的椅啊，散步路过一个老人，就真关心甲问讲：“你为什么安尼闷闷不乐，啊满面安尼愁魂呢？”这个年轻人就满腹的牢骚，伊讲：“我是一个善车人，啊无学历，啊无工作，啊无母囝，啊无靠山，我要如何当振奋起来呢？”老人看着伊身体真健康，头脑阁真清醒，推算讲伊一定有救啦。伊就讲：“啊无安尼好无？我来出100万来给你买啦，还是要50万拢会使啦。买你的健康加年轻，让你变成一个白听、变心的老头子。50万买你的这聪明地位，让你去做一个杀人强盗的勾当，你家家内底过一世人，安尼好唔好？”年轻人头壳一摇讲：“那是戆人才愿意啦。”老人就开怀畅饮讲：“恭喜你咯，你可是一个100万富翁，我开价100万。”我仍然买不走你身上任何物件。这个年轻人一时就恍然大悟，终于露出了笑容。老人家的一句话意义严重，就是自家的保障会当看得到才是重要啦。确实，人活得好唔好，关键。

不是咧，咱拥有偌济，而是咱看到家己的宝藏啊。佩多温咧成名了后，有一摆，李伊洛夫王子命令伊到某一个所在去演奏，演奏完了后，伊就写了一封批给王子。伊甲王子安尼讲：王子，你之所以成为王子，靠的就是命运甲出身；我之成为我，靠的就是我家己。世界上有千百个王子。

的自己啦，所以人家己的保障要家己去发觉，家己的尊重要家己去发掘。那无发掘咱家己的尊重，无发觉咱家己的保障，要如何当成就呢？感谢大家。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院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相信万金，机会这是绝对无。希望就是你家己爱保重家己。但我已经所要讲的话也讲尽了，咱要流的目屎也流袂少，目屎已经也流干了。最后的一句，就是请你自己珍重，好人。

能爱情，既能救生有希望，最希望来当搁再来复生，搁见贤妻。当然是太低多有谢天公，母姑不幸掉冤枉，夫妻难得再相逢。白羊过了就八劫，就叫爱妻随我行，妻儿多情我知影，一面大破是假无命。贤妻，行，大路，技能，求你爬阶是上山顶，要求两位的阿妻兄，让我送君仔也到。

0: 了，阿七大哥，我的红腮是真软正，望你一路上加照顾我哥子
1: 啊！啊，会啦会啦，免交代啦，答应有血有目屎，照顾两你的安排。啊，对对对，蔡英做人嘛真慷慨，事事照料的安排。你放心啦，哦，我尽量做过来啦，吼。
0: 对啦，哎呦，

0: 招。好啊，这个吼，查某囡仔卖淫也真够讲话煞味煞，讲到伊是真衰难。这两位的这个阿车啊，大亨拢无甲答应，讲放心啦，绝对一路上会甲照顾，你免烦恼啦。大经将安尼这个名腔哩，来送到伊的翁婿，来到这就是五里亭咯。人一句话在咧讲哦，送君千里，将士一百。毕竟情做太多，到这就好。既然来到五里亭，爱妻听我来定令，搁再晚上也无路用，叫车翻头是回家庭，你紧倒转去，要无你生若是去互暗落去，恁两个女娘要赶暗路。安尼敢无太紧张，也嘛太恐怖。你家己嘛着爱照顾你家己啊！技能，刚刚安尼着要走啊是？求你听着放声哭，一路前当是分两头。希望的就是你我会当好家人，无去爱情放水流，当君啊！你讲的话已经讲尽了，别让我目屎也流尽了。希望的就是你会当出去平安。又调回你的当断乱，很切。既能听到伤心语，到这生死是真可听。我其实嘛不是我家己要来跟你离开，这是一切，真是哦，伊来欺负到。伊会做笑，丢人就去做东西哦。虽然要跟你离开，可是我嘛是难得放下你命求你。现在，咱若是虽然离开，出去世事是袂当知影，但是我有一首诗，要吟予你做纪念。你若是伫咧无聊的时阵，你用个用这首诗来解你的寂寞。你若是这首诗唱出，就是等于讲我万技能，家己红阿某也是斗阵地的，当作讲你甲我，不管是形影不离，也是相思。你唔知道要接受无？当然我接受，我真爱你这首诗，你纪念啦。
1: 嘿，我潘大夫你好。
2: 大夫你好，嘿，今麦吼，脚骨有较好啊啦。
1: 有较好啊呢。
2: 啊喏，大兴是食天王丸吼。
1: 嘿嘿嘿。
2: 啊，就讲起来较悬，就食咱这个养分活的丸。啊，我就全拢食养分活的丸吼。今麦来有较轻松啊啦。
1: 有较轻松啊啦。
2: 啊，啊，迄个有啦，啊，差不多。
1: 哦，会有稳定，啊，个骨头有较轻松啊。
2: 哎嘿啦嘿。
1: 容易，容易，容易。
2: 我嘛甲你加加吼。
1: 哦，你要加数分正济啊呢。
2: 正济，正济。
1: 你住咧新北市。
2: 泰山。
1: 泰山区啦，对哇。
2: 啊，对。
1: 哦，啊，做五撇珠哦，感谢哦，谢谢谢谢，多谢你啊，额外宣传嘿，
2: 啊啦，看大夫感谢啦吼。
1: 哦，唔难讲，唔难讲，应该应该，假如到时候报，一定好事，咱大家共计做。
2: 啊，好啦，
1: 功德无量啦嘿，谢谢啦嘿，啊，老师问题再卡进来啊，
2: 好，
1: 多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
1: 啦。哦，潘大夫。
3: 哦，潘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哟，啊，我到家里食迄个天丸哦。食好好二三十罐啦，
1: 啊！你爱食了好无？
3: 食了真好，因为我吼，这个脚拢无力爱酸疼，啊，行路吼，爬楼梯啥货拢足酸疼，啊，我拢去食迄西药吼，无效。 我拢有在听迄个邓丽玉啊大夫在讲，我拄啊走买天王丸来食，食一罐无啥感觉，第二罐诶它足济，啊我拢继续在食。
1: 安尼食十几罐哦？
3: 我安尼食二三十罐安尼。
1: 安尼哦？
3: 我有那食个二十年有安尼，今麦好是咧保养啦。
1: 好好好。其他啊你其他有去食啥物无？
3: 有，我阁有食恁的保肝丸，食三罐。
1: 保肝够好。
3: 有目睭拢安尼点点擦擦流目油哦，食三罐怎好？
1: 安尼哦。感谢感谢感谢。
3: 真好用。
1: 谢谢谢谢。
3: 啊，阁食迄个肝胆丸，肝胆丸就是安怎的，我拢会吹打吹的苦。啊，我听你在讲吼，我就走去换要四五罐的肝胆丸来食。
1: 谢谢谢谢啦，
3: 你。啊，食了真好用。
1: 感谢你安尼娱乐清晨。
3: 非常好用的，
1: 安尼哦。咱住倒位？
3: 我住南麻坑，迄落高雄市南珠区六巷。
1: 啊，咱什么大名？
3: 王桂兰。
1: 感谢你，感谢你也打电话做见证的。
3: 我住伫南麻坑火车站后边。
1: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
3: 我大夫，你功德无量，
1: 无呀无呀无呀。
3: 一挂安尼，这个药材哦，互阮安尼食，甲大家身体真好。我即马在食保养啦。
1: 安尼哦，谢谢啦。
3: 我阁有食迄个安心丸吼，迄日咱安尼运动吼，安尼定定无代无志，工课做做啊，头目清。我即马敲电话去问恁阿公，你看这个安心丸你食看吗？我食半罐呢去吼。差真多呢。
1: 安尼哦。
3: 我即马唔较过，要过剩要半罐，我继续。
1: 哎呀，你安心丸继续吃。
3: 对啊，我都有糖分吼，因为我咧食，只去食两顿啦，我够糖分哦。
1: 你会食那消化片、消化丸？
3: 我就是想讲，即马只食了，要来灌一罐消化丸，食看嘛。
1: 消化片。
3: 我用糖分，我那带二十几张啊。
1: 哦，你还正规个？
3: 我正七十啊。
1: 哦，七十岁啊，少年的啦。
3: 哦，那潘大夫安尼救人哦，
1: 谢谢啦，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4: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分的指定房：新北市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汇昌药局，板桥区基隆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0巷2号金鸿仁药局，汤池大亨府

0: 保存药局，
1: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2: 人讲好酒炖红茶，因为过去用传统的方法在制作这个酒，这个炖炖的这个关系，酒红的下层的这个酒比较高，所以才讲好酒炖红茶。好酒炖红茶这句话，相比人用来，比如好的后头，譬如讲好菜的最后才出来倒上，精彩的戏在结尾时阵，拢会当讲是好酒炖红茶啦。红茶的好酒，个人令人饮得会顺芳，回味无穷。但红顶的薄酒，难免令人无喜爱，感觉无味啊。因此，有要饮着好酒，也是要有耐心，含淡中色真味的本事。不过，以其事先淡着好酒，再来淡着薄酒，不如爱先淡着薄酒，再来淡好酒，顺序理进，进入这个佳境，注意再回味无穷啦。人生嘛是安尼，愈老愈发达，就是好酒炖红茶。好酒炖红茶的人，哎呀，准就是少年较辛苦，但因为少年的时阵发达，暗暝再来找粮的时阵，不如少年的时阵辛苦啊，暗暝再来发达。之所以安尼讲，因为少年的时阵体力精神旺盛，经得起辛苦，而暗暝气血日衰，经不起折磨，所以呢，好酒炖红茶。就是完满人生的旅程，而且在日本西山的同时，来检查着丰收的行李，回收着过去的岁月，满足正是一生最佳的礼物。这就是暗年凄凉者无法度人去比的啦。发达不如讲是人生的境界，愈老愈通达完满，这也是好酒炖红茶啦。与人交往嘛是同款。是爱喝酒炖红茶的这种感觉，只是爱饮得有情的好酒，必须要爱有不屈不求的这个坚持，才能去饮到好酒啦。所以俗语的这句咧讲，喝酒炖红茶，好的出头咧后边啦，就是人食了老的时阵来享受暗年，少年辛苦无要紧，所以说喝酒炖红茶，感谢各位。
3: 详细听了。

你这分明是作命死，我听到你的死音了，我更加不安的伤悲。

0: 대체마 버려놓어 다시 꺾날 사당나는데 디라 신세 과시리에 까체 과메 떠이꾸나리지네 김생의 김세 난 자신의 땅동게 된디 땅원안의 임후 땅영원 날게 된디 디라 시신보 你在阴司背后，你爱单过，我出这边对你去，技能吗？
1: 爱情，啊好啊啦，已经和恁讲这么多啊，我看到目屎也流袂少啊，哦，我足艰苦的，我足痛苦的，万技能啊，得行哦。爱情，我要来去。
0: 好呀，再会啦，小姐，卖靠我啦。啊，技能，你的面给我过来，我看卖嘞。依依然是，
1: 红帽是抱得靠，到家无离开的袂用子，万技能加个出去，将安尼想。就将伊这个名腔里，该扒开，和阿车船该拖得走。腔里看到万技能这个离开，已经失魂在涂骹兜。加在伊这个梅林是吼，徛伫尾后，将爱急救着因小姐伫咧街吼，抓迄个镜头，对镜头伫咧街拉，伫咧街摇。万技能被阿是已经去。梅林哪救救因小姐，面是带鼻，可怜多情的这个面腔里，将安心过了一刻久，渐渐才来清醒。当时这个精神，不见着万几人伫个身躯边，叫一声讲：好啦！小姐，人走的，你搁叫伊嘛无听，你搁哭嘛拍歹你的性命，你家己嘛着爱保重啊！这查某囡仔安慰着因小姐，从安尼这个面腔里，伊的头壳才较清醒，腰淡薄仔看较开咯，面腔里伊只花鸡甘愿行，哈。哪行哪在咧伤心，哪在咧怨叹，莫非一切就是运命？无唔对，这一切就是运命。但即马这段咱就甲按下，成功这个圣旨告登城咯。哦，迄、那个甘心的雕哥啊！呀，圣旨呀，报圣旨到！吼、哦，今嘛这个雕哥，伊本来伫这个东城吼，吼、哦，我呐也伫咧监工啊，伫咧做总管理的呢。一听到圣旨来，伊嘿唔知呀，将安尼圣旨拍开，也大机关。

月中皇上，伊个来子不知写了何意，待我打开棺下来。这个拍开看了家底吼，不管真死哦，也伊有灵着吼，迄落相思，迄落会八卦，要内底有写讲安尼生啦，吼、哦。皇上亲眼有交代，每一日的这个长城就要活待一个。现在伊的心意搁再改，才派钦差送旨来。本来这样万里长城，一里路的长城都要待一个人。啊，但不过伊哦，有请了这个相师的八卦，迄、那个八卦的相师给交代，长城爱做一万里。要真啊，论真都爱牺牲万下的死死呢。即马都爱找啊找啊，找改换一个姓万的来代理啦，才有可能做声地。万里的当城呢？要那一公里当城待一个，啊，待到这一万里天都待几万下，啊，这较济人来待嘛无够。所以当即马迄个哦，相思哦。迄、那个八卦的这个吼、哦，相师甲讲，安尼这阵嘛吼，都爱找迄个姓万的。那有一个姓万来代替吼，安尼吼胜过几万的，安尼都会用的。要唔过这个官僚内底，可惜都无这个姓万的。调过这个官神，哇，安尼看一个心肝是足艰难啊！啊，调买对选，但看要去倒位来挑选，一看来责任没用的，讲是真麻烦咯、哦。哎呀，哪来去管呐、啊？调个刀，啊，看看啊，这个灯城若无活台，也若无坐，迄灯城迄墙若起起来哦，砰一下，哇，免偌久就倒落去，免偌久佫砰一下就佫倒落去，要么。

0: 山哪、啊，我的丈阿哥，飘然是我丈哥的。
1: 柯大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柯大年，
2: 柯大年咯、哦，
1: 系啊。啊，
2: 你做高山呢？
1: 对对，我是讲，即阵拄啊食诶艾皮汤啊，
2: 嘿嘿嘿，
1: 食甲真好。
2: 艾皮汤食平肝过敏诶，
1: 系啊，总一个目睭卡只拢会疼。你当阵啊在疼诶时，敢若鼻头只拢安尼硬硬吼，
2: 嘿，
1: 算讲敢若暗暗冰冰啊，吹冷气啥都爱戴口罩啊，敢若鼻啊伤大迄种感觉。
2: 嘿，啊，食咧艾皮汤食几罐？
1: 食一罐都好真济啊。啊，尾啊，我搁买啊，食啊未一半就好去啊。
2: 好去，你有哪个对你只食两三罐哦？
1: 我有搁咧保养。
2: 嘿，食两三罐，好啊，好哦，你好不？
1: 好啊。
2: 感谢你啊，多谢你，卡电视给你讲。
1: 多谢你的好友
2: 啊。没啊，那个爱皮拢食平江贵宾拍下酒，老皮嘴拢真好啦。
1: 真好啊。
2: 嗯，感谢你。
1: 食一个拢好，差不多拢好。
2: 啊，食了到小铺呢？
1: 有啊。
2: 你今几岁啊？
1: 我七十七啦。
2: 七十七岁啦哦。感谢啊，多谢你啊，卡电话做见证，谢谢。
1: 多谢你啦，
2: 没没没，好好，感谢，功德无量。
1: 我后礼拜再来叫迄个听完。
2: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再来我食老啦，啊我是甲某人买人叫我买啦。
2: 哦，叫你买哩。
3: 嘿啦，叫来早叫我食的啦。
2: 哦哦哦哦。
3: 啊，伊就讲水介早，啊拢无水嘛，啊讲我艰苦，我讲我食老。

0: 食骨汤好啊。
1: 啊，我甲伊买啦，啊，伊今仔日只我买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家己吼，我真敢早，互你去看，你开一个月份我食吼，我会大家吼，有小夸小涨吼，安尼吼。
0: 嗯。
1: 啊，大家来拢会麻的，支持着安尼吼。
0: 嗯嗯嗯。
1: 啊，食到真好安尼，啊，我食到
0: 真
1: 安尼。
0: 好过真好，啊你，怎目前你食啥物药啊？
1: 即马目前都食迄个抗原十一罐啦，
0: 食
1: 用不完就安食两罐啦，
0: 啊
1: 食安心蛮食两罐啦，食肝胆安食两罐啦。
0: 你迄个口罩食爱肝胆食了有好无？
1: 有啦，有好个啦，食了心肝嘛介好。
0: 食了心肝也介好啊。嘿
1: 啦，
0: 精神较好就对啦。
1: 嘿，
0: 你住伫迄个嘉峪关大埔乡嘛吼，大埔村。
1: 嘿，我都是天主教介济人，啊我拢看人讲啊。
0: 安尼吼，你也伫中横啦吼。
1: 嘿啦嘿啦。
0: 感谢你啊，多谢你甲介绍环境，打电话做见证。
1: 嘿啦。
0: 谢谢啦啊。
1: 我提前叫我。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肝胆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的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大，食人九治，来外地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来外地吃好起了后，就袂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六粒，严重啊吃八粒至十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顺立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的细胞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不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啊，自我的迄个礼金吼，性质出来，啊，我来遮干工的，哈，也通啊要注意这个灯神到底是做到什么程度？到这个时阵哦，吼，做到无衫无家庭啊，哈，也那人来死也未少啊，看看那灯神起未起来，吼，是怎样样，头壳一两了大，你急到会破。要真若无做起来吼，啊，我要向皇上安怎交代？这圣旨等下要安怎报？啊，我该死啊！我哇，这赵哥当烦恼一个吼，心肝拢未清啊，未吃未困啊，啊，当时哦，空空起未起来了，这时啊，起未起来？古早讲若要做啥吼，啊，是要哦做啥物工作了吼？哦，大场面的这个工程哦，都爱做呢，爱做人呢。啊，像我较早吼，讲有人甘愿吼，家庭散车。要来放某，要来放囝，啊！即马要去哦、喔、做阴魂啊，要去红挂债，通赚一笔仔钱哦、喔，通啊，互恁某囝通啊享受，都、就是亲像这个意思对。这无债，看啊起未起来啦，哈哈！啊，莫怪哦，伤破着这赵哥的脑筋呢。啊，这若无债吼，这来死几万个呢。啊，这要再死个了，哇、哦！这要死咧，家己吼，这凄惨啊咧。一到唯有办法，都要找有一个姓万的啦，通啊来代替，通啊来借。安尼就免死甲遐尼济啦，即嘛着搁烦恼伊。坐袂在，多即个时阵，迄两位阿车哦，伊也经来耶，来讲花灯关迄两个阿车，就安那压着伊万几人来咯。

0: 因为导演即将是来见你，啊，阮就是花灯馆上功夫的阿车，叶文师，请你看详细。侪人有病在外个，也迄个黄侪人，我哩经解阿来了，也毋过伊心量有病啦，也伫咧外口伫咧等你解掉。
1: 哈！侪人来，文师在哪里？进上来。
0: 我滚你啦！哦，那赵哥将俺出手是甲接过来呢。即时咧门屏是来打开啦，随番的名声声在来。哦，本来是油头可怜呢，迄、那个规个面拢油头甲面拢未清楚。迄、那个文师一个看了吼，将俺的满面笑开开。伊是咧欢喜安怎呢？听众朋友，他都要甲你交代，万里长城都爱死几万人。就爱找有一个细蚊仔糖仔来活济吼，安尼就免死甲遐功夫。所以看到内底这个罪人，就是万机人，吼吼，伊安尼欢喜起，人全清爽。伊即马自从这个副本事来盖印，这个命令通知孙大人，
2: 恁两位听者，
3: 我这个副本已经甲你看明好势啊，啊，也迄个孙大人，伊对我帮忙。这老夫有承认啦，嘿，伊对我如此的这个帮忙，我会甲伊牵升为做大事。你赶紧将这个副本带倒转去。
0: 啊、哦，是是是，嘿嘿，导演副本就来接去，我会照做甲通知。哎，等下，哎，英的啊，呵呵，我就叫蔡英是转来去，我即马要对着上司啦。

情的孙明啊，把这个奸臣领到阿车，对于这个万技能改压入来底面咯，也打这嘛阿车啊，将伊压入来头，吼、哦，就搁看到水灵甲，红水断甲乱草草，吼，鬼吼吼人，就是这。

陈其林并非犯罪者，我是离开家乡，就是风友才离开高速城。根本恁抽一认定，我就唔知影。所以今仔日才会悲情来到这。现在在下，心又搁念病治咧，望大人你会当发我同情。

0: 原来你是楚景，今天才给阮掠来，哼！赵哥听到笑出声，一看来条件免高正，对讲叫我尽量会当手势举悬，甲你斗三工，安尼好啦。军官讲予你知影，那是你认真起来，你有够资格通做啥？要你也毋免做苦工啊！
1: 哈，大人，你讲这个话意用在哪里？我完全未得分了，希望大人你讲较明的好。

0: 只，本官命令你刚免做，好、哦，要来只哦，你佚佗爽爽快快，嘿嘿，让你轻松一下咯。要即嘛免让你做工，要三日想死我痛的来吃啦土。
1: 喂，我大夫啊！
2: 哎，你啊，你啊！
1: 哎，我住台北，我是搬两完，食到第三关了，感觉袂歹。
2: 食什么症啊？
1: 诶，胃食骨较袂酸，分别是胃食骨会酸啦。
2: 食那搬两完，食三关才知影。
1: 诶，对，食到三关。
2: 哎，你较早危险着无？
1: 我较早有时也都一起来都破关着啦。诶，对对。
2: 你也危险着，关关着太熟悉啊。
1: 对哇。
2: 现在有啥继续食好？
1: 就那些啊，买烧烤红啊，袂酸啦。啊，那小块生我就不吃安尼啦。
2: 对。
1: 哦，
2: 你住伫迄个新北市啊？吼。
1: 诶，新庄对。
2: 新庄区啊。
1: 诶，对。
2: 谢兴街。
1: 诶，
2: 323巷。
1: 诶，对。
2: 啊，你讲讲国金嘛？吼。
1: 诶，对。
2: 啊，你刚才食板凉话，今天我食啥物
1: 哦？对啊，都新庄板凉话话是有啊。
2: 你讲板凉话，你食几罐啊？
1: 我食3-4罐啦。
2: 啊，三四罐有差无？
1: 有差。
2: 新庄板凉话食3-4罐有差。
1: 对，
2: 继续吃，那天津包骨脆嘛。
1: 对，
2: 你先几岁？
1: 我今年60。
2: 哦，六十，那吃金光表面会当天津包骨脆啦，像在国就对啦，我咧在国较巴甜啦。
1: 哎，啊，家己也做保安员。
2: 啊，保安吃较好哦。
1: 保安员是比有当时啊，按时啊，若讲做工课咧，家己要小块生安尼啦，啊啦，无是袂啦。
2: 哦，做工课甲小块生啦，啊啦，无袂啦。
1: 对。
2: 哦，安生效果嘛是袂歹啊，吼。
1: 啊，袂歹，我是拢买完啊，我就随个叫啦。
2: 感谢你呢。就是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啊！
1: 药啊嘛袂歹啊，我唔知有当中啊，药啊唔知要食到讲嘛，无我咩事互你啊？你只甲潘大夫联络来，打卡小姐联络来。
2: 嗯，啊，你做好事哦。
1: 他真正第日就讲，伊全家拢袂行去住大医院吼。
2: 嗯。
1: 我讲无安尼，今日睡觉免得，后日我就提好伊啊。
2: 甲恁多介绍。
1: 有当时人去讲啊，药我食无我咩事互你吼，啊，你只甲潘大夫联络。
2: 嗯，
1: 安尼。
2: 感谢你啊。
3: 不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

0: 这面镜用肝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肝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疼房、转性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哎呀，我会跟你讲。要将你做成，唔免做工，所以你要你出图，还有一个用意哦，你都爱详细听哦。因为当城起未成啊，要建拜那是起悬，啊，就连倒百外平，吼、哦，足歹起的。那起起来，跳起来，砰一下，伊就搁倒落；起来，砰一下，搁倒落，地死未少人，地死工人无性命。那要落成，甲伊看是无可能，也拄好技能你四万啦。呀，上司有伫咧讲，你用个代理一万人，这真安全啦。这是皇天的决断，这城话台才会安全。娘，安尼我唔免自家，你要将我话台。

祖哥，我若是来拜祀，我死者无话讲，死者无哭。安怎我万几人做人哪了这哩无价值？我哪着红活大，我哪着红活济，我死非大要紧。望着我找命求你，叫我一心好你。虽然人生一人死一摆，我哪着死到这哩痛苦？我绝对要甲你这个大人讲一个详细，我即时会冰刀啊！倒的头啊，知呀！啊，什么呀、啊？你敢甲冰刀？嘿，赵哥看到发脾气，大闹公堂大包天。呼呼呼！本来是要让你加活两三天啊！啊，要你享受一下，让你安尼快乐一下，要你有福唔知通享。啊好，要你甲爱死都免惊，无鬼通啊做啊啦，哈！我要绝对让你来现世，将你活济活大济啥地啊！叫我死两个大咯！欺负我性，敢我性命要牺牲，惊死我就唔敢冰你的刀顶。家己家己生死吧。

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一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

0: 1996年9月9日。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会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哦，所有朋友新同学不、哦，欢迎哈、哦，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啊，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哈！迄天气凉哦，拢较好困，一吹甲天光吼，啊，佮拢免开电风，拢免吹电风，就真凉。吼、哦，这两天个落雨吼有够大，有够大。啊，早起要出门讲，哇，阮遐佮落雨，气候吼，雨伞还佮扎一支啊，吼啊。个瞎讲，穿瞎讲，穿雨鞋，然后那雨鞋吼、哦，较秀气啦，袂讲看个啦。以前咧，咱咧穿个瞎讲啊，落霜落霜吼，啊，结果来个电台只，哇，无落雨，啊，我紧啦，对哇，穿瞎讲，如果啦，甲下晡那个来一阵啊雷阵雨，哇，规身骨个肿胀嘛。一整两天都是安尼吼，身躯平时拢随时啦，有扎一支安尼啊，小雨伞吼，小雨伞就要扎日啦。啊，不过吼，整两天一落雨落雨，根本就吼无法度啦，小雨伞，啊，佮有一件轻便雨衣啦。所以你看，这两项吼，安尼加减啦吼，顶关心吼拢无淡啦，啊，不过鞋啊啥拢淡落落啊。哦，啊，天气凉就较好困啦吼。啊，大家拜六时啊，哎，啊嘛感谢朋友，即无那伫个听啦，伫个早起吼，阮个群主啦，有传一个影。片啊，唔知正经啊个，哦，迄可能是有一间吼、哦、军所，还是迄个福建的所在，啊，有几落人坐咧椅啊，吼，咧等待吼，要看病也是安怎吼，有安尼吼，吊酒歌啦，啊，牙齿乖啊啦吼，啊，有诶安尼手安怎受伤啥子呀，跌蛋，忽然间吼、哦、门一拍开，一只乌熊走入来。哇、哦！大家本来呢吼，脚受伤、手受伤的啥吼，惊未叮当的，就看到熊吼，走哪飞，走哪飞，迄拢免医生啦吼。不过，唔过真正这个影片在真的也假，迄乌熊走入来，有影啦。伫前几天吼，伫这个六月初的时阵啊，日本啦，哦，日本吼确实伫这个福岛县，哦，福岛县这个福岛市有发生了严重迄个乌熊啦。乌熊哦，走咧主题区啊，甲着工厂吼，去伤人的这个事件啦。吼、哦，影片你看，乌熊走落紧，人嘛走真紧啦吼。好啦，咱等下再来讲起啦吼。啊，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歌，甘愿。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的讲吼趣味啦，吼那不行，吼的叫做。不可以，讲讲较好听，不可以啦。啊，咱一般来讲，讲未使，未使。哦，要来讲，唔是讲要讲未使，咱今要来讲哦，头洗落去啊啦，头洗落去啊，无天嘛未使啊啦，无天嘛不可以啊啦。哦，即过来第一讲意思是讲哦，代志都已经吼做落去啊，都已经做完，那有中途个话停的道理啦。继续还要做下去啊，未使停啊，未使啦吼。以前吼，迄个理发师啦，咱讲剃头啦，剃头师傅啦，吼、哦、要剃头啊，为了讲迄个较好剃头，拢嘛头毛爱先打，拢会先帮人去讲，哎，咱来先冲个头，对不？先去头壳简单小洗一下，啊，做头毛吼变较柔嫩啦，迄点淡吼嘛较好剃啦，方便吼剃头毛啦。啊！你看，哎，头洗落去啊，吼，你无剃嘛，未使啊啦。好，就是讲吼，已经洗落去啊，吼，龟头壳呢，拢全破啊，你无剃嘛，未使啦。好，就算讲。

你不爱提，你嘛是爱立钱啦吼。即句来你讲趣味啦，就是批论啦，就讲代志都已经开始在做啊吼。无伊就中途讲吼，话停的一个道理啦吼，头洗落去啊啦，无提嘛袂使啦，无提嘛袂使啦。

少年时实在真敖变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着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天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堵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那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闹下害，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上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知，互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白的功夫啦，唔通爱爱未上手吼，啊，就来杀你乌白迄路啊，好多好多半汤西啦吼。柜台上的挂起，咱都要伫讲吼，迄、那个日本啊，什么乌形嘛，结果走入去我的工厂啊，哦，你走我热安尼吼，哦，啊，个吼，迄、那个时阵吼，讲伫这个有一位80多岁阿桑啦，吼、哦，我乌形装入来呢。把一个沙汤啊、沙汤啊，吼，啊那个弄破，伊就装入去，装在灶卡。哇，当紧张、当危险的时阵呐，而且阿桑吼勇敢压上面，手中随身一个，为多一种吼，你连身骨、连毛迄个滚筒啦。哦，安尼手就顶开啊，大声就该划，你知无吼？有啦，这乌音吼，错一个，伊声音可能真大声吼，成功将这只乌音吼惊走起来啦。啊、所以吼、哦，福利家在平安脱险啦吼，还、哦、是真正好运啦。迄只可能老险啦，因为少年的吼、哦，较细较年轻的这个险吼、哦，伊容易吼、哦、去人济主题所在滴刷叮当啦。所以吼、哦，人专家滴讲，因为即马吼多迄个日本吼诶险嘛，吼伊等下滴个探镜啦，啊个足外条季节啦，啊个加上吼、哦、冬眠已经结束啦，啊需要找足济食物件。所以一寡较细只、较少年的险吼，容易向吼人济所在吼，就第一家呢吼刷订单吼，看卖找看卖有食无。如果吼朋友你若讲有计划要去日本佚佗，还是讲伫日本小住，你爱注意啊，注意吼，你险啦出来时阵吼，要安怎做一个应变啦。咱以前吼诶国语课本啦，他讲个拄着险的时阵，赶紧倒落去，紧解释，紧解释啊，结果啊有一个是吼，紧走吼买树啊。白球啊顶啊，讲结果吼，诶，险嘞！看伊这个死啊，不爱吃吼，啊，当然白个球啊顶，可以这白球啊顶个人掠掉了吼。其实这是俺那彻底讲啊，真正啦，真正吼，预防这个险吼，挖金吼，咱日常爱注意啦吼。诶，迄是讲老去日本啦，老拄着啦吼。啊，安怎嘞？看，就是讲厝内面底啦，买有种咩村的食物件啦，是讲吼，迄落气味吼，放喺厝的外面啦，较袂讲迄个气味吼，吸引着熊吼，来遮找物件食啦。就是讲这个粪扫这方面啦，厨余啊吼，啊门窗爱关好门啦。关好门啦吼，那讲吼，迄个窗啊门啥吼，一定爱给锁起来，吼，卖讲纱窗啦。嘿，我跟你讲，纱窗吼，险啊，我都跟你开啊，爱玻璃门个关一下，因为可啰嗦锁起来啦吼，真正爱注意啦吼。像讲吼，带一个吼，玲珑啊啦，吼玲珑啊啦。那讲伫山区来讲，险出入的所较接的所在，你伫行吼，随身吼扎只这个玲珑啊吼，还是讲扎只来收音机，吼利用就是讲声音啦，有迄个声音吼，和险主动的闪开人啦。闪开啦！讲到这个乌熊哦，沙汤啦，讲这厨余食物件吼，拢爱注意了。刚才咱最近啦，吼，讲个鸟鼠啊出入，你啊有食物件粪扫啥，你无整理好势，袂乌白乱扛啊！鸟鼠你话一堆啦，吼，啊个就摆咱厝内面底啦，纱窗啦，鸟鼠嘛照常甲你夹，吼，夹一坑伊就装入来，所以吼窗啊门也是爱关起来啦，吼。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就地啊

啊，我都在你讲吼，看一个这个吼，阮群组啦，传一个影片，无这个影片，你即马足侪咱那里看这个影片吼，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即马就拢 AI 啦吼，而且影片就是吼，啊都一几多个人啦吼，啊伫这个看诊室伫等候啦，可能要看吼，就是骨科这方面的款啦，有安尼受伤啦，啊有安尼吼，手挂酒膏啦，啊脚嘛咧吊酒膏啦，啊牙齿乖啊啦，等等都对啦吼，哦啊一只熊啊开门。是吧？大家走哪背拢未记得讲吼，家己安尼本来咧惊甲未起啊吼，啊乖啊个吐者吐者，你看麦看到熊俩走哪背，其实那真正看到熊吼，莫撞啦，吼莫吼被追着他紧走安尼吼，啊无变喏吼，因为熊的本领啦，伊就是那比如掠一只物件，伊就是吼，你去走。你看哪里走，伊就甲你接啦吼。哦，像我这個影片在真的也假啦吼。啊，就是看了趣味啦，趣味啦。伊就讲吼，这个乌形神医啦吼，这医生来，大家要病拢好去啊。好啦，咱那讲正经的啦，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的产品，和咱做这咱的时代啦，好啊，第一甲咱五路清赞啦，吼，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哇，来第一家有感觉差就多啦，出门免麻烦人。好，出门要麻烦人，哭啦、啊啦，好，爬楼梯、落楼梯，无本来你看卖，拢足食啦嘞啦，好，拢足食啦，因为咱出门啊，咱到那无电梯啊，好，啊，就是爱爬楼梯、落楼梯啦，足食啦嘞，啊，干嘛咧开开，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才会大声大叫，你是不是安尼？好，啊，人来招者要对啊佚佗，咱拢好对人袂丢啦，即马无同款啊呢，诶，葡萄糖干有来第一扎，来第一食，即马做保养差足济。最主要拢有迄个感觉，为讲一贯都感觉啊，哇，足有信心诶，吼、哦，有信心，有耐心，吼、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還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

顶天才成分质量，所以咱的朋友足有肉的啦，吼啊，甚至给咱小辈介绍，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要求咧做生意的人，咱做生意徛几工磨当，啊，佮安尼行来行去。哦、葡萄糖啊，你来做一个保养哈、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你葡萄糖啊有叠加，哦，输钙啦，爱个加落去吃。咱有血啊啦，有血素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哦，好吞好吸收。哦，主要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2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哦，啊，那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来听这首红艳红所唱《望你听我》。

有您的赞声，有您的收听，有朋友的支持，秀清在这里辛苦陪伴大家，安排好听的歌，歌声永远陪伴你。感谢朋友这么在听，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说咱这脆吃面，咱的朋友都这样，一直十包，二三十包，在主文，送朋友跟好朋友分享，请大家吃，尤其咱这包喉糖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有他话讲一个字，感觉好糖哦，迄、那个气味呢？啊，咱的朋友吼，食过吼，足侪种好糖，也是咱这个一包好糖啦，就是不一样啦。当然呢，咱内面底拢天然植物萃取，哦，你感出感觉吼，迄、那个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不会很甜吼、哦，一点啊凉凉。润喉生津止咳，吼，咱一包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有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这种是冰下一个保养，有的朋友拢吼，咔一汤下直接干，啊是讲有的个掺一点嘛吼，啊这个滚水，吼拉到那烧的，吼、哦、做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梨糕一罐400块，我、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要赞声，吼、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一曲情未了。

哦，这种哦早期的歌哈，李亚芳所唱一曲情未了啦哈、哦，非常感谢朋友的节目那底的听哈、哦。首先我服务电话23056924哈，电话拿卡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这款草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哦，像讲咱到老的煮食哦，一定要用到油啊哦，今麦大家讲用好油啦。为了健康概念，才讲草根啊油好。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种老长颈叠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煮食煎煮叉子用这款草根啊油拢可以。哦，啊甚至咱哦沙米沙青菜，哦草根啊油直接给倒落去。哦，都、就是凉拌啦，尤其青菜杀好了，爱有淡薄啊油，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咱这草根啊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呢，廿几箱的，哦，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像讲咱若有要送礼啊，你看咱到不灵时吼，都穿便便啦，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80%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我要主文反复，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陈世安唱的吼，伊无情啊。突然头像这位吼神社吼，打电话连孟秀清讲吼，昨昏啦，哦，昨昏咱有报一首吼，车在何处啦？对啊对啊，伊问题唱的，伊讲哦，顶一首啦，顶一首，迄首是啥物歌名啦吼？伊个讲吼，尾啊，敢那个唱一句啥物的歌词讲出来，都是首。等你啦，等你秀清再来吼，调吼这个大灯来个听看卖吼，听看。我等你伫这里，咱一点钟，我听好了吼，看啥物歌吼，再个讲，再甲我报一遍啦。好啦好啦，我再么爱去找看卖，讲到底是多一首歌啊，怎个代志？啊，个咱两点钟啊，报哈侪首歌吼，对不对？你个甲我讲。车载好处经济秀哈，后来我也记得车载好处哈。我非常感谢朋友，这晚那第一天感谢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感恩。谢莫林按住说啊，主文产品啊，咱的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比前的流浪汉。

咱能挂哪底听？吼，啊，朋友呐，有被助文产品电话到哪卡呢？吼，收听的电话23055694，像讲咱有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啊，哦，益生菌呐、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厝内面底藏一盒啊啦，你大大细细吼，食饭饱拢挺好食，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就是讲可能排便顺畅啦。为人吼，另外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吼、哦、啊，咱这个吼益生菌，有做一下这个吼，大刚有滴做保养，吼有滴安尼食这个益生菌，吼、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吼、哦。这一盒880块粉的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唔只讲吼，一工啊，偷一包来食，食饭饱拢挺好食，咱大大细细啊，吼、哦、啊，你若提三盒。2500块，和咱的益生菌，哈、哦，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吹掉啊，吹掉啊！因为吼，咱节目第一组吼，啊，电脑啊，吼，电脑我就现场啊，第一使用才会挂起，所以吼，袂当阁调大来听吼，啊，所以趁吼拄只呢吼，刚上的时阵，紧来啊，调出来听，哦，有啦，吹掉啦。诶，车载风吹进前是首歌啊！你若讲，你若讲迄个歌星江辉，我就知影啦。你也无讲多一个歌星，像刚才讲一个这个迄几句啦吼。你若讲江辉，我就印象啊，因为啦，梁启安那里播什么歌吼，咱特工第一播，你若讲多一个歌星出来啊，差不多就当够想出迄首歌啦吼。诶，江辉唱的迄个心寒啦，吼，有诶讲心寒啦，胃寒啦，吼，心冷啊啦。咱讲咱做代志啊，咧做到咱咧做到老干，互人安尼嫌到老烂吼，咱就心寒啦。好啦，来听这首歌啦吼。感谢朋友吼啊，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诚恳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安尼讲几点钟啊？咱做无生理吼嘛，真正心会寒，你知无吼？感谢朋友吼，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电话多多利用。好，来听这首。心寒。

讲吼，食补食补啦，吼、哦，咱老咧做工课做啥，唔管啥啦，吼、哦，好歹啦，嘛少甲咱娱乐一个，吼、哦，甲咱补一个。啊，那无你看人咧做的人吼，你就噗噗啦，吼、哦，啊，结果你一声就讲泼一个冷水，哇，心拢冷去啊啦，心拢冷去啊，吼、哦，吼、哦，那就是咱讲啊，已经安尼做噶吼，咱讲人做噶老寒，互人个欠噶老暖，啊，咱咧做的人是不是吼，哎、哦，心都冷去啊？哦，你心寒啦啦，对哈，啊，真正心寒啦，讲咱的心的冷吼，迄、那个冷寒吼，啊，你啉些烧的啊，对不？啊，什么烧的？哦，啉些咧无咯，姜母茶啦，姜母茶啉些，哎，就烧啊啦，心就烧起来吼、哦。所以这个心寒、心寒、心冷吼，无同啦。哦、好，电话过来，然后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哦，江边吹无力。

我江边找无你啦，我真好走呢，真好走嘞，走去倒位啦，也无少安尼通知一声吼。感谢朋友啊，咱管哪听啦，哪开讲啦吼。重点首先做一个广告，咱介绍这个产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大兄大姐呀、啊，吼、哦，拢买来伫做保养啦。你来看，今嘛吼出门啦，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唔免麻烦人。哦，啊，那无你过去啦，步步都爱麻烦人，像讲咧屈啦、压啦，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咧挤挤。哦，所以你看，安尼免那个人出门，像讲咱大家欢欢喜出去佚佗啊。哦，啊，咱你看嘛，啊，小等我，等我一下，我小休一下。啊，你来行较紧。哦，不是一件紧，是咱件慢，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在量炸做一个保养啦。因为咱这款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所以安尼来叠加，为变讲一罐有感觉啊，啊，有啊第二罐、第三罐，想那第二罐、第三罐才有咧感觉。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看你的情形，你有诶吼，拢会安尼讲啊，看卖家己好无，看会家己好。哦，所以朋友啊，量早然后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哦，量早做一个保养。所以做这咱的朋友啊，哪吃哪有信心，愈吃愈有信心，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讲这款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都、就是有一个软骨素的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啊，还有哦，买过有一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哦，还有咱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葡萄糖胺，但这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丰富者。虽然的朋友跟咱足恶露了，恶露了吼。哦，阿达嘛跟咱小辈介绍，秀清叠加，哦，感谢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哦，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看，跟咱咧出门哦，人招者要来到位，要来佚佗游览，甚至出国，出国呢，几落天呢，咱拢对人会着。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感谢大家哈。啊，另外蔬钙，蔬钙你有阁加落去吃无？爱欠一个骨本，咱有血啊，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都知道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一个收缩，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做这咱的时代，才讲吼爱多补充钙质啦。啊，日头爱哪晒啦？啊，但是有的人唔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首先第介绍这款蔬钙，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咱这胶囊的呢，好吞好吸收。

阿个无贵啊，一罐980块，能够维分啊，能够维分，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你别注文欢呼，秀清点了只拿卡，23.5692，23.5692。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脆加蜜啦，哦，像我咱这包喉糖啦，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加减啊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吼，感觉来好糖。这一包才100块啊，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啊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脆食蜜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咱就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吼，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听到朋友会向保养的朋友吼，即马拢规半大，规半大伫注文咱这罐水来啊个，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5692。

这首何必留恋啦，吼、哦，安尼的口干呢，吼、哦，目口红，目酒精，吼、哦，哦，你然后目口红，目酒精，我、哦、就哭啦，哦，这是真啊，讲这种情形是较无要紧啦，啊，目酒那讲已经吼上干呢，吼、哦。哦，都要注意啊！你这不是讲好哭吼，啊，你哭个目口红、目口肿吧？哦，咱来讲吼，目睭较敏感啦，目睭是一较敏感的一个器官啦。那讲小块有一个刺青吼，有会肿，哦，就无爽快呢。像讲吼，结膜炎啦，哦，结膜。

念就是咱目睭吼，咱目睭吼表面表面表面迄个吼结膜啦，吼去发炎嘛啦。咱这结膜是安怎呢？伊创啥呢？伊的作用就是吼，当保持咱目睭吼，看安尼淡色啊淡色啦。啊，目睭那小款淡色淡色，就较袂讲吼，伊目睭人啊，点么呢？愈来愈去。哦，啊，你若讲愈来愈去，有就打讲有细菌感染吼，什么病毒啦，还是讲过敏源啦，那什么物件刺激吼，就造成咱目睭红肿啦，啊，就发炎啦。哦，唔是讲目眶红、目睭肿，迄是你哭，迄是你哭。咱只讲来结膜炎啦，哦，诶，肿啊呢吼，啊，想到那结膜炎，迄原因足侪啦。哦，有分子吼感染的啦，感染型甲着过敏型的。咱先讲吼感染型的这个结膜炎。就是有细菌啦、病毒啦，造就咱的目睭内面底啦，来发炎啦，地疏发炎。像这种的症状吼，一即有胃人呢，吼感染性即有传染哦。像讲恁是不是条面巾伊也用，共同用这个毛巾啦，还是讲你手吼有去接触到安尼吼啊，所以吼、哦、这个结膜炎、过敏性的，吼、哦、你若讲无注意到个人的这个卫生的习惯吼，真容易把这个病菌吼落到呢。炸在目睭内面底啦，哦，啊，就是这个吼，咱讲过敏性的，哦，感染，哦，感染性的结膜炎，啊，咱讲过敏性的，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就是吼，像讲你有去接触到什么烟烟啦、灰粉啦，吼、哦，空气中一挂刺激物件，目睭就翻肿，哎，流目油，吼、哦。红个症，哦，这个症型，你然后长时间吼，像伫个这个空气较无好环境，较有影响啦吼，即嘛真容易刺激咱目睭，吼，阿就开吼，啊，这个结膜发炎啦，结膜炎。像讲目睭那红肿啦、会痒啦，还是讲吼有些分泌物足济时阵啦，莫去给锐呢，莫去锐目睭啦，因咱人的手吼拢加减啦，目一挂这个细菌啦、病毒啦。哦，无卫生，无清洁，哈、哦，唔哪讲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你若无细致吼，想出力啦，去来对这个目睭，迄、那个结膜吼，有可能吼，这个受伤。哦，所以唔好用手去乱目睭，不要揉眼睛。哦，啊，你若目睭小块是痒啊，哦，你客气啦，哦，目睭客气，放好轻松，还是讲用清洁的面巾吼，温淡薄啊水。好，温一下这个冷水啊，啊，捂开目睭，好，减少无爽快。啊，你若讲，哎，刚刚可能吼，烟烟吼，什么烟烟走入目睭内面底，啊，你目睭吼，加捏几遍啦，好，加捏几遍啦，啊啊，有滴目屎流出来，会分泌物，会眼泪啦，吼，啊，利用这个吼目屎呀，吼，啊，这个这个底掉什么物件都走出来，千万唔当用手去给乱啦，吼。啊，如果拿这症状长时间无改善。啊、出现有大量的分泌物的时阵，啊，目睭会疼吼，啊，是讲看物件视力模糊啊，就来赶紧吼去医生看吼，好，和医生来判断讲啊，是不是该点目药水就点目药水，还是讲其他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好、哦，提供给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在听咱青春龙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龙珠泪》哈、哦，看目屎流出来，那什么物件，看会走出来了。

丁守住龙珠瑞哈。咁、哦、小朋友就无那滴听啊，电话那卡呢？哦，电话那卡哦，想讲咱到底煮食哦，有滴当点当灶哦，一定要用着油啦，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哈、哦，你用什么油？用较好的油啦，免欠啦，粗干那油啦哈、哦。你看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用好的油，橄榄油。粗跟那油吼，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外面啦、市面上啦，迄粗跟那油是足多呀、足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够有透其他的油，还是讲够有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朋友，先来咱甲你介绍，首先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十多年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好都用咱这款粗跟那油好有信用，咱这种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种的老长，你粗跟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就紧紧给它慢下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旧无啊渣。你若比拼有加过那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咱煮食一般就是吼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呀、啊。用粗跟那油煮食，灶卡就卡无油烟。啊，煮好了要清吼，要整理啊，嘛卡面呢吼，黏贴贴、黏软软。哦，这就是用好油。除了讲煎、煮、炒、煎，可以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啊啦，哦啊，撒一点米啦，撒一点青菜啦，哦啊，粗跟那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咸汫才阁掺落去，尤其哦，足侪咱这时段吼，煮食讲啊，今日有番薯叶啊啦，吼、哦、有一些青菜，撒一些青菜，吼、哦，你粗跟那油该倒落去，还有一丝仔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咸汫才阁掺落去，所以你看这款粗跟那油，吼、哦，咱到来煮食，吼、哦、啊，看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最主要咱如这款有顺的，吼、哦、啊，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哦，拢已经事先吼用迄礼盒装，两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咱啊有要送人送礼啊，赶起来呢啊好快个使用吼、哦，啊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毛葵花油啊，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啦。哦，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无你较快活啦吼。咱节目伫安排进行，需要朋友诶，即个收听，需要朋友诶支持鼓励吼。感谢秀清伫遮，再一次感谢咱收音机边所有好朋友。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哦，那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05-6924，哦，秀清的电话，好，再多多利用。那有介绍产品，像讲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啊，个有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啦，啊，个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好，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啊，个有益生菌，好，要么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有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这个成分的。有在吃鱼油，秀清叫我给你介绍，速力通的鱼油。啊，纳豆有哦，咱介绍这款纳豆呢，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像讲里面都有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吼、哦、啊葛根啦，啊，佮有专利的红景天，啊，佮有纳豆激酶，啊，佮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若讲哦，平时啊，你若食物件吼，拢安尼哦，重油啦、重咸啦、重口味，哦，这种食法，身体负担大呢。啊，你若讲过荤啦、酒啦，吼，哦，所以朋友，哦，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哦，纳豆啦，纳豆，吼，这连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专门产品，秀清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国家脆食物啊，哦，像讲喉糖啊，哦，咱那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啊，拢啊请大家啦，哦，每季的。

放在地上，放在牌上，想要感觉就有了。有当有话讲一个字，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還有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脆夹米。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吼，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来个一罐400。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感谢朋友，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吼，23055692024。

三年的古井，秀清在这跟朋友一个报告，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6月11号后礼拜四，今天就6月6号啊，今天初六啊，在这个后礼拜四6月11号下晡2点啦，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啦，现在还有名额啦，有要参加的朋友啊，这阵电话来报名，邀请西方病院的彭医师，伊是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呢，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呢，来到咱民本电台，要甲大家来讲吼，咱这个大肠这方面啦，今麦听啊，伊也大肠癌，伊也大肠癌，咱平时一个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大肠的保健，甲着咱这个尻川头啦，肛门一挂什么病，咱加减来听一下，来了解一下，这。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来跟咱朋友讲吼，这方面啊，朋友有兴趣有要听吼，你即马来报名，完全是免费的哦，拢无收费哦，拢无收费哦吼。你买当招朋友来啦，咱有时间吼，你即阵先电话甲秀清讲一下，甲你保留名额。民本广播公司伫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号。好，感谢大家啊，报名电话23056924。235-5-6924，可爱的买。

这首无同款的美吼，可爱美啦！啊，大家感谢朋友这波哪底听吼，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哦，另外咱介绍以来啊，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啦，甲咱做娱乐的啦。我讲咱即马出门啦，出门哦，人招者要来去倒位，惊当往西八关路计划，免麻烦人。哦，外好你敢知？哦，啊。

讲阿哩苦啦、啊啦、路老腿、背老腿拢足只拉哩啦，吼、啊，感觉哩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有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咱葡萄糖安都凉炸，吼、啊，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重点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好、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讲，哦，一罐，嘿，渐渐有感觉安尼，啊，有感觉，哦，就有信心的啦，哦，啊，有要做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怎能离开你哈、哦？非常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哈、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主文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江水悠悠泪长流》。

我伫听伫安排哈。啊，今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啊，秀清都先进行到这啊。但一个一波四点哈，这一点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再来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有要做文产品，哦，有要继续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那卡呢？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咱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000-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吼，咱过来讲牛奶啦，牛奶就爱牛啊，吼，安尼奶来挤出来，哦，迄生乳啦。啊，但是咱今仔市面上吼，啉这个牛奶啊，吼，足济啊，有诶吼讲，诶、欸，像那迄个鲜奶，咱讲拢讲鲜奶吼，诶、欸，伫咧这几工内啊，还紧啉无完，还佫冰。啊，像那包酒乳轮面，啊，两个营养价值有同款啊，无同款。其实吼，咱讲鲜乳甲包酒乳营养价值啦。基本上拢同款啦，拢是真正好优良迄个钙质的来源啦吼。咱等下再甲朋友吼来讲起鲜奶甲着保酒乳营养有啥物差别。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今日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咧。听几首啊好听的轻音乐。

咱来讲吼，啉这个牛奶啦吼，啊，有的吼爱放喺冰橱的，啊，有的小囡仔早出门吼，啊，佫唔免讲吼，放喺这个冷藏的所在。咱讲迄个吼包酒乳啦，啊，是不是包酒乳都较无营养吼？鲜奶佮着包酒乳也营养有甚物差别？吼，也营养价值基本上拢同款啦，拢是非常好优良的吼，钙质的来源。哦，钙质的来源。那每一个朋友吼，当然啦，建议你也当照你个人吼，食物件这个习惯、饮食的习惯，也较着保存的环境吼，你来拣吼较适合哦，这个物件、这个品项，安尼都可以啊吼。咱即马来讲吼，这两项主要差别吼，伫这个制作的过程啦。咱先讲吼，鲜牛奶啦，吼鲜奶，吼依照这个生乳先作为这个原料，吼经过温度足高。高温啊，时间真短，短时间啊，是讲吼超高温短时间吼，先爱杀菌，先爱杀菌，因为还未达成吼完全吼无菌的状态呢，保存的期限当然也比较较短啊，并且需要专程吼弄爱吼冰吼爱冷藏吼，咱讲这个鲜乳啊，另外这个包酒乳呢，因为包酒乳吼伊无过掺什么吼防腐剂。伊就是透过迄个生乳，还是讲鲜奶吼，有经过着高压，经过高压减菌，还是讲吼超高温的减菌，你要佮搭配着吼一种无菌、无菌的包装的材料，也加上吼，就是讲吼，灌的这个包装内面的这个技术啊，所以伊这个吼，固标比较较长，吼，一旦讲吼，保存的期限。一旦卡等哈，啊，这个包酒乳温度足管的杀菌呢，高温杀菌，跟那哈诶破坏啦，破坏酒素，酒素对着讲吼，迄、那个烧较敏感的营养素，那拢在讲吼维生素 C， 维生素 C 那讲有烧吼比较对破坏起哈，啊，所以这个包酒乳高温的杀菌，跟那破坏酒素对着啊，这个烧较敏感的营养素哈，情况吼维生素 C， 啊，大部分啦，大部分这个蛋白质加着钙质的成分，吼弄。当哈完好保留哈啊，这就是鲜乳加条包酒乳也应用哈差别制作过程啦哈啊，其实应用价值基本上拢同款。咱先甲朋友讲一个哈，啊，有诶讲吼，那牛奶啉落去哈，啊，就诶就遭便所拉肚子啊，安尼变暖，变暖，等下咱再继续来讲起哈。对着安尼啉牛奶会惊诶人啦哈，啊，你等下再继续收听，讲我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奥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萨米一罐1800块，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不管囡仔也好，大人也好啦，吼，啉着啊牛奶啦，吼，牛奶就是吼上基本的钙质的来源啦。要唔过有的人吼，那边啉啦，边啉就边老吼，老晒啦，吼，这就是吼，伊对着这个牛奶，咱讲吼，乳糖不耐啦，乳糖耐受不良。吼，所影响的，所以濒临牛奶吼对老塞啦吼。啊，安尼变哪呢？吼，根据着卫生福利部资料，就是讲这个乳糖耐受不良，通常拢是因为你长期啦，长期拢唔捌滴啉这种吼牛奶之类的物件啦。第四讲你的肠啊，小肠，你的小肠内面对一种吼乳糖的这个酵素减少啦。啊，等讲你哪讲有食到这种吼，牛奶这种物件了后呢，伊迄个乳糖无多去去吼，等讲吼来分解，啊，大肠内面的细菌呢，对将伊吼分解做吼，产生一个气，吼，产生一个气来造成吼，肠啊来胀气啦，来造成胀气啊，是讲会放屁啦。另外吼，大量这个乳糖，那是伫大肠当中，伊会吼渗透压会呛管，安尼呢？啊，对，引起着吼落下啦，所以吼、哦，要改善这种吼、哦、乳糖不耐，你会当安怎你知无？像先啉淡薄啊，先按吼、哦、量较少吼、哦，啊，然后呢较侪遍吼开始来啉，一遍吼、哦、啊，啉一束啦，啉一束啦，较少啊啉啦，建立着一个规律吼、哦，啊，你列出这个吼啉牛奶的这个习惯啊，帮助咱的肠啊都重新吼、哦、过来适应啦。啊，减少吼，袂讲安尼，便食着牛奶的物件吼，啊，都吼，腹肚都无爽快吼。另外呢，你买当选择一种吼，叫做吼酸酵乳制品啦。好，譬如讲，伊乳糖含量较低，这种吼乳酪，咱讲这个起司，吼，食一撮就好，啊，较食不食啦。啊，是讲吼，食一种有益生菌，帮助分解乳糖。像这个优格，还是讲这个优酪乳，还是讲市面上第一买一种吼低乳糖，啊，个另外一种吼牛奶是无乳糖的牛奶，这种一旦吼，你得当来试看卖吼，一种吼替代的一个方案，会记得爱嘛是爱吃啦，嘛是爱啉啦，啊，咱按吼量较少吼先开始，啊，算个咧，每一遍啊，结束啦，结束啦，啊，过来咱就适应啊，过来就适应，别讲吼，安尼这个乳糖。嗯，就是讲吼，咱讲乳糖耐受不良啦吼，啊慢慢会适应啦吼。啊，然后呢，咱讲吼其他的物件吼，一旦来取代这个牛奶吼，来补充这个钙质啵。其实咱个人那个钙质的摄取量吼，普遍拢较无够啦。啊，咱人体对着这种吼乳制品钙质的这个生物利用率比较较悬，所以吼，人这个饮食指南有建议讲，咱每一天吼爱摄取着一杯至两杯这个牛奶这方面的物件。啊，对着讲无得食牛奶这方面这的人啦吼，譬如讲吼专属的人啦，啊，必须要特别注意讲，在日常饮食当中，你要选择其他吼，较有钙质、高钙物件，吼，譬如讲这个豆啊做的啦、豆干啦、豆腐啦，啊，较深青色的菜啦，啊，个黑芝麻啦，还是讲吼钙啦，吼来强化吼这食品吼。另外，维生素 D。维生素 D 就是促进钙质吸收一个重要的关键。除了讲咱透过着这个饮食，也甲朋友建议你能够搭配吼，晒一下日头啦，确保咱体内这个维生素 D 有够吼，和这个补充钙质效果吼更加好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咱别讲这个牛奶啦吼，像讲啊有听过燕麦奶啦、坚果奶啦、豆奶啦吼，啊这呢是咪当来取代着这个牛奶？哦，虽然讲这个名称弄一个牛奶，吼弄一个奶，但是营养价值都无啥共款咯。吼，咱第一只讲吼燕麦奶啦，燕麦奶伊是属于吼全谷杂粮类啦。啊，坚果奶呢伊是属于吼有油诶，吼油脂甲着坚果种子之类吼。啊，豆奶呢豆奶是属于吼豆啊、鱼啊、蛋啦、肉类啦，吼。啊，牛奶就属于乳制品，吼。所以这四类的食品分属无同的，而这个食物做一个分类，营养价值当然是无同，啊，无多讲互相做一个替换吼。啊，所以咱第一食的时阵啦，你都要掌握着吼，各项啦，各项拢爱来教落去食这个原则，爱兼顾吼每一项的这个营养素，安尼才当讲吼。

完全吼啊，全方位来维持咱身体一个健康吼啊，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讲到着鲜奶、保酒乳啊，过咱有当市面上看到，也有燕麦奶啦、坚果奶啦、豆奶啦吼，给咱一个了解。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好，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蓝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蓝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蓝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蓝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好、哦、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蓝油好啊，草甘蓝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

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出敢那有足多。吼，啊，恁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基态油、蓝基态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出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即罐580元，一罐580元。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吼、哦，2900元，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吼、哦，朋友，然后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念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个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呢、啊？
1: 会不会很麻烦？
0: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啊、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是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阿个江辉的安平对象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嘿。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啦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迄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摆讲有六大好处啦。吼、哦，咱即摆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嘿，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佮维生素 B 啦，对于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咪买当抵抗迄个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那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一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去水肿的效果啦，嘿，好。

妹吼，咱姊妹吼，休困坐着听歌。好，咱姊妹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郎的绿，啊个，仅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0: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咱今麦吼，说入去吼，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迄个好处了吼。第三好处吼，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吼。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吼，啊个葫芦巴碱，伊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种抗癌吼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过来啊，第四个好处啦吼，保护心血管啦，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这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吼，所以伊会当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今麦要听国语歌哈，张璐的《红睡莲》。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粿的好处了吼。咱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迄菜粿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比啦。因为菜粿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的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咱今麦来讲吼，什么人袂使你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粿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吼，包括迄、那个常常迄老塞的啦吼，脾胃较弱的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麦讲第一个吼，常常老塞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粿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

容易接近迄个动物的蠕动了吼。所以讲你个真爱漏屎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粿啊，会加重伊的迄个漏屎的问题，愈够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就体质虚寒的人，因为迄个菜粿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若体质较虚寒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要食迄个菜粿，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粿介绍啦吼，各自啊吼，做一个看展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职同日随加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老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在？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安排这首歌曲是高向鹏加林良欢所合唱《红尘缘》。

罗时丰所唱的歌《红颜》，红颜。听众朋友，咱出来的囡仔，那是讲胃口歹啊，无想要食饭啊，哦，咱是不是呢？会想讲啊，无得来换一个啊菜式，譬如讲啊，买一点啊肉酥来给伊搅。有个人讲吼、哦。

酥哦，无营养，肉酥呢唔通食伤济。有的人嘛讲不要紧啦，吼，迄肉酥啊有蛋白质，一旦互囡仔食，到底讲哦，这肉酥好啊唔好呢？咱来讲肉酥吼，传统的肉酥，有的人讲肉糊啦，伊安是拢讲肉酥。肉酥主要的原料是猪肉，猪的后腿肉，猪的后腿肉真正含有着丰富的蛋白质。不过在做肉酥，除了有猪的后腿肉含有蛋白质以外，还有脂肪。在做肉酥哦，要把后腿肉变做肉酥，料理的时阵，搁下糖、盐等等。所以讲肉酥除了有蛋白质以外哦，嘛搁有真济添加物。那是讲哦，要补充蛋白质哦，咱其实会当选其他更加天然的肉类，还是植物性的食物，嘛有蛋白质，无需要用食肉酥来摄取蛋白质。正统的肉酥制作的方式哦，是呢先将肉处理的，安那处理就是来煮哦软，哦将肉煮哦软，然后再用机器哦将肉呢来底哦变。底哦变了后哦，肉都会变规丝规丝的，刷落来啊，甲下落机器炒，即卖无人在用手用人工在炒啦，拢用机器在炒的过程当中，甲佫加一寡调味料，譬如糖、豆油、盐、油，甚至味素等等，配方啊，每一斤的配方啊，无啥共。讲无啥共嘛，拢差不多呢。伊安吼，感觉讲肉酥哦，大部分的口味是差不多啦。但是真正有哦，某几个牌子的肉酥口味真正无共款。这都是伊放的调味料的成分啊，比例无相同。看每一个民众啊，家己哦介意啦。你若感觉讲咱买一斤的肉酥口感无好，咱嘛是会来放弃，搁换别斤买嘛。精材食料的肉酥哦，是选用后腿肉。不过业者啦，为着讲要节省成本，肉酥哦，讲的会来加入去一寡较俗的豆仔粉，啊是肉精，甚至用化学的诶这物件入去。啊，那是讲要用科学的方式要来检验，有当下无法度检验出哦，肉酥的正还是假。甚至哦，肉酥内底的成分哦，嘛无法度呢，完全清清楚楚来分离检验出来。那是讲内底掺一寡豆仔粉哦，豆仔粉伊的成分嘛是蛋白质，所以啊，要靠机器检验，无一定检验会出来。咱要买是肉酥的，唔是要买豆仔粉哦，所以买肉酥嘛是爱选有信用的店啦。不管是假的肉酥还是真的肉酥啦，然后拢含有着蛋白质啦，只是讲蛋白质含有的量是偌济啦。肉酥内底除了有蛋白质以外，还有脂肪、盐、糖分等等等等哦。食伤济吼，袂较健康，干那会造成着身体负担。为啥物呢？伊的添加物的关系。咱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依照体重会无同款。需要的蛋白质的量嘛无同款，不过、哦、蛋白质哦是咱身体的生理机能在运作的时阵哦真重要的一项营养素。蛋白质哦会分作动物性的甲植物性的蛋白质。动物性的蛋白质就是动物的肉，比如牛肉、羊肉、鱼肉、鸡肉。那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呢？第豆仔类还是坚果类，拢有植物性的蛋白质。那每天摄取的蛋白质，上好是动物性的甲植物性的，拢摄取一寡啦，一半一半啦。假的肉酥哦，可能就含有着色素啦，吼，还是食物的添加剂，食伤济无好。买肉酥吼，咱一旦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讲看肉酥的颗粒，那是讲正的肉酥，规粒规粒的肉丸。大小无同款，啊，那是假的肉酥咯，拢差不多大小同款。啊，过来吸水，正的肉酥咧，伊的吸水吼袂焦匀，假的肉酥吼捏实捏甲真焦匀。个个就是口感，正的肉酥咧，食起来可能爱
煲，爱小可煲一下，较有嚼劲。有诶讲啊，佫无小心哦，会去塞着喙齿旁。啊，那是鸡肉酥哦，就是安尼粉粉粉粉。为着讲吼，要互肉酥较好看咧，有诶肉酥吼搁加香精，啊，若是讲迄肉酥伤过头香诶哦，迄都爱特别注意啊。安排日本歌，请你信赖我。

0: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
0: 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膏、水梨膏。
1: 听众朋友。

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夕阳伴我等着他，这是张培新所唱的。来讲哦，有一名40多岁的先生啊，伊哦本身就有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就是骨髓吼有问题啦，啊而且啊佫有慢性的腰肌病变，需要长期西腰肌，嘛爱个注血。才当维持着上基本的生理的功能，就是讲啊，才当维持生命。因为伊每个月哦，爱注6袋6袋的血，长期落来，皮肤呢煞变甲愈来愈乌。咱讲哦，一个人的健康，其实呢，因咧按伊的面哦、脸色、面的色水哦，会看会出来。有个人哦，面青顺顺，有可能哦。欠血贫血，有的人诶面是红光光，诶，即嘛有可能。

能是高血压呢，不是营养伤好啊，可能是高血压。参照这个先生啊，是因为长期煮火甲西药剂，所以皮肤哦变甲乌乌哦。拄啊开始这个患者，以为讲是因为啊，伊都住伫下港哦，南台湾遐日头较炎，长时间哦去曝日所造成诶。但是经过医生的诊断来说明了后吼，伊才知影伊皮肤会愈来愈乌，这是因为哦长期的煮火所造成。身躯内底啊铁质伤过济啊，因为伊的血液拢是哦按血底啊煮入去的，所以身躯无一个正常的机制将铁质排除掉。好加再有反应，医生啊有在治疗。开一个药方给伊吃，叫伊讲每天呢爱照时阵哦，吃白铁的药啊，白铁剂、白铁剂。经过一段时间，伊的面色哦开始呢有转较正常啊。哎呦，转去个病院哦，讲经过治疗了后哦，伊感觉伊的面色是愈来愈好看。愈来愈好面丑，好面色啦。这是血液肿瘤科的病例。医生讲，根据因临床的经验，铁质沉积是慢性注血上可怕的敌人。通常发生在得到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的病人，啊，佮有诶严重含有性的贫血、严重型海洋性贫血。以及其他的骨刺造血的疾病，另外西药剂的病人啊，嘛会哦皮肤啊愈来愈乌，这是因为铁质的累积，铁质累积的身躯，累积的皮肤顶管，再铁质总共一直累积落来，累积的心脏、肝脏、腰子、腰鞘，啊是呢内分泌的器官内底。都会造成到可怕的并发症，常常看到的并发症哦，就是心脏功能的衰竭、肝硬化、糖尿病、皮肤沉着症、皮肤变乌，啊，个不孕症等等，甚至呢，和骨刺造血功能搁较差。长期注血病人爱注意到铁质的沉积症、铁质沉积症。啊，就是呢，铁质一直累积在身躯内底。生活当中哦，爱需要配合饮食、运动，以及食白铁剂来治疗。饮食的控制这方面，医生讲啊，长期注血的病人啊，饮食应该爱均衡，唔通食伤过多含有铁质的食物。含有铁质的食物哦，包括着啊，红肉、动物的腹内、紫菜、白灵啊菜等等。欠血人有需要补充铁质，但是哦，注血人都爱注意着铁质伤过侪啊。另外哦，嘛爱避免着食含有着铁质的维他命，尽量咧避免食补药啊，我别食补药啊嘛唔好。以免哦增加着肝脏的负担，咧补哦，煞害着原本的病情更加恶化。过来就是运动这方面，规律的运动啊，会当增加着身躯的新陈代谢，啊嘛会当增加着血管的弹性。暗过吼，爱提醒的就是运动一定爱看咱家己的体力哦，爱咱会当承担的范围，再来做运动。运动呢，唔通哦，贪济做来哦，负担未起，变作另外一种的伤害。第三项就是哦，白铁剂的治疗。医生讲，那是注血超过20滴哦，20滴啊，还是有血清铁蛋白浓度超过1000到2000哦，都爱用白铁的治疗啊。这个情形哦，就是铁质伤过超量啊，爱用白铁的治疗，才会当有效来降低着慢性铁质沉着症、铁质沉着症所引起的
并发症的风险。啊，拄则咱已经讲过啊，体质啊，那是呢，在身躯的脏器即大家哦，累积伤过侪啊，嘛是会伤害着脏器，会有一寡疾病产生。譬如诶，心脏衰卡啦、肝硬化、糖尿病啦，吼，还是呢不孕症者，目前已经哦有用食诶代替剂，以前啊是爱用注射诶，即马已经有用食诶代替剂啊。以前要代替哦，要把体质排出体外吼，爱用注射诶，即马已经有用食诶代替剂，真方便，而且阁较安全。病人呢，会当甲门诊的医生来询问啦，用上适合的方式来做治疗。有当时啊，咱那时啊，无讲医生无注意到，这就真害哦。有真侪医生啊，医术真牛，知影讲啊，哦，做啥物嘅慢性嘅治疗哦，可能有啥物嘅副作用，有啥物竞争会提醒啊。有当时哦，医生未记，啊是讲。换医生，嘛有可能医生哦，未记得提醒啊。咱做病人的人，较了解家己的病情，较了解家己的身体的变化，甲医生在讨论的时阵反应，这是正确的，这是哦非常重要的。当然啦，医生呐有安排着检查啦，还是安排着什么的治疗的方式，爱去了解，了解了后吼，配合医生来治疗，这嘛真重要。登记注会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不过呢，拄着就是爱安尼做啦。啊，真正有哦，病人哦，就是有需要登记来注会，像像讲的骨质组会功能无好的人啊，就需要来注会。注会哦，容易造成着体质的累积，这是会当避免，啊嘛会当改善的哦。医生呼吁着患者爱勇敢来面对。而且呢，要有耐心，要有信心，照时间吃药啊，并且定期三个月啊，三个月呢，就登记病院回诊做一个啊监控，要监控诶血清铁蛋白的浓度，血清铁蛋白浓度，用积极治疗的态度，以及行动，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健康，甲咱的生活。得到好的品质。

问月娘，这是杨哲唱的歌。来讲有一名50岁先生哦，伊就爱食油钱的物件，佮加上哦，伊本身是咧做保全，所以呢，工作的时间较长，作息哦无正常，伊呢有严重的胃食道逆流的竞争。阿姨哦，想讲哦，这人讲的火烧心嘛，电视冇得广告啊。所以呢，伊就去药房去买胃药啊来吃。经过几啊个月了后吼，这个先生刷来出现吼，三不五时啊，食道即搭食，食道啊即、这个所在哦，敢若有物件卡伫遐，诶，迄种诶现象，啊要台卡出来，搁卡袂出来，啊搁有要啉水哦，感觉呢啉无啥会落去，有当时啊食物食落去了后，足甜诶。定掉诶，啊，得吐出来，吐出来了，才会舒服一点啊。啊，有当时是家己都吐出来啊，所以哦，迄食物件哦，拢感觉呢，足麻烦诶，吼，足难堪诶。一顿饭呢，都食甲好势好势，啊，一下吼，都艰苦起来，都爱去吐去呕。所以呢，特别呐，伊诶朋友呐，要找伊食饭啊，伊拢在拒绝，拢唔敢甲人出去食饭啊。厝内人哦，嘛真担心哦。冻袂掉啊！甲强逼伊哦，压去看医生。啊，经过着照胃镜，甲做电脑的断层检查。今年哦，诊断出来讲，这个先生啊，已经得到食道癌第三期，食道癌第三期。这个先生哦，迄阵啊，就开始做治疗啊，做一个半月的。前导性电疗以及化疗，了后佫做微创内视镜的手术，切除掉肿瘤，啊，佮会当正常来食物件。医生讲哦，食道癌、食道癌啊，发生率即几年啊持续的成长。食道癌呢是男性癌症死亡率的第六名，食道癌。食道癌上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吞物件困难，但是症状出现的时阵哦，吼已经有症状的时阵啊，已经到吞物件困难的这个时阵哦，往往拢是癌症第三期，还是第四期啊？就算讲哦，有接受到治疗，第三期、第四期的癌症马上接受治疗，但是诶，五年的生命。五年存活率哦，无到20%，表示讲有80%食道癌第三期、第四期的

0: 患者活未过五年。过去咯，咱大家拢会将食道癌、甲食薰啊、啉酒啦、啊、无槟榔啊，台呢联想到顶，认为讲啊，因为都是有这个不良的习惯，食薰、啉酒、无槟榔啊，这不良的习惯，较容易来得到食道癌。但是这几年啊，随着咱的民众啊饮食西洋化，啊个呢食真济油煎的食物，佮加上生活压力哦嘛真大。那是讲长时间哦，长时间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就是胃酸溢起来，火烧心嘛，造成着食道啊，长时间和胃酸来侵蚀。造成食道黏膜癌化，食道即大家的黏膜生出癌细胞，这种的病例哦，愈来愈多，这跟饮食哦有大大的关系。啊，这病人哦，有的根本哦都无不分无无病人，而且啊，佫有人啊无饮酒的习惯。啊，那是哦，在检查到哦以前的病史诶。真侪拢是哦，有真长的时间有火烧心的竞争，有火烧心的竞争哦，有真侪人啊，看广告啦，还是讲哦，听亲戚朋友的介绍啊，啊，家己咯都去药房哦，去买一挂便药啊来吃，无经过胃镜的检查，啊，刷来错失掉，提早发现，提早治疗的好时机。这几年来，咱国内哦，引进真济治疗早期食道病变的技术，包括着内视镜黏膜切除，啊，各位黏膜电烧，就是呢，食道的黏膜用电烧的，电烧即嘛是呢电疗的一种。只要讲食道癌高风险的民众啊，会当提早提高警觉。去看医生哦，较早来发现着癌的病变，不但讲无需要哦，接受着传统的手术，啊，佫一旦提悬着完全治疗好的机会，但是这一定爱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唔通哦，癌细胞哦已经呢发作到无法度医治的程度啊，当然啦、啊。无食薰、无啉酒、无补槟榔，选择较卖食油煎的物件，选择呢食物件食较清淡一下，啊，阁有真重要，调整着生活压力，这拢是预防食道病变的好方法。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咱啊摕几粒啊土豆来煲，煲煲的了后，甲摕起面啊，入喙起，毋是当土豆吞落腹肚内哦，是将煲油的土豆放伫嘴，甲用起面啊来入喙起。另外洗喙起之前，嘴干一点啊醋三分钟。不过这个方法袂当定定用，三个月用一摆都会用的呀。

即嘛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别后继续来。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

0: 唔烧唔迟唔烧唔灭，记住要吃，珍惜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坚持过放弃，因为你所以坚持，在我的心目中你的重要，包括规身臭气。有你我开始学会挑对别人好，你是阮逐个人心目中的妈祖，天上圣庙。

燕酒，这嘛是燕酒，这嘛是七龙唱的歌。来讲哦，一名55岁的太太，伊的脚一摆一摆哦，行去骨科去啊看医生。哎，伊台医生讲哦，伊呢就是啊，顶两天啊，行路的时阵哦，行伤过紧啊，脚去关掉。迄阵啊，伊是感觉有疼啦，暗讲哦，就是在无用别项代志，所以伊就阁继续去无用伊的代志。

去厝诶了后，甲发现讲呢，伊诶正脚诶脚底震起来啊，搁疼搁乌青。伊呢先家己处理哈，就是讲啊，干那关掉嘛，所以摕药布哦打，但是哦过两天啊，赶快会疼，赶快震震，伊家去看医生啦，去看医生啊，照 X 光检查发现伊诶正脚脚底连。连伫细枝枕头啊，脚枕头啊上尾站，细枝枕头啊这个所在劈开，劈开哦有一公分这么大。医生啊，就叫伊爱抗照顾。这个妇人哦，伊就咧干嘛了？就纳闷，未了解讲为什么哦，干那脚稍微关一个尔，就吼脚骨都劈开，就骨折。医生来讲，因为啊，伊这个年岁已经有。骨质疏松的可能啊，什么是骨质疏松呢？就是呢，咱人的骨吼，骨质的量差不多在20岁到35岁这个时阵，骨质的上饱，骨质的量上好，上高峰期了后呢，会当维持几年的时间真稳定。但是咱人在老化哦，慢慢啊呢。骨质呢，就开始来减少啊，减少的速度，每一个人嘛无同款。骨质疏松的意思就是骨质减少，骨密度降低，使着骨骼啊骨吼脆弱的程度增加，以及呢关节间接造成着骨折、骨断去风险增加，就是骨质疏松的定义。因为吼骨质疏松在早期吼无明显的竞争，咱的骨骼啊，咱的骨啊，这骨质吼在流失，咱无感觉到。所以讲有一个名称叫做隐形的杀手，隐形杀手。当咱感觉讲吼腰酸背痛啦，还是讲呢心悬吼倒揪的时阵哦，这个时阵已经严重的吼，都是吼脊椎骨吼，咱的灵骨哦，已经呢。骨折，骨折不是讲凹断去啦，有的吼、哦、是含烧落去，含落去，啊是讲有的鼻纹哦，这嘛拢算讲是骨折哦。在台湾哦，每4名65岁以上的女性，都有一个人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安那来产生呢？这是有原因的啦。这原因就是讲吼、哦，咱的骨的组织吼、哦、是一个歪的组织。骨的组织内底有两个重要的细胞，叫做破骨细胞、破骨细胞、甲造骨细胞、造骨细胞。破骨细胞伊的工作就是去分解骨的组织，啊那造骨细胞呢，伊的工作就多倒摆吼，就是爱形成新的骨的细胞，形成新的骨的组织，使咱的骨头哦，咱的骨啊有新陈代谢的机会，将旧的淘汰掉，新的搁爱形成，搁爱生出来哦。这就是哦，咱的骨的外组织伊的工作。这个过程哦，咱台叫做呢骨骼重塑周期。咱人的一生，咱的骨头啊的组织都是安尼，每天。每一分钟拢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旧的骨组织分解，啊，新的骨的组织阁会生出来，就是安尼地进行。正常的进行是造骨的细胞的速度，甲破骨细胞的速度是同款的，使着咱的骨骼的总质量会当平均维持着的。一旦讲啊。破骨的细胞作用加造骨细胞作用哦，失去平均，都会造成哦骨质的流失，都会引起着骨质疏松症，以及呢骨断去骨折。什么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呢？那是停经了后的女性，因为哦荷尔蒙的关系，所以使着造骨加破骨的细胞未平均，啊，过来就是骨骨架较细的人，以及呢较瘦的人，65岁以上哦，才有这个危险性啦。啊，还有就是家族有骨质疏松病史，另外。

酗酒的人，啉酒啉甲伤过济的人，啊，搁有钙质摄取无够的人，钙质的摄取，大人每天是需要1000毫克。另外，哦，无运动的人，啊，搁有咖啡啉伤济的人，咖啡啉伤济的人，就是一天啉4杯到5杯，就算讲啉伤济啊。一个呢，不分不伤济的人。不分不伤济人啊，就是一天哦，一包分以上，这就算讲是不分不伤济人。这人哦，拢是咧得着骨质疏松症的高危险群，男性甲女性拢同款啦。那有这情形的哦，拢是高危险群。啊，要安那来预防骨质疏松呢？预防骨质疏松，当然都是爱老掉的骨本啊，留住骨本。咱在台湾。日头光真充足，一般的人是无需要个特别来补充维他命 D， 就是维生素 D。真少晒日头的人嘛是有啊，真少晒日头的人都需要来补充维生素 D。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D 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钙质的吸收。另外就是哦，爱做一寡运动。做什么运动啊？做一寡负重的运动，就是讲爱较出力的迄种运动。因为运动哦，会当刺激到坐骨细胞的活化，会当减少到骨骼代谢的负平衡。负重运动哦，譬如讲行路，还是呢跑步、慢跑、健走、举重，这拢算讲是负重运动。啊，那是游泳啦、骑空门车都无算是负重运动哦。有骨质疏松的朋友哦，建议呢是用快走、慢跑、健走这些运动，会当刺激坐骨细胞的活化、坐骨细胞的功能。啊，搁有就是爱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譬如讲，在饮食这方面补充有够的钙质。摄取有够的钙质，啊，卖食伤过咸，佮卖食高蛋白质的物件，高茶佮咖啡的量嘛，唔通过量，酒吼嘛唔通过量，薰都爱来戒掉。咱呢会当哦多摄取钙质，钙质的摄取，伊按讲过啊，一天1000毫克啊，1000毫克钙质的摄取，按饮食内底呐会当摄取上好。在饮食内底摄取，就是呢，啉牛奶啊，有的人唔敢啉牛奶啊，食物内底啊，麦当摄取到钙质。譬如讲，乌麻，乌麻伊个钙质真丰富。咱若是咧煮白米饭的时阵，来三一寡乌麻，乌麻爱煮。咱咧泡牛奶的时阵，加一点啊乌麻粉，啊嘛袂歹。啊，那是三不五时有在食意大利面啊，顶管吼，来下一寡起司粉。啊，起司粉真有丰富的钙质。另外，外口有在卖迄种起司片，在食小胖时阵，摕一片在顶管。起司片有诶较咸，盐分比较高，咱选诶较无咸诶，较低盐分诶。另外，优格嘛有真丰富诶钙质哦，会当用优格来做沙拉酱。啊是呢，买优格来食，优格唔通买伤甜诶，优格是真好诶物件，啊个会当吼增加着咱诶胃肠诶好菌，但是卖伤甜，糖分卖伤侪。另外真简单，就是摄取黄豆啊诶制品，参像豆奶、豆腐袂歹，啊那豆包就较无好，因为迄是搁再加工过诶物件。上好是较天然的啦，黄豆芽啦，黄豆啊嘛有人下落卤，迄嘛袂歹食，较天然的较好。

0: 这首歌曲是秀兰玛雅的歌，叫做《滴答滴》。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

0: 十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
1: 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
0: 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
1: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0: 这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块，这灵动的通通好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拢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张秀清所唱《爱甲无退路》。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860块，
2: 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现在落价了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现在是680块。长期在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哦，2307-2855-2305，感谢你。

有一名妈妈哦，原本伊个个性真温和，伊是一位中年的家庭主妇。顶一阵啊，一个人变甲讲性情哦，真朴素。厝内人啊，原本以为妈妈是因为经年期啊，所以呢脾气较歹、较朴素，都大家小忍耐一下，妈妈都辛苦啊嘛。到中年啊、经年期啊，大家较体谅一下。啊，无想到讲半年外，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变本加厉，甚至讲话吼语无伦次。哦，听听呢，乌白讲话讲到呢，真久到未得后壁句，足奇怪。厝内人感觉吼唔对啊哦，较紧带去看医生。经过脑部的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讲伊的大脑吼、下面遮啊有一粒六公分大，那亲像鸡卵遮尔大的肿瘤。经过紧急的手术，将这个肿瘤提出来。厝内人真惊喜的代志是，这个妈妈哦，经过手术了后，将肿瘤提掉了后，整个人奇奇怪怪的脾气哦，都消失去啊，都搁恢复甲以前同款，个性温和、慈祥的妈妈，这是。

台北主治病院的神经外科的一个病例。神经外科的医生表示，这名54岁的妈妈，伊的大脑的下边加颅底生一个肿瘤，这个肿瘤是生在念脑的下面，我见到耳啊，我见耳啊这边。并且呢，这个肿瘤哦，因为哦真大粒，6公分啊，参像一粒鸡蛋啊，所以哦，这个肿瘤哦大个嘛哦，影响到脑部深部的眼骨交界迄个所在，我压迫着哦，控制生命中枢的脑干，佮加上这个肿瘤的周边哦，拢是血管佮神经，这个肿瘤这个所在构造真复杂。但手术的困难度真高，神经外科的医生讲，这个病例去看医生的时阵啊，肿瘤已经对伊的额脑、颞脑、甲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拢造成着压迫，并且呢，佮进一步去压迫着脑干，使着吼影响到伊的记忆、语言、情绪，即个大脑的功能，所以个安尼的压迫。你的影响啊，煞造成着这个妈妈精神甲身体哦，真侪异常甲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医生评估着这个病人因为啊脑干的功能变较差，情况哦变作真危急，所以较紧叫伊马上住院，马上安排开刀。这摆的手术哦，用13点钟久，13个小时哦。甲将肿瘤提出来，神经外科的医生讲，大脑内底肿瘤比较容易在50岁以上的中年人生出来。大脑内底的肿瘤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哦，初期的竞争较轻微啦，容易哦和病人忽略，无去注意到。当出现着精神异常，还是呢个性转变。过来就是哦，身躯的问题啊，身躯啊，脚手无力，视力模糊，偏物件啊是听，会感觉拢无去啊，哦，等等的症状出现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肿瘤都已经真大，肿瘤伤大，压迫着脑部搁较侪的所在，身心不舒服啊，异常的症状都搁较侪，因此呢。上好还是拄啊出现着身体不舒服的时阵，就较紧去医生馆检查。

安排这首歌是陈随意所唱的《爱唱心来》，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啊，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蔬

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首要称贺。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0: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以及的阿雅德纳卡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哎，安娜嘿。
3: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可以阿妈蛋姐，爱心，好，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欢迎广东的好不丹呢，
2: 大准力干。
0: 所以那个好不丹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欢迎咱们个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那么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么点歌人，即卖当咖喱妹来试试。你好，你好，
4: 哎，小爽，
0: 庄小姐，
4: 哎，我要点歌，我要点那个妈妈的愿望，香慧玲唱的。
0: 妈妈的愿望，好好再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
4: 谢谢，
0: 电话摇好，电话摇好。
4: 哎，秀先招啊！
2: 三明
4: 基师大姐，
0: 师
4: 他招不进来。
0: 小姐，我是师大姐吗？
4: 哎，师。
0: 你听什么歌啊？
4: 他招不进来，不干净。
0: 我
4: 再来
0: 两
4: 版
0: 哈，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是咱这几位。
5: 你也敢秀团？
0: 秀山。
5: 哎。
0: 嘿。
5: 啊，我想要点歌啦。
0: 咱这几位。
5: 我喺度在等呐，南岛，喺度南岛啊。
0: 你听什么歌嘿？
5: 好啊，下尾呀。
0: 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我在点歌。
0: 咱这几位？
6: 高庆阳。
0: 哈？
6: 高庆姓杨。
0: 杨大姐，我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出头天》。
0: 出头天，好，等你吹好。
6: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山，大富哦。
2: 晚上
7: 好。我台中简先生哈。我点一条《红药厨》林文龙。
0: 什么歌？
7: 《红药厨》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8: 我点歌。
0: 咱这几位？
8: 罗先生。
0: 罗先生，要听什么歌
8: 嘿？也一路瓦达西。
0: 好，等你点咪话点这首歌。
8: 吓、啊？
0: 你咪大概点同款的歌啦。
8: 真久无听啊，就听一摆
0: 啊。你顶日点嘛是点这首歌啊？系啊，后摆无点同款的哈。来，你好，你好。
9: 啊，谢谢啊。
0: 嘿，
9: 我系三明区的。
0: 林大姐，我知嘿。
9: 哎呀，我九如房。
0: 九如房哦。
9: 嗯。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都去要点歌，先听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今晚先我刀光的气象一下哦，来谢谢。
2: 嗨，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天气后礼拜二开始变天，下周二哈啊，这个气团哈，气流团归团的走来咱台湾啊，所以讲这自流各有这自流方面甲扭掉嘞，变成讲后礼拜二到拜四拢是超级大雨啊，看下气象图哦。哦迄好较多，迄拜二啊，到拜二拜三，甚至讲拜五吼，拢全部是红色到紫色，红色跟紫色就是超级大雨。比如讲，咱这个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伫这个高雄的山区，甚至讲市区。

0: 不就是因为突然之间落大雨，啊，造成这水吼透袂离啊，哦，拢做淹水。所以讲后礼拜二以后到拜五，全台湾拢有遮大的雨，尤其伫山区啊，山区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哦。千万后礼拜二以后，卖去爬山，卖去溪水边，卖去海边啊，佚佗。这个雨非常大哈，因为已经有那个发讯息出来，自流封面，说自流封面封面来，说这行转台湾天气不稳定，激烈的天气啊，激烈的天气包括强风、阵雨跟雷击啊，所以讲咱绝对卖安排的后礼拜二到拜五出去佚佗。会下大雨，还有打流。
1: 阿妈，忙去爬山啦！这个都要注意的哈、哦。来，谢谢。各赶快各请到了，讲的是生活常识哦。还谢谢。
0: 还大家可以分享啊！这个电子烟加这个加热烟无同。哎呀，咱这样听无，马紧。这个电子烟哦，就是迄、那个伊用这个用电，啊，加伊迄内底吼，掺一罐这烟油。哦，伊是素遮，吼、哦，啊，就是讲加热烟吼，就是高烧用电池加火烧或什么烧，内面有一段是这烟草，哦，也是这顶顶的烟草，哦，烧这种烧来素这熏呐，哈、哦。所以有些无讲差的就是，加热烟，吼、哦，用加烧是烧烟草，啊，那是电子烟是加，伊是烧迄熏油，无讲。啊，咱进目前台湾，开始会当温。诶，咱可以礼拜是烧薰草诶，加热烟。啊，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啊，伫咱台湾搁禁止使用电子烟。虽然讲你有看到人咧使电子烟吼，迄是按国外十礼拜，千万即马袂使哦。哦，即马你也着拢是几十万咧跳吼。比如讲，咱来讲一个别个国家外严，伫即个电子烟。比如讲伫澳洲啦吼。一包烟，咱台湾一包烟是差不多100左右，你那边是1200块，差十倍哈。因为一包烟，咱就差那么多。啊，你来讲吼，苏州带烟呢，好带炸烟去那些国家掠到的，差不多罚4000哈，一包罚4000，超过一包罚4000。啊，那是电子烟，就是烧迄烟油迄这个代志吼。咱台湾差不多是，你只要输注还就卖这个话，伫咱台湾是差不多是罚200万吼、哦。啊，上悬啊，上悬啊，那较轻的是几十万吼、哦。啊，大概是安尼法则。啊，伫 Australia 澳洲，你家己卖吼、哦，你卖这个电子烟掠到的罚4000万台票，掠到就直接破产的掉。好，所以讲电子烟卖价啊，加热烟目前台湾是可以的，赶快混用。
1: 我哪你讲起来电子烟钱无价呢？
0: 因为美国已经禁止这物件、啊，但是市面上还是卖掉。
1: 有个人在卖呢，
0: 卖掉。
1: 我有看有人在讲。
0: 买得到
1: 啦，啊，不多点吗？
0: 啊，不看我卖掉不？掉掉的话就是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安尼。
1: 哇、哦，恐怖呢！啊，食这哈尼，
0: 食一结婚
1: 这尼有
0: 何必呢？
1: 对啊，那么干嘛那么辛苦啊？啊，对身体佫无好处，够讲诶。
0: 是
1: 对身体无好处，你讲对身体好佫还可以，啊，对身体无好佮用罚钱，够讲健谈者呢。来，今物佮请到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台湾人有钱，真正有钱，安怎讲？有咱有条件名叫做外汇存底了哈。啊，就是这个外汇存底到底要创啥？啊，我做点唔知道，啊，为什么咱台湾啊藏这个钱伫外口？啊，那是要甲这个外国银行吼，甲讲，哎呦，咱家有钱吼，啊，所以讲，咱这个我要做什么代志，甲你累积先挪用一下可以，啊，所以我家有钱，你免烦恼，啊，想卖我这边也能出，哈、啊，甚至讲外汇存底哈，买当作为代表讲，啊，恁的国家的这个货币哈，恁到底钱是有价值的，伫外国人看你这个国家的时阵，哈、啊。咱全球，咱台湾外汇存底哦，全球是排行第四名，第四名啦、啊、哈，是差不多6000亿的美金的外汇存底价、哦。哦，真的是不错哈，咱家台湾人真有钱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是讲，咱台湾人因为这科技业发达啊，咱台湾人更高欠钱啊，咱又因为美元的一些变动哈，所以讲我来甲各位分享。台湾人有钱，全球第四名。
1: 是的，谢谢。阿丁哥你好。
2: 秋霜呀，
1: 哟，
2: 啊，我麻烦你个点，
1: 哼，来个就点一下。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讲这个就赞诶，要去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啊，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哈，全年无休。
0: 哦，这个电话。
1: 你打记号的记号条吼，都拢找着阮啊！
0: 对啦，
1: 哎呀，
0: 啊，早时啊九点开始卡，
1: 嗯，
0: 卡到用暗十二甲两点，
1: 嗯，
0: 哎呀，
1: 啊两点再无刷吼，
0: 都
1: 好罗岗小姐休困者。
0: 今仔天气嘛是算未歹，还
1: 阁未歹啦，
0: 哎，还阁未歹，
1: 哎，
0: 啊我都下晡摕一罐迄个什么甜辣酱吼，
1: 嗯，
0: 啊记号迄个。咱遐古早味的地锅啊呀，哎呀，
1: 嗯，
0: 我计讲，遐大米起来吼，哎，安尼个掺一束哦，真好食，哎呀，
1: 哎，敢那像你较爱掺吧，有个人讲袂介意迄种甜辣酱，
0: 啊，我爱食迄款口味，
1: 哦，
0: 大米起来对，
1: 嗯，
0: 啊，甜辣酱安尼海一挂落安尼，
1: 嗯，
0: 好食个，
1: 哎，
0: 哎呀，
1: 啊，一人食一款啦。
0: 啊！我就走去咱古早味的地区啊，然后做生意啊，啊，就无就再孙啦。
1: 嗯。
0: 哎，再迄孙再来再去哦、喔，迄当阵还未生呢。吼、喔，我今日看到，哎呦，安尼好，安那安尼，安尼饲到这紧大。
1: 大只紧啊咧。嗯。
0: 大只紧。
1: 那我只紧啊，就个老去。
0: 哎，个大呢，搁较悬。哎。
1: 嗯。
0: 啊，阿公阿妈个饲到安尼水噜噜。
1: 嗯，
0: 哎、欸，水路路，
1: 哎、欸欸，对阿公阿妈较有通
0: 个食。我若住阿楼骹拢会遐那个，遮顺遐顺安尼啦。
1: 嗯，
0: 哦，
1: 真爱顺安尼。
0: 啊，电风，
1: 哦，咱这电风是来，
0: 真袂恶咯。摕来遮，
1: 真袂恶咯个安尼。
0: 迄电风吹落来，又搁拍落。
1: 无啦，我即边机甲禁掉。
0: 搁四煞球。
2: 无啦，遮袂啦。
0: 你倒位要甲禁掉？啊！哦，哎，你敢捌听讲电台咧吹风机？
2: 那是古早。吹电风啊！
0: 嘿，
2: 吹风机。都咧热啊，迄个吹风机要是要吹到是热起来哦。
0: 嗯。
2: 哎呀，啊都无冷气咩？
0: 嗯，
2: 啊，都对外口冷气也拍，啊，搭电风吹入来咧。
0: 啊，即摆若电风吹来吼，
1: 嗯，
0: 啊，才硬硬背啊，又过安尼啦，无一张甲摕来食，
1: 嗯，
0: 摕来食，诶，
2: 再甲用好就好啊。
0: 无会过落来，规甲摕来食，诶，摕来食。
1: 啊，着定位咧。
0: 啊，电风吹落来落去安尼，变变球安尼。
1: 嗯。
0: 哎呀。
1: 啊，着定位啊。
0: 有啊，
1: 嗯，
0: 未歹啦，这个天气算还可以啦。
1: 嘿，
0: 嗯，
1: 吹一下电风，凉凉啊啦。
0: 拢穿短袖远个啦，啊，有诶嘛穿外套，迄个人个体质无同啦。
1: 嗯，
0: 嘿啦。
1: 啊，吹冷气外套都爱小满一下。
0: 哦，对啊，对啊。
1: 嘿啊，较袂风寒啦。
0: 啊，咱遐个古早味地锅啊吼，伊拢吃一点钟。啊，听听伊来去补血啊，你
1: 咧？嗯，
0: 嘿啊，
1: 嗯，
0: 伊我算忠实的啦，嘿，忠实的。来啊，无来先听一下老歌，老歌甲补，嘿，啊做诶 B 软的 B 软的什么碗糕安尼啦，来。
1: 先听达讲啊。
0: 先听达讲，真好听，嘿。

고다쇼보힘강희

0: 梁山阿高兄唱的哦，
1: 嗯，
0: 无情人生啦，
1: 哦，无情，
0: 你若甲听内底迄个歌词，伊唱啊足明的啦，
1: 嗯，
0: 迄歌词即马拢唱啊足明啊啦，迄少年啊吼，伊即马来唱歌唱台湾的吼，我都要认真地甲听地甲听，哎呦安尼，那拢都要唱安尼，啊，都歪来歪去安尼啦。
1: 嗯，
0: 哎，老的听不下啦，老的听不下，哎呀，
1: 不一定啊，人诶有诶，若有咧唱歌、跳舞诶人，就会较会惯习啊。
0: 无啦，迄少年啊，迄个歌即嘛唱甲呢，我著安认真甲听，认真甲听吼，听无啦，毋知咧唱啥意思啊呢？
1: 嗯，
0: 哎，较讲也是这这老的歌吼。罔罔听啦，来为情为后走天涯，这我那老歌，来个听看卖。

0: 现在有的说游览哦，
1: 嗯，
0: 要走去庙里，啊，要看啥呢？油桐花，
1: 嗯，
0: 哦，油桐花足水啊呢，
1: 对，
0: 咱来游览拢走去啊，
1: 系啊，会安排
0: 哦，那个龟头卡哦，
1: 哎，
0: 啊，龟头卡迄个啥，叫做钢的啦，啊，那雕啊，树啊，尾顶迄种都木的，
1: 哦。

0: 要洗脱。嗯。啊，即摆油桐花，唔免走去庙里看啦。
1: 嗯。
0: 吼、哦，真多。
1: 咱新北市都有啊。
0: 土城。
1: 土城。
0: 啊，佮有迄个陈天寺遐。
1: 嗯。
0: 啊，佮内底遐，油桐花即摆哦，洗甲足水个呢。较早咱若要看油桐花，讲行，啊，游览车坐来庙里。
1: 嗯。
0: 即摆变啦啦。
1: 一般啦，像讲迄个去游览，拢会安排去看一下油桐花。哎呀，啊，即摆吼，咱若家己若爱看吼，啊，就咱土城遮有三个景点。
0: 土城，
1: 就是咱即个桐花公园。桐花公园伫咧土城吼，即个什么天上山的半山腰。
0: 嗯
1: 嗯。哦，若住咧土城的朋友应该拢知影。
0: 你若咧运动的人，大家拢知啦。
1: 嘿啦嘿啦。讲坐迄个捷运啦，啊，搭转迄个公车吼，就会当到位啊。
0: 嗯嗯。
1: 嘿，完了真方便，啊，这适合咱的亲子同游。
0: 哦，对了。
1: 哦，啊，就大家啦，天气热，啊，咱遐呢有迄树啊，佮有花通啊欣赏。
0: 嗯嗯。
1: 过来陈天寺，陈天寺，应该大家较知影。嗯。伊有迄个步道吼，迄、那个步道共有3.7公里。哦，你哪行哪欣赏，
0: 嗯，
1: 系啊系啊，啊，佮有即个太极岭步道，
0: 嗯嗯，
1: 太极岭步道即讲伫咧即个土城冷水坑啦，土城有冷水坑哦，
0: 有啊，讲冷水坑人就知啊啦，
1: 冷水坑的休闲公园内底有一个太极岭步道，
0: 哦，
1: 即讲哦有足侪迄个丰富的自然生态，唔是干呐有即个油桐花尔，
0: 啊，佮有，
1: 嘿。
0: 啊，杜鹃花都贵啊，敢不是？
1: 我唔知呢。
0: 杜鹃花是啥贵？
1: 一般拢是杜鹃花，唔是拢伫个阳明山。
0: 你无听人讲？
1: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啊，过来。哈哈哈，做袂记啊，
0: 过
1: 来袂记。所以讲，这个天气吼，就是看花啦。哎、啦，啊，算那有雨吼，落只雨啊，溪啊有迄、那个、迄、那、迄个、迄、那个、迄、那个溪啊水哦，有无？唔是迄溪溪哦，是迄安尼细只、细蛇水安尼吼，沟仔水啦，沟仔水安凉凉安尼，真看真好安尼。
0: 对啊。
1: 哎呀，这个天气吼，有当时啊，若像讲有爱去运动啦、爬山啦，吼、啊有诶是往行诶。哦，然后去爬山、用行路的这样，会当去土城冷水坑这个休闲公园哦，太极步道遐安尼行，
0: 啊，
1: 沿路那行路那欣赏一挂这风景、自然的生态，袂歹。
0: 油桐花。
1: 无想袂到讲吼，土城这样那是一个好景点的吼。
0: 对啊，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大家较早拢往走庙里看油桐花。
1: 嗯。
0: 啊，这么油桐花咱。北部就有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唔免阁半工安尼走去甲迄个庙里遐看迄个油桐花。咱这陈土城陈天寺，咱以前是阿嬷娘阿嬷，
0: 陈天禅师，
1: 因就住咧拄好迄个要入去陈天寺迄个边诶，迄个路口。
0: 嗯，
1: 拄好迄个边个啊入去，但是伊迄入去啊，佫一段路真长。
0: 对啊。
1: 系啊，啊迄个路吼有3.7公里。
0: 啊，即马即个。
1: 正通好行咧啊。
0: 春天哦。
1: 嗯。
0: 适合讲啊，要来游览啦，要来去落佚佗啊吼。
1: 嗯，啊，进香啦。
0: 啊，天气佫好哩咧。
1: 呵呵。系啊。哦，啊嘛，但是下降吼，真正你若无风，就足热个，足湿个。
0: 嗯嗯。
1: 系啊系啊。啊，是讲咱北部嘛，差不多啦。若无吹一下电风，嘛是足热的。
0: 嗯，
1: 系啊。
0: 下降
1: 闷热啦。
0: 下降不管是拢36度啦。
1: 呵呵呵。哎，即落天就36度，你看大热天，足惊人诶。
0: 哦。
1: 啊，即落天吼是拄一摆冷，啊，着一摆热啊。系啊。
0: 没啦。春天好天气。
1: 嗯。
0: 哦。啊，若热天有凉风啊。
1: 嗯。
0: 算我即个。台湾这个报道，吼、啊，你看外国人呐来，咱遮拢调的啦，
1: 拢调的。
0: 像我阿伯来遮，
1: 我想要等伊啊咧。
0: 来台湾住，台湾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所在。
1: 嗯，
0: 外国人这么来哦，嘿，
1: 拢会怀念啦。
0: 在这边住，

0: 哎
1: 呀，
0: 会坏点嘛？
1: 我讲你讲，热热啊，烤也会啦。
0: 啊，寒啊，要寒死。
1: 寒到西安的热啊，贵个安尼啦。哎，你讲日本你个话
0: 咩？惯啊。
1: 哦，你若讲落雪中间哦，哇，都爱个车啦，个拖车啦，冲啥啦？
0: 嗯嗯。
1: 落雪落来，规景个中间你再死啊吼！
0: 有当时门拍袂开。
1: 若要出来，门煞拍袂开呢。哎呀，所以呢，寒带所在内底拢有创一个火炉。
0: 嗯嗯。
1: 啊，加迄个
0: 电暖炉、电暖气
1: 啊。加烟筒，哦啊，哪烧啊？啊，烟筒穿起哩，
0: 嗯，
1: 安尼厝内会较温暖安尼啦。
0: 哎，
1: 嗯，啊，咱台湾你要搁弄一个，
0: 哇，还热热热都叫唔干。
1: 热热在好呢。
0: 哎，那是寒流来都有需要啦。
1: 对啊。
0: 但是寒流来都无几公里嘞。
1: 对啊。
0: 哎呀，
1: 即摆搁来放一条歌吼。
0: 嗯。
1: 这条是陈丽媛唱的啦。这陈丽媛较早是咧台北的播音员。声吼真水，
0: 嗯，
1: 到后尾啊，就等于下岗，哦啊，等于下岗，就做播音员，
0: 嗯，
1: 爱唱一条歌，足好听，
0: 嗯，
1: 叫做《流浪的命运》。

0: 一寡报文员较早拢伫咧台北，啊，到落尾啊，罗南，哦，去南部，都大家拢请假，啊，大家拢趁钱趁假安尼。
1: 啊，你意思讲伫咧台北都无请？
0: 啊，咧台北怎么说？我离啦啦去啊，你咧？
1: 哦，迄是即马啦，啊，人以前伫咧北部、南部拢 OK 啊。哎
0: 呀。
1: 哎呀，
0: 古早的播音
1: 员，伊听心机尔。
0: 古早的播音员，若要厉害吼，
1: 嗯，
0: 伊都爱阁有播音证，啊，都爱阁有即个经验，
1: 嗯，
0: 从啥，毋是讲轻轻彩彩，你就要厉害即个电台，啊，即马电台都
1: 啊，穿插不齐啊。
0: 你若有钱，凊彩人去食路饭，拢嘛挺好来做播音员啊，做播音员即马算啦，无价值哩啊。哦，
1: 嗯，
0: 哦，较早那播音员哦，哎，
1: 不得了，
0: 出门西装安尼派的哦，出门安尼好，
1: 嗯，
0: 哎，外样哩。
1: 人西装是穿的，你是用派啊？
0: 啊，我热唔免脱下就用派。
1: 哎，都唔免穿西装啊，
0: 哎呀，
1: 脱不脱都好啊。
0: 对啊，哦，较早我西装啊吊的安尼，
1: 嗯，
0: 哦，我那边一张，哎，遮，
1: 嗯，
0: 我系 CD 遮。哎，我怕你真。
1: 嗯。
0: 哎、欸。
1: 吼、哦，自我感觉良好。
0: 嗯，啊，本来就做怕。
1: 哎啦，因到个。
0: 起码说做老狗啊，你咧。
1: 嗯。啊。欸、较无咧，起码较无去顶台，当然较无咧打扮啦。
0: 人拢有少年时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讲者倒转来，你起码想，哇，啊要食老中间哦，有讲要甲装，要甲装。哇，啊，真正的嘛是，嘛是老型造出来的哩。
1: 嗯，
0: 哎呀、啊，来啦，
1: 嗯，
0: 骨头甲顾好啦，
1: 重点啦，
0: 身体甲顾好，
1: 嗯，
0: 筋络甲顾好，吼、哦，啊，行东往西，啊，人就爽啊，
1: 带快活，
0: 真爽就爽这个安尼就念啦，
1: 嗯，
0: 哦，骨头甲顾好，听看麦，
2: 我来甲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

0: 啊，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痛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即个骨头如何顾好啊？春天过来热天啊嘛，啊，即个来讲腰脊骨啦无好啦，筋络会旧筋啦，这拢是啊，这拢寒天的代志啦。啊，从趁咱即马春天，我定来甲你讲，冬病夏治，就是讲冬天的病，咱咧春天热天的时阵哦。就好来甲顾好啊！啊，无你到时讲哇，酸啦、抽啦、疼，啊免咯，健保卡摕，下动一支啊，啊动一支啊，过几工啊，都还可以住一支啊。
1: 迄是暂时的啦。
0: 对啊。
1: 消炎止疼，啊，毋过你住久，对咱的这个肝脏甲腰子拢有伤害足大。系啊。系
0: 啊。啊，就好这行啊，歹这行啊呢。
1: 对啊。
0: 从骨头，哦。真正你防止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哦，你着早唔得，十点安尼个吃落就好啊。
1: 嗯。
0: 啊，要用电的嘛会使，问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啦。来这条歌吼。
1: 啊，即卖等，咱买咱的这个产品吼。有这个一口松 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啊呢，
0: 都一嘴的肉酥啦，
1: 嘿，
0: 啊，肉酥给你做安怎呢？做圆一粒啦，
1: 嘿，
0: 啊，你想
1: 啊入口即化呢？
0: 糖啊啥？结果你啊摕，
1: 那是饼啊，
0: 干干的叫羊了吼，啊，做了肉酥啊，啊，做了肉酥，
1: 对，
0: 哦，
1: 啊，但是入口即化，
0: 啊，肉酥呢？你有诶不爱食肉诶人，肉定骨骨嘛，加入你加袂赢嘛，啊，即个就是做诶肉所食面吼，啊，你安怎甲踢入去？
1: 踢落落因为
0: 因为啊，啊，你讲啊，即落肉所啊，啊，食肉所有啥物啥物效果啊？即有氨基酸呐、啊，咱人都爱食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嘿，
0: 哦，啊，你咱身体毋只会健康，
1: 对啊，
0: 哦。
1: 嗯，
0: 啊，我即马就即个一口松，啊，就要送互你，
1: 互你食个爽爽爽。
0: 啊，话讲一口松我有啊，啊，无迄个啥物，磷虾油这赚的迄种个安尼哦。
1: 磷虾油都要四加来加去4000块。
0: 哦，两罐就了啦。
1: 四千块吼，啊，咱你要选择磷虾油就 OK。
0: 磷虾油无俗哦。
1: 没。
0: 哦，你电视甲看。诶，电视拢有做出来啊，磷虾油啊，有虾红素啊，哎，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足有帮助的，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有人讲欠囝的罪啦。啊，有欠翁的债，啊，欠某的债，啊，即摆来听唐伟唱的
1: 哦。欠真济哦。
0: 咱毋捌放过，讲欠囝的债。
1: 无，即摆是欠翁的债，欠囝的债还袂。
0: 啊，你敢袂讲找欠囝的债？啊，你连袂甲我讲安尼，啊，连袂甲我讲安尼。
1: 无啊，啊，你讲迄落。
0: 你甲我讲一摆，我就记个头壳。
1: 吓
0: 啊！欠翁的债，
1: 欠翁的债。欠翁的坐生活累啦，因为我这个即摆搁用这边啊。
0: 好啦，好累啦。
1: 嘿。
0: 你这个卡潲了安尼，来啦。

0: 欠人的罪啦，
1: 嗯，
0: 肉店的主题曲啦，嘿啦，
1: 嗯，
0: 啊，即摆过来有欠某的罪啦，啊，即摆即个都欠囝的罪啦，
1: 即摆拢欠囝的罪较侪
0: 啊，嘿啦，欠囝的罪啊，
1: 嗯，
0: 啊，你来去找落去囝吼。
1: 哎、
0: 欸，啊，就安尼费镭安尼哦，是啊，
1: 是，
0: 讲起做到，
1: 真正真冤枉啊！
0: 啊，若讲来讲去，啊，这个命运啊，
1: 哎呀、
0: 啊，啊，你要直直甲升较大呢，这中间我、嗯，啊，这个囝都，
1: 啊，疼囝
0: 啊，啊，你来欠囝的罪啊，
1: 爸母疼囝是先生的啊，
0: 来，
1: 嗯，

0: 这类人
1: 欠见的多，
0: 对啊，身体也糟了，
1: 啊，身体也不好，
0: 我这西部人啊，一个囝生出来中间，哇，保龄，
1: 保龄，
0: 好，我直直甲饲，直直甲饲，哎呦，外高嘞，我靠呀，一生一个吼，所以讲，哎呀，厝内哦，我敢那咧做王嘞，出去都无共啊哦。你若出去讲一倒转来，
1: 出去无人要甲你生啦，
0: 无人要甲你安尼哦。
1: 你也毋是阮啥物人啊？
0: 对
1: 啊，要甲你生啥？
0: 迄古早人咧讲真对个，生地也早啊，生地
1: 生计不好，嗯，
0: 这生本的啦，
1: 嗯，
0: 哦，目睭顾好就好啦。啊，要安怎顾人毋知影，都找罗岗小姐啊，
1: 嗯，
0: 2999-8692啊，
1: 对，2999-8692。

0: 你有听人讲无？
1: 嗯，
0: 目睭那无吼啊，巴拉煞甲看到脸无啦。
1: 哦，安尼就差真济。啊，目
0: 睭那疲劳，晒下煞甲看做红光无啦。
1: 嗯。
0: 哦，安尼真吃力啦呢。
1: 嗯。
0: 目睭灵魂之窗爱甲顾好。哦，啊，这是啊一个缘分啦。哦，啊，你若甲食这中间，你会感觉哦，真正咱关键中。

0: 俱乐部这产品哦，真正是牛肚的，
1: 拢一磅的，
0: 牛肚一磅一磅牛肚，
1: 嗯，
0: 哦，好咧，甲听一下。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食物件都要对症啦，无对症都无效哩。
1: 对啊，拢加食诶。
0: 对啊，
1: 嗯。
0: 啊，这个红星大光明会当甲你滋养肝心，补益咱诶气血。啊，这就是啥？人讲百心啦，对啊，你都要甲顾好啊，会甲咱滋养面目，甲咱保眼。哦，目睭是灵魂之窗呢。
1: 嗯，
0: 天中日月，啊，人中两眼。哦，这目睭呢，呢，忙乎来这中间啊，啊，袂安咯。
1: 哦，安尼都真忝啊。
0: 即马紧食。哦。
1: 嗯。
0: 啊，你唔通讲看有仙丹无？无就仙丹啦。你若要食仙丹妙药，不如来食我这款对症下药，红星的大光明。紧找罗岗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哦，咱即毛迄个一口松，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哎呦，一口松是啥物碗糕啊？一掏开，甲食落，羊皮啊，这落肉酥啊，你话科技我偌发达，
1: 嗯，
0: 哦，甲你做个安尼，
1: 足方便诶，
0: 对啊，
1: 啊，而且哦，不管你有喙齿无喙齿，拢食有法啦，
0: 哇，
1: 哎，
0: 有诶肉。补袂落啊，无喙齿啊！
1: 哎，
0: 啊，你咧一口爽上。

0: 食了吼，啊甘了都扬起
1: 啊。啊，这有氨基酸呐、
0: 啊。啊，这你都食七桃啦，啊是讲要配茶啦。
1: 嗯。
0: 哦，咱有咧泡茶的朋友啊，吼啊，总比你食一寡迄种，
1: 对啊，
0: 迄、那个蛋糕啦。哦，有咧泡茶啊，配蛋糕啥物吼，啊，迄较会增值咱的迄个血糖。
1: 对啊，你
0: 啊，咱食这个还 OK。
1: 你个食入啊，啊，这个有氨基酸呐、啊。
0: 对。
1: 哦。
0: 啊，是讲配烧酒啦，囡仔要食，大人要食，啊，是咱这个阿公阿嬷要食，拢 OK。这都安尼蛋落去嘴的哦，啊，就会融化，安尼胖胖安尼，干咱。你咧食迄饼啊、脆饼安尼啦，
1: 对啊，
0: 嗯，
1: 啊，你若买产品，都这样物件吼，
0: 老能管，
1: 啊，跩教互你安尼吼，
0: 对，
1: 啊，佫刷落，
0: 啊，你若买4000块，咱看你要滴这个磷虾油也可以，
1: 哇、啊，这磷虾油这偌好，你知？
0: 嗯，
1: 哎呀、啊，这电视即马拢咧广告安尼，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足好。哦，
0: 嗯，
1: 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3，还有虾红素，这对咱人拢最好个啦。哦，
0: 嗯，
1: 我给恁的物件，拢绝对赞的迄种的，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对。

0: 心心相爱，食到百里会。
1: 嗯，
0: 即卖 AI 的时代吼，人咧个推算讲人啊，若要好啊活中间吼，会当活到百岁。
1: 我想讲活到300岁。
0: 啊，活到百岁啊，变个那妖怪。
1: 怪脑子。
0: 哎呀。啊，多谢朋友收听。
1: 嗯。
0: 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来放流时间。台湾时间1:07，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过得真紧哦。
1: 嗯
0: 嗯，啊，即马考研时间啊啦。
1: 对。
0: 爱听歌的，你就入来。
1: 嗯。
0: 准
1: 备上线。
0: 我的朋友过来学了嘞，哎呦，歌紧了，你的放歌好听嘞。
1: 哎。
0: 算唔知。
1: 嗯。
0: 啊，你若爱听的歌，啊，你即马较好啊，啊，我来找你听。
1: 嗯，
0: 29998693，
1: 对，现场扣音的电话29998693哈。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就明仔就安排好事，给你送到位。
1: 对，
0: 哦，
1: 系啊。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哈！
0: 系啊系啊，
1: 哎，
0: 来，
1: 来，你好，
2: 嗨，今天王经理好，
1: 那叫谁先？
2: 对，
1: 鸡
2: 笼山之卵，
1: 鸡笼山，
2: 鸡
1: 笼山之卵，
2: 好，谢谢，干不？
1: 王太太，好，好 ，OK， 来，你好。
3: 孟琪啊，小姐你好，郭经理
1: 你好，我来接细声哈。
3: 我小朱，还有听得无？
1: 有，安尼有啊。
3: 我来讲，我即摆有食你的，
1: 卖
3: 目睭的啦吼，
1: 去
3: 食扁少散啦吼。
1: 我讲过，
3: 我要请教你吼，但是弄个闭结放未出来，要食啥？
1: 哈？
3: 闭结食未放未出来，要食啥？
1: 哦，闭结你着食红气红泥解毒丸。
3: 你该做完有效呀？
0: 有效哦。
3: 安尼呀。
1: 啊，你都要认真吃。
0: 啊，你滚水来啉啊。
1: 咱这唔
0: 该做完来吃。
1: 这唔是漏晒油啊！哦，这你都要认真吃。
0: 真艰苦。
1: 嘿。
3: 我今晚是吃你两种哦，目睭的啦吼。
1: 嘿。
3: 变少散啦。
1: 嘿。
3: 哦，吃你这两种啊。
1: 嘿。
3: 哦，啊，经过的顶盖换一罐。
0: 你电话哪呢？
1: 大细声。
0: 嘿。
1: 嘿。
3: 换一罐。用经过的顶盖
0: 换
3: 一罐。啊，即马就是大便拢未顺啦，大便未顺啦，
1: 哦嘿，
0: 大便未顺，红气红泥解毒丸啦，
3: 肠仔较无力啦，啊，食解毒丸有效呀，红泥解毒丸有效呀，
1: 有啊有啊，啊，你都爱骨来食啦，
0: 啊，你啊早唔食十粒哦，
3: 啊，一盖食十粒就对啦，吼，
1: 同款早唔食，
0: 啉一挂，
3: 哦安尼哦，
0: 大便的时阵哦，唔免紧张，你著甲坐咧。
3: 啊，目睭我是一盖食十粒啦，食两顿啦。
0: 哦，对对对对。
1: 拢同款，拢爱拢早暗十粒。
3: 啊，免说拢食两顿时啊，嘛食两顿啦。
1: 哎，对对对。啊，你呐，这个红气红泥解毒丸哦，你饭前食不要紧。
0: 哎啦。
3: 你晓。
1: 哎。
3: 啊，无我来讲，找陆刚小姐。
0: 啊好，你找陆刚小姐。来
3: 食，我买吼。
0: 明仔载就马上给你服务告诉我。
3: 会啦，人伊足好，人伊服务足好呢。
1: 哎。
3: 你服务真好啦。
0: 哎呀，
3: 服务真好啦，我知啦，
0: 吼，
1: 好，
3: 是啦，我是爱请教一下，吼，
0: 好，
3: 该请教个问较详细安尼啊，吼，
1: 对，
3: 恁的药我都有信用啊，
1: 嗯，
3: 你知无？目前恁的药我有信用啦，
1: 有信任嘛？
0: 信用人啊，我努力吃，
3: 你两个真好嘞，大家我听恁的节目嘞，
1: 我
3: 那心情慢慢听恁的节目，拢规个轻松起来，
1: 哎呀，
3: 恁两个是救星啦，知无？
1: 哦，
3: 是我的救星，你知影无？
0: 救星我知啦。
3: 样，忘记啊？你听到无？
1: 有。
3: 哦，安尼好，啊，你两个较乖哦，嘿。
1: 好。
3: 啊，我再来问问陆刚小姐。
1: 陆刚小姐，
0: 好。跟随陆刚小姐。
1: 好。
3: 好，谢谢，
1: 拜拜。
3: 好，谢谢。
1: 广告完毕。
0: 来啊，今天礼拜。
1: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王姐好。
0: 好。
4: 该讲一条人生随意就好。
0: 人生随意就好，我知。
1: 人生随意。
0: 迄个金门哦，甲陈小霞唱的。
4: 是。
0: 这我知影啦。
4: 好，好，谢谢你。
1: 来哦，梁先生。
0: 好好好。
1: OK。
0: 好，
4: 谢谢你。
1: 好。我落了。等下哦，我下者。来哦，梁先生。
0: 哪下？你哪卡里白吼？
1: 对，要上线的朋友，今嘛
0: 多好听。啊，我挂了，把你放互你听。
1: 嗯。
0: 听互你爽。
1: 嗯。
0: 哎呀。
1: 嘿嘿，来你好，
5: 我来了，
1: 来了来了，
5: 今日啊，
1: 今仔日的这口音来大细声，
5: 怪怪的，
1: 哎呀，
0: 怪怪的，
1: 恁在听嘛是？
5: 啊，不过听收音机搁变呢，
1: 收音机变哦，
5: 嘿啊，
0: 心肌病啦，
5: 还好嘿，别别、
0: 啊，啊心肌那个会啊，
5: 都讲正常。
0: 嗯，
1: 阮这物件拢过动哦。嘿
0: 啊，
1: 啊都安尼念咪安尼念咪安尼。
0: 嘿啊，
5: 嘿，你都较细滴啊准嘞。
0: 嘿啊，
1: 较少了啊用嘞。嘿
5: 啊，等下袂忙袂卡无。
1: 袂忙袂叹的安尼。
0: 嘿，
1: 无法度嘞。嗯、我已经足少了呀嘞！
0: 啊，另外某叫听什么歌？
5: 今日听一个乡愁的男女。
0: 乡愁的男女，好。
5: 嘿，对。
0: OK，、啊、好这条好听。
5: 好， okay, 拜拜。
0: 嗯，好，好，
5: 谢谢。
0: 嘿，
1: 我，
0: 嘿，
1: 落了。
0: 好，我紧。
1: 嗯，
0: 嘿，
1: 乡愁的男女。
0: 那爱听歌没有问题啦。
1: 嗯，
0: 阮这在放歌吼，敢那在做惊嘞。哎呀，
1: 干那咧演唱会
0: 啊！大家讲啊，听到阮的节目吼，
1: 嗯，
0: 哇，真爽！啊，那选歌吼，啊，阮就甲放，啊，听到佫会爽，啊，听节目听了会爽唔只好，
1: 嗯，
0: 啊，听咱若艰苦坐来歌，啊，都好呢啊。
1: 一般来讲是拢袂艰苦坐歌，
0: 哦，
1: 敢有人听敢咧艰苦坐歌？
0: 啊，我较紧来坐歌吼。

0: 千戈壁还水哦。
1: 嗯。
0: 哎呀、啊，啊，这两天诶，乐团林老师来找我呢哦。啊啊，嘛伫咧想讲，咱毋知要来食啥呢？到了后尾啊，选来选去，啊，凊彩啦，凊彩食就好啦。
1: 辉哥食一个啦。
0: 嘿啦。
1: 啊，今麦接着天公食辉哥，啊，你看辉哥拢有冷气通吹啊。
0: 哦，冷气讲较重诶，较烧嘛较煞去。
1: 嗯。
0: 啊，烧烧啊啦。
1: 嗯，
0: 一个敢那无偌济嘛，
1: 两三百爱啦，
0: 嗯，
1: 这上基本的啦，
0: 走一两百块都无
1: 啦，就那物件起价要都有迄个一两百块，
0: 哎呀，对
1: 啊，
0: 嗯，拢简单食一个，
1: 啊都安尼食饱，食会饱就好啊，
0: 哦对啦，
1: 啊无这天嘛唔知要食啥物，
0: 对啊，
1: 嗯。
0: 啊！就凊彩食一下，毋啊无免咯。
1: 嗯。
0: 吓、啊，食饱就好啦。
1: 对。
0: 哦，啊，迄果子啦，通啥吼？
1: 滚水啦，滚水。
0: 啊，买一寡倒来食。啊，我爱食木瓜啦，木瓜啦。你甲阮载迄个张先生吼，吼吼，迄、那个木瓜，阮遐偌贵，你知毋？啊，人伊安尼去买两粒吼，才百几块啦，尔啦。
1: 嗯。
0: 偌大钱，你知毋？
1: 嗯。
0: 吓啊！哎呦，啊，咱遐木瓜那遐贵哦！
1: 伊个敢那传统的木瓜啦，
0: 哎
1: 呀，啊，今嘛拢是差不多拢改良过的木瓜较济啦。
0: 哎，咧大市买啦，
1: 嗯，伤大坑啦，伤大坑人有诶较无爱啦。
0: 好好，迄大坑食好，
1: 大粒都食袂完伊。
0: 坑哦，
1: 嗯，
0: 人我甲刘团林老师拢安尼食哦，一粒甲破开，哦，啊，再用。
1: 藤丝啊，哦，
0: 啊，木丝啊，不是啦，就我切到一块一块啊，像我迄家庭地安尼，我甲破开，规粒安尼沙咧食安尼就好啊。
1: 嗯，
0: 系啊。
1: 无啦，啊，你食拢无杂啦啦，啊，就想讲红切咧吼，你啊一工食偌济，我就知影。
0: 木瓜食伤多中间吼，伊个有迄个天然色素。
1: 嗯。
0: 食侪中间，哎呦，啊手呢，煞变木瓜手伊安尼，
1: 变火，迄落，
0: 嗯，安尼啦，
1: 胡萝卜嘛会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去回诊，医生讲，啊你食啥？我木瓜啊，用木瓜不能吃太多，吃太多有天然色素啊，
1: 嗯，
0: 系啊，
1: 而且甲血糖，完了影响血糖啊，
0: 系啊，
1: 系啦，所以水果大行爱食。啊，但是吼、哦，拄啊好就好。
0: 哦，对了。
1: 嗯。
0: 嗯。
1: 大项物件拢家食啦，啊，拄啊好就好啦。
0: 啊，都汤啊多嘛，袂歹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迄个木瓜啦。
1: 啊，无你那。
0: 香蕉啦。
1: 嘿啊，唔敢食，嘿啊，唔敢食吼，变营养无平均，营养不良嘛，袂使。
0: 啊，沙拉啊，都较轻柔伊啊，无变咯。
1: 嗯。
0: 嘿啊。
1: 对。
0: 好啊，多谢朋友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安尼吼，
1: 嗯，
0: 即马歌是要对倒排起，啊来，
1: 你啊敢有排？
0: 有啊，
1: 嗯，
0: 无你迄条线，
1: 嗯，
0: 哦，这三个查某囡仔吼，食好跳舞啊，体格阁食水安尼，哦，食人个头路，来甲听看卖啊。

0: 路，
1: 嗯，
0: 这有四位小姐，穿啊真芳，啊咧唱歌哦，真好听。
1: 主要身材好啦。
0: 你若讲咧做YouTube安尼吼，
1: 嗯，
0: 拍几个中间样，食人个头路，哦出来跳。你敢若看迄小姐哦，
1: 都忙啊咧。
0: 大家体格真好看，啊、跳舞阁足好看。
1: 嗯，
0: 嘿啊，
1: 哎，啊，落啊，
0: 今嘛有
1: 关度高啊，
0: 喔、
1: 嗯，
0: 那什么人要看电影？哎呀、啊，
1: 嗯，
0: 啊，大家拢话 YouTube 无拍开，要看
1: 个人的兴趣无同啦。
0: 啊，你若要看跳舞，哦，啊，你讲 Michael Jackson， 好、哦，伊就马上就出来，哦，迄、那個、跳舞哦，迄世界性的呢，你讲一段跳舞，无人会赢的啦。
1: 当然啦、啊，国际巨星诶。
0: 爱个买交女朋友，伊还细汉囡仔安尼啦。
1: 嗯，
0: 嘿啊，迄就真奇怪啊。
1: 恋童癖哦。
0: 哦，伊若一摆舞跳煞中间哦，迄是上亿个美金呢，惊死人呢。甲即卖迄财产哦，啊，佫开袂完。
1: 嗯，
0: 啊，毋知有后代啊无哩咧？
1: 毋知咧，啊，无去甲探听。
0: 哦，我咧厝诶英雄啊，拢嘛咧 ，YouTube 无拍开，若爱看啥，啊，就甲看啥呢？
1: 嗯，
0: 世界迄个新闻啊，世界咧表演哦，拢有安尼啦。
1: 其实有当时啊吼，你无出国，无闲通出国去佚佗，啊，你 YouTube 甲。甲拍开吼，啊，就甲吹出来吼，啊，你会当看到因个风景。
0: 哎呀，
1: 嘛等于是敢若讲，虽然人无去啊，毋过看个因个录影吼，录了拢袂歹。
0: 啊，我看迄个吴国桢个节目吼，听歌看世界，好嘛，真好看。
1: 嗯，
0: 哎呀，
1: 对哇、啊，
0: 看到澳洲啦，看到倒位啦。迄风景拢真水啊呢，即卖一条迄个鸡卵山之恋啦，乡愁的南宁，我拢找出来，啊，人生随意就好，我那找出来，啊，秀珠啊，伊讲免点，我听恁唱歌就好啊，
1: 嗯，
0: 哦，来，啊，即卖迄个鸡卵山

0: 鸡笼山鸡丸，诶，啊，搁这条吼，我做乡愁的男儿，伊只有青春胶囊吼，是足好的物件哦，拢是啊，你紧紧人推荐一个。
1: 对，咱这个那年岁较侪、皮肤较大的朋友哦。EGF 青春胶囊这罐你都要买回来吧，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它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不然这样油油黏黏，咱面如果洗好了，啊，这个EGF 青春胶囊哦，给抹下去，啊，按摩，哦，阿妈滚嘛，就洗好抹一下，啊，按摩一下，啊，抹抹咧吼。搁有一罐这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安尼搁甲抹落去吼，一阵啊过，你着感觉讲，哇、哦，啊，你的面安尼加真光骨安尼，吼、哦，加真光骨安尼，互看袂出来讲你安尼这面哦有化妆啊，是做抹啥安尼，看袂出来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甲抹水水吼，咱出门都有面水啊，吼、哦。诶、欸，啊，你若要半担个油胎，加足会好诶，加足会好诶，吼、哦。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哦，你著面水哦清气哦。啊，主要摕来那个胖胖诶吼、哦。
1: 嗯。
0: 大波人安尼胖哦，面皮就足水个啦，看下足清气像安尼啦。啊，那迄个头家娘、小姐太太安尼吼，你搁迄个珍珠霜吼，啊，摕来安尼，甲搭搭，方无感觉讲，你有化妆。啊，其实你安尼甲抹了中间出门哦，人讲哎呦啊，你皮肤呢足水安尼。
1: 嗯。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法国个。
1: 对
0: 哦，你啊化妆品上出名拢是法国的，哦，啊，紧找陆刚小姐，唔知影你甲问一下，伊就教你看咩处理，互你水落落啦。
1: 对，
0: 哦，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来哦，
1: 广告完毕。
0: 中阿婆爱听多一条，我看卖啊，乡愁的男儿。

0: 红树的，不上树了，上树的男女了。
1: 红树，
0: 哎呀，
1: 嗯，公鹅，
0: 这老歌，
1: 嗯，
0: 啊，我过来个来个唱歌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这算你个老歌新唱的对吧？
0: 老歌新唱，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啊，捡起来唱，
1: 嗯
0: 嗯，
1: 哦，安尼，
0: 唱完都要研究你嘞，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爱加工咱的产品哦，朋友你会记哦。
1: 来讲
0: 讲，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啊，搁有咱的芍药啊，
0: 对啊，
1: 玻璃边芍散。
0: 哇，这芍药都要买顿来吃。
1: 嗯，
0: 阮
1: 这芍的人足济啊。
0: 哦，阮老家都啊，种树规大排啦。
1: 嗯，
0: 有人啊，坐伫遐芍甲安尼
1: 啊，乞乞叫安尼，
0: 看人真可怜安尼哦。
1: 阿姨，
0: 想要我去也讲讲。啊，不会啊！咱介绍叫讲，咱
1: 要甲趁钱
0: 啊呢，
1: 嗯，
0: 无少无使啊。啊，种好心的朋友吼，你若看人咧扫甲安尼吼，你好心甲报一下，
1: 嗯，
0: 讲咱的玻璃边扫散足好，顾咱的喉管，顾咱的肺部。你若扫甲肺部呐，生问题吼，啊，就效应啊，
1: 嗯，
0: 哦。
1: 少伤严重的变肺炎啊，
0: 对啊，
1: 发炎啊。
0: 啊，即摆肺炎无好呢。
1: 嗯，
0: 肺炎对咱人，迄个性命。

0: 啊，我威胁
1: 威
0: 袂
1: 诶
0: 呢？
1: 威胁，
0: 哎
1: 嗯，
0: 呀、啊，
1: 对。
0: 所以咱诶玻璃瓶烧散紧买顿来食吼。啊，节目中产品真多，你问罗岗小姐，看要骨头诶啦，吼、哦，还是目睭诶啦，还是讲黄泥解毒丸啊，放来垃圾啊，下下诶，
1: 降
0: 吼、
1: 火解
0: 哦，对
1: 毒。
0: 啊，较袂晓放了红记去，啊，屎安尼放袂出来呢，哇，这毕竟咧上可怜啊，哎呀、啊。秘诀大概拢会哦，我嘛捌啊，好好啊，你啊，迄秘诀安尼弄起弄落安尼啦，嘿啊，啊你洗头啦，叫弄出来吼，
1: 都
0: 人就
1: 快
0: 足
1: 活。
0: 爽快啊，
1: 啊，毋过吼，大家都即个都会容
0: 对
1: 易
0: 啊，
1: 裂工啦。
0: 啊，阮这暗困啊，暗困啊，拢嘛呢，嗯，你家老人摕来，都甲踢落去
1: 都
0: 啊，
1: 爱认真食
0: 嘿
1: 安尼
0: 啊，嘿
1: 啦。
0: 啊，会啦，大人袂快活啦。
1: 对。
0: 啊！这清肝阁兼解毒啦，哦，会记讲大便秘结啊，真艰苦，哦，逐工都爱放，你毋通讲我三工要放一摆袂使，逐工拢放，嘿啊，一工若放两摆嘛无要紧，啊，你若熬食，一工放三摆嘛无要紧，袂当放四摆啊，哦。
1: 啊，你若大食大啉大放，迄都爱去检查啊，哎呀。
0: 啊，迄大食。大恁放放，结果你一天放三摆好，对啊，
1: 毋
0: 啊
1: 是
0: 三摆，
1: 啊，你着若到喙焦啊，熬啉大食
0: 嘿
1: 大
0: 啊，
1: 放，迄着爱去检查一下糖分啊。
0: 嘿啊，对
1: 哎
0: 啊，
1: 呀哎呀，
0: 嘿
1: 哦
0: 啊，
1: 啊，着、就是讲不舒服，啊是感觉无对当，咱着是找医生做健康检查，
0: 对啊，
1: 安尼比较讲吼，咱要顾身体吼，较好顾啦，较会当对症落药。啊，无你若安尼用药的吼袂准，啊，乌白食产品吼，佮安尼乌白食袂使，
0: 哦，对
1: 嘿
0: 啦，
1: 啊，食只歹遐安尼都毋好，
0: 都要食对症啊。
1: 对，
0: 我定来咧讲，
1: 爱下用啊。
0: 你若要食仙丹妙药吼，不如我甲你介绍者吼，对症落药，对症落药就正确个啦。
1: 啊，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
0: 对
1: 啊，
0: 啊，
1: 吼，啊，而且佫是传统的即个中药。来做成的，所以讲啊，咱的产品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啊，你唔当安尼，健保卡杀咧，啊来留安怎去找医生安尼？啊医生讲啊无啊，你都无安怎哩？啊无帮，
1: 啊无药啊，夹一个食一个安尼嘛好啊。
0: 啊无帮动一个嘛好安尼，哈哈，
1: 无法度，
0: 这是唔当安尼。
1: 对，
0: 身体够好，就是咱的幸福。子孙的好幸福，大家拢幸福，
1: 对，
0: 人生
1: 广告完毕，
0: 讲到随意啦，这金门王甲陈小霞所唱的这个歌曲，你注意甲听，这个歌真好听。

0: 快乐人生吼就好啦。
1: 青菜嘛。
0: 金门话甲陈小霞所唱的，这陈小霞人家唔知影吼，这是才女呢。搞写曲，还佫搞写歌。我都陈小霞，啊，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这个
1: 广告，
0: 林虾油的吼，这都买来吃哦，这真好哦。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有虾红素，还这样呢，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拢足好的。哦，这若要买中间一盒六十粒啊，千六块，买两盒有价值啊。啊，你若讲买药品的中间哦，
1: 万四千块，
0: 我送你一盒。
1: 对。
0: 哦。这无吃哦，真正无菜安尼哦。阮家拢藏个安尼哦，啊，若摕起啊，都甲塞落去啊。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产品你若注文的中间，明仔载就甲你服务到位啊。啊，有个人讲住咧安尼十外楼哦，哎呦，你著好心的哦。阮个车哦。唔知道要插喺倒位啦，啊！若送去你互你哦，落来车去用拖去啦，嘿啊，去用拖两摆呢，
1: 几啊摆啊？
0: 哎呦，啊，都好心好用的哦，嘿啊，迄车插伫啊，为了送一罐的药啊，互你落来哇，拖去，啊，都挺好，买了几落罐药啊，嘿啊，
1: 对啊，
0: 哦，啊，送朋友啦，
1: 今麦停车无方便。
0: 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红亲母亲，老婆仔咧拍车恁啊！

0: 红亲母亲，唔通放老婆仔咧爬车恁吼，这做人的根本道理啦。啊，毋过即马即个年代吼，少年的敢若无咧心理这套，所以咱即个老板的吼，家己身体够健康较要紧，吼、哦、要行东往西带快活。要食啥吼，咱就来即买啥顿来食。
1: 啊，那看那去健康检查。嗯，哦，即马政府甲咱补助吼、哦，真好。嗯，吓、啊，要搁嫌吼，都无啊啦。你若搁嫌，你著归搬去外国安尼。嗯，
0: 吓、啊，你得四 D 哦，我者。
1: 嗯，红亲母亲，这你袂用写。吓、啊，从咱的产品哦，真好。啊，真好是我来讲啊，啊，你食落你才知影。哦，咱的这来救紧的啦。哦，迄骨头无好势啦，你拢来找阮，啊，电话你甲记号清楚，哦，啊，陆港小姐你甲问一下，啊，问一下了后，送去厝诶，啊，你要认真食，嗯，哦，啊，食了你就知影，哎呦，安尼话，早都爱买恁诶产品啦，哎呀。对啊，
0: 啊，咱诶产品拢是老牌子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安全呐、啊。够有效安尼，
1: 对啊，
0: 啊买回来就认真吃，啊若无认真吃，你三只四号困就搁定
1: 了。对啊，认真吃，吃好身体好用安尼，
0: 对啊，
1: 大家拢身体好用，啊听阮的节目啊听好爽，哦，爽上好啦，
0: 当然啦、
1: 啊，不过比这爽较好啦，身体若无健康，你袂爽哩，
0: 人就压杂车呀，
1: 啊当真多啦，真多些啦。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啊，那知影两点钟久安尼服务一路过安尼啦。
0: 嗯，
1: 哦，啊，当好啦，明仔再过来啦。
0: OK，
1: 莫去啊，
0: 郭建中，
1: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拜。

广东这边一个人当地新股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接掉卡，掉他在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两点。好，发生一单一一五二千日，大家拢欢迎来你这边，大家准时旁听收听。听来有点介绍卡嘴，朋友跟到老来咧哈。服务电话叫掉卡掉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的电话在靠掉靠通，欢迎来你这边有最最广东好朋友最会来加入来咧哈。不，咱提醒一单真最好朋友，你呐听。手机最近好较大，有当时要靠杂音，买晒提手机啊哈，平板电脑拢会晒，吹咱华声广播电台网站去做收听都会晒，简单又方便，拢欢迎咱大家做回来加入空中好处边哈。啊，我们现场继续陪伴主持加服务，阿伟交代要欢迎电台边啊，给你做服务啊，靠底下有能关优待千百块，嘛是感官哈，优待第二只季啊哈，要结束了哈，要交代要欢迎电台赶紧哈。等关千百块，靠底下有真侪朋友食了真好路哈，咱来靠底下有哈，啊个咧氨基酸啊、低蛋白、糖油宝哈，即马拢是四罐三千块哈，现在买最优待哦哈，错过机会咱会有关机，一罐都变850块啊，所以咱个朋友哈，即阵来买真正上俗啊咧哈。氨基酸、低蛋白、糖油宝四罐只要3000块，够加胶原蛋白哦哈，一包内底20小包，当这泡当这啉哦，效果加倍更加好。胶原蛋白内底就是咱骨头所需要的，然后这胶原蛋白哈，所以咱有没有嫩骨啦？上客欠的物件，咱直接来做补充，而且。这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诶，真正好，咱咧好朋友吃起来，加真啦，加真这个啊，吸收紧，还效果好啊呢哈。胶原蛋白，咱一摆加上一大包，啊，一大包内底20小包哦哈，真正开钱用买。今麦买氨基酸，买四罐我都送好你哈。啊，过来咱的姜黄素啊，咱的这个蓝桂枝、葡萄糖胺啊，这阵嘛拢有特别的这个回馈啊呢哈。用心的产品今麦拢有三罐的这个啊，这个、蓝桂枝，还有就是讲哦，姜黄素、葡萄糖胺。男的当车叫拢会使优待3000块哈，够加价胶原蛋白哈，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3罐3000，纳奇 Q 天好是3罐4300，好赶快有优待，够上胶原蛋白，用心即阵等你特价哈，要交代要做文电话再赶紧，2831-5819，2831-5819来搞炸你好哦。

哎，讲到厝边，个流浪伫新古边，红街上现场陪伴你啊！拍摄拄只电话中无解，接到电话再个卡哈，2832-5819，2832-5819再卡到卡号通哈。来听红讲笑亏咯，现在时间就是讲笑亏时间，咱即阵来讲一个趣味趣味的代志哦，大家来听听下咧哈。大家拢有一个趣味的笑亏，好咱的好朋友，大家听来欢喜快乐，哎，好听哈。啊，有介意听，再记锁定时间就落来哈，这无搭口罩有诶哈，空中。好处边阿红来讲。

来，来讲这阿公阿婆的代志啊，你啦吼，哎、欸，有当时吼，即卖吼，这阿公阿婆的代吼，哎、欸，咱唔好讲像大声洪灾，所以我一个朋友在咧讲，讲因，这个啊，老旧的即款这个公务，这厝安尼啦吼，所以讲吼，这个甲隔壁安尼吼，这个墙吼，拢敢那吼，补补安尼啦吼，所以隔壁咧讲话拢足大声，拢啦，较大声都拢听有着安尼吼。哎个隔壁老翁老母安尼哦，这个翁阿婆安尼吼，好，有一天就讲到足大声，因翁就咧话讲，某个啊，某个啊，换一个姿势敢会使？啊，后尾听起来怪怪哦。阮这朋友阁继续甲斟酒听，这翁阿又在咧讲啊，某个啊，某个太太啊，你看我已经动操半点钟啊了，我下骹吼啊足麻足痛，我也是嗨两个无，靠呀！哦，这听起来哦，你未十八岁以下拢未使听嘞，很色情嘞。隔壁个翁阿婆安尼哦，半暝三更安尼哦，唔困安尼哦，翁个就多话讲哦，某个换一个姿势啦。你看已经动半点钟啊，下骹佫麻佫痛，会使嗨两个安尼。哦，听袂落安尼哦，无听佫袂使哈，挂、啊、多隔壁。

啊，你咧是不是啊？啊，唔敢不甲以前唔行咧，感官佫听有啊咧吼。这红的吼，这看因某无插伊啊咧哦，佫甲话，某呀，莫安尼啦，我明仔载佫上班，伊忙到家就好，好唔好？哦，我这朋友听一个啥老唱歌咧哦，哇，真正咧面都红起来了吼。但是听到最后才知道說，原来不是他所想的，怎麼說啊，太太最后不止一句話說完之後，我們這朋友才呼你了、到底是說什麼話，那隔壁的這個太太就在說，你別再靠腰啦，繼續跪啦，跪一個榴蓮而已，就一直靠腰靠腰，是在靠腰啥原来他們沒跟他們發跪啦，啊，因人安尼跪甲讲安尼哦，姿势动袂调安尼哦，都一直甲因某话讲。你看我已经坚持半点钟啊，动半点钟，我换一个姿势敢会使？我下骹阁麻阁阁疼，会使喊两声无？哈哈哈！大家拢当作因阿公无是做三跪，结果唔是啦，是因某叫因阿公去来跪安尼啦吼，去跪榴莲啦，跪甲因人哀哀叫安尼啦吼。大家当作两个做三块，结果不是哈，差价多哈，所以讲来好比哦，阿伯带哈，人讲家丑不外扬啦哈，唔当讲安尼哦，这里啊都红材料料完了，当当作领导咧冲啥，阿伯讲啊，无呀，换只姿势会使哦，夭寿啊，真正哦，这十八岁以后未使听啦。来讲到我厝边，快来拢伫新区边，所以讲咧，有当时啊，即马吼，即个厝诶吼，啊，甲隔壁安尼哦，拢离足远。有当时啊，拢爱定定啊，听到对方咧讲啥，所以我们尽量小声啊，保持安静，唔当去讲吵着。啊，你们做三规定的代志，啊，若去用法规，啊，嘛是爱护法规，好无太太生气哦。来，这新困的关怀哈，新困的关怀，这是王大姐点不爱听，王大姐甲大家问好哈，这是咱的王大姐哈，谢谢，来最近来听新困的关怀。

0: 好，谢谢，
1: 好，
0: 拜拜。来，公众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继续现场被破哩哦，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啊，咱长嘛拢应该拢有收到啊，吼，有叫长兵应该都要收到了，吼，应该拢爱收到，啊，未收到的朋友则麻烦你卡电话甲咱联络一下，吼，因为咱即马送货，即马拢应该差不多拢送完了哦，照理说应该要送完了，吼，所以你来老街老高诶，啊，无甲你送到，你则卡电话甲咱讲者，吼，歹势安尼，吼，则麻烦你，吼，电话则卡伫来安尼，吼，啊，我拢赶紧甲你做安排，好不好？那阿未甲你送到，吼。就这边我拢经应该拢有上掉才掉，然后那给你欠的无收掉的，这个账还没收掉，一定要跟家人讲哦，哈，这因为过来都拢无回啊，哈，都没有了哈。2831-5819，2831-5819，靠掉靠通。来，咱过来广告一下吼，咱那GQ10有内底有纳豆激酶吼，这款吼，这真正讲，互咱去朋友大家，你也了解到讲，对咱循环帮助上介好诶吼，这大配方吼，因为这是咱的用心的品质，用心的产品，所以讲咱去朋友互你有信心诶，尤其是大鱼大肉吼，大刚外食煮诶，唔是讲干阿咱俩吼，包括咱今天食食物同款，你看伊咧食物件哇，你真的是会害怕，因为拢阿拉都是外食，大刚拢食外口，大刚拢食外口，叫伊讲伫厝诶食，伊嘛无时间，早早出门，暗暗则回来。咱好比如健康报告摕回来咧吼，看到家己诶烦恼，看到家己诶惊，所以提心吊胆无效。咱好比话，该保养就是爱保养。那会晓诶，咱即摆来保护咱家己，选择上该放心。国家级诶大厂，用心纳取酒店那里吼。唔记咩？上海也配有个华型的纳豆激酶，个优质的红曲搭配着辅效素的辅效素啊，你吼帮助咱循环的好配方，好咱哈那红字拢无去，好咱哈那达工拢哈那循环正常，达工拢哈那健康无危好着，每工一粒正能量都够啊吼，活力都100分啊吼，所以咱好比有咱现代人饮食习惯的。真侪问题，拢会导致着身体问题，吼，所以有诶讲，咱会感觉讲年纪人愈大，吼，即血管弹性就愈歹，一个变天就容易脚手冰冷，吼，硬食，吼，即款诶东西啊，哪里甲你提起做辛苦啊，吼，所以咱好朋友你定下起床了，感觉头壳当当，阿妈滚紧的按按，迄只天气一个变，脚手就麻麻，冰冰冷冷，这就是啥？循环未顺时啊，吼，身体咧该提醒呀，该大变少，纳豆激酶给你有帮助你，吼，红曲给你帮助你 ，Q 天给你帮助你，三毛一黄金的配方，和咱循环，达工拢啊啦，顺，那你好朋友，那你纳起 Q 天过来。外食族诶，哦，爱食萝卜饭，爱食鸡腿饭，哈，爱食麻辣锅，哈，我爱少年人，唔是讲我唔知啊，讲安尼哦，即个食这哦，常常食唔好，但是咱无法度，有甚至爱应酬啊，吼，没有办法，你都会记，要食这款物件，真正甲食啥，那里纳取 Q 天，吼，食纳取 Q 天，那里哈，啊，那里这四大好朋友，过去用买纳豆激酶，过去用买即个 Q 天。过去用买红旗，咱联合兵有一罐，咱滴咧三，别人的三罐，所以咱联合兵话，咱内底拢有啊，纳豆激酶、红旗、Q 天，通通都有吼，所以咱你免外口一罐一罐过去买安尼吼，嗰是咱国家级的大厂，用心纳取 Q 天。来三罐犹太4300，即马特别的犹太吼，错过就无啊吼，所以咱好朋友买即交代要出门，那去 Q 店的朋友吼，买只纳豆激酶，买只红薯，买只 Q 店，咱买一罐，内底就拢总有啊吼，啊即马是三罐的为犹太啦吼，三罐纳去 Q 店，那你纳去 Q 店内底都三行拢总有啊吼。纳豆激酶、红曲、Q 天当中有哈，啊，这款是三罐特别犹太4300，原价一罐1800哦，一罐1800块，这款特别犹太哈，三罐4300，要交代要换路，电话靠着靠通哈，咱的服务电话。

来，咱那个朋友最近吼，这个酒醉开车的啦，吼，啊个食多开车的啦，拢是大家讨厌，吼，最讨厌这种了，对不对？吼，啊，但是讨厌归讨厌，咱那个那个本身你敢知啊？你咧食物件当中是不是有含有微量的酒精安尼哈？尤其是最近吼，这个愈合包吼、奶汁安尼吼，哇，性三级呀、啊！但是咱那个朋友开车、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哈。最近吼、有警员特别去测验，讲食两粒奶汁了吼。起来做酒测，竟然哦，这酒测是达到了0.15，惊到人奶汁内底也有酒精哦。其实哦，咱食物当中有三种常常看的，这个食物当中吼，会让咱这个嘴内底产生这微量的酒精哦，所以提醒大家哦，包括就拄则咱讲的吼，这个有一名警员挑工去测验，食两粒奶汁了安尼吼，用这个啊，这个啊，酒测器安尼哦，雷牛安尼哦，超标呢，0.15呢，哈哈，啊，還有什麼物件？其實生活當中常常看的，就是啊，這個啊，會造成到這酒精。

以上的就是榴莲啦、啊，啊是发芽这个面包，啊是酒酿，吼、哦，迄只讲有酒精成分的这个漱口水，吼、哦，漱口水拢是同款哦，因为酒精成分拢会导致着讲啊，酒精测验，荷兰感觉讲安尼哦，标准超过标准真多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哎，嘛一定爱车内好朋友特别注意啊，吼、哦，这里、個、啊酒醉开车，当然即马吼已经排伫后边，因为即马是毒，食毒开车吼上荷兰土也，不同款。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哈，所以大家会不会开车？以前是讲卖啉酒，即卖是开车卖食奶汁，食奶汁卖开车，食奶汁也会哦，食榴莲买哦，啊食发芽面包啊，酒酿的物件系的，只要含酒精诶，吼啊当然酒母啊，迄款是一定有诶，那边讲啊哈，不过你敢知啊，连奶汁嘛有，吼啊特别小心哦。

0: 姜黄一罐，吓。
1: 哎，
0: 阿哥来了。
1: 黄光嘞。
0: 嘿，南瓜子。
1: 哎，两罐。你今晚是够特价。
0: 哎、欸，对啊，两罐，拢总三罐三千啦。
1: 哎呀、啊，啊，你礼拜是要我有叫迄个无？
0: 对，我知我知，再当者。
1: 行
0: 口第一又当者嘛吼。
1: 哎、欸，到底。好，
0: 哎、啊，姜黄一罐，南瓜子两罐啦哈。
1: 哎、欸、对。
0: 好，没有问题。
1: 谢谢。
0: 好，谢谢吴大姐，感恩哦。
1: 拜拜。拜拜

来，感谢一下哈，咱罗州吴大姐哈，过来对家啦哈，叫咱的姜黄一罐，南瓜金两罐，谢谢你，啊，个咱北岛江小姐哈，那是 Q 店交代出门，谢谢哈，拢嘛给咱交代欢乐哈，那是 Q 店给咱叫四罐，谢谢你哈，就话那是 Q 店啦哈，永信产品哈，拢等优待，永信是姑姑啊，绕一拜。哎，真正有啊，伊都这个啊，这个咱大品牌啊，你哈，有当时啊要邮袋拢爱等伊哈，这个啊，送文件文书啊，你哦一件一件去通关派过才有过，派未过都未过，所以讲用心哦，大品牌啦，所以讲咧要对股东负责任的啊，你哦，所以讲哦，因为这个啊，拢久久啊才有促销一摆哈，所以咧，比如你呐有听到。交代出门，即阵登小登优台，好出轨都还够等啦，吼，就要再等啊嘞，哈。用心的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哈，三罐3000块，啊，咱老主顾拢知啊，尤其是暗时啊，天天走便所，哈，暗时啊，即马拢惊啉水，卖讲暗时啊，太早早起时啊嘛赶快，我朋友来想着要出门，都不爱出门，啥物原因？出门都爱够出便所，很麻烦。啊，今仔要带咱去佚佗，咱嘛唔爱哦。咱后边最终是咱即马退化减掉啊，哈。所以咱后边南国南国之旅个试看嘛。啊，有朋友讲配合姜黄来食也不错哈，去试看嘛哈。过来葡萄糖胺帮助咱即骨头膏用膏仔葡萄糖胺，较早你拢用啉的，即马拢是拍定用心的葡萄糖胺个试看嘛哈。唔捌食过咱即阵交代指纹三罐优待3000啦哈。啊那唔捌食过朋友吼，你若叫一罐，咱刚刚有送过，但是一罐较贵一数啊哈，比较贵。一罐没有特价哈，一罐就没有特价，但是三罐都特价啊，三罐南瓜子啦、姜黄啦、葡萄糖啊，都三罐3000。啊，那纳曲 Q 天就是三罐4300，4300能够加胶原蛋白好哩。今嘛要再是用心特价时间，要交代要欢迎电话再交代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阿红龙赶紧给咱小朋友大家做服务哦。

来，公路主编过来，当地新古兵啊，我们继续赶紧来先报告气象资料。但联合朋友吼，这个气象局对你讲，受到南海低压带影响情形之下哈，佮加上西南季风啊，这个相当的影响，台湾会迎来梅雨季季上界强的降雨期啊哈。全台各地落雨几率大幅来提升，尤其是西部多地区啊，必须爱注意提防着强阵雨啊呢哈。这波雨势预计会持续整整九天，所以咱联合朋友唔是高雾阴暗，是高雾阴暗或者高天，所以就地材型的降雨形式哦，所以气象局提醒大家，多地较低所在爱做好着检查排水系统。排水设备，山区嘛要注意着防沙土石流吼，一定要注意哦。大雨无晴吼，咱另一边要特别小心吼。伫咧风雨来临之前，做好着提早准备。啊，那开车，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开车、开车，拢赶快放慢速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这平安就是福啊。来张上班安尼哦，这个叫大雷雨安尼哦，这个雷公司啦，这个雨落来新北市板桥真侪所在传出着严重的淹水灾情，哈，瞬间的大雨或者排水系统无法度负荷啊咧，哈，所以马路顶面哦，拢这个这未输喷泉同款安尼吼，真恐怖，迄机车技术骑伫咧路安尼，真正是寸步难行安尼哈，有诶哦，积水超过半个轮胎，花岗桥的机车都嘛因为安尼排水未负，排未出去，规条路未输啊啦。欸，这个啊，这个敢那一条河感官啊，你吼，哇，真恐怖！哦，所以咱后边最近这个雨真大，一定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细腻。另外，这个风台哦，强密哦，我今麦早起到日本去啊，你吼，扫到风台尾的朋友吼，咱后边要去日本，要特别小心哦，吼，你啊最近要去，会扫到风台尾啊，你吼，日本政府嘛，特别要提醒真侪人去佚佗的朋友。哈，买注意，因为真侪航班被取消，新干线嘛有诶是停驶进行，一定要问好清楚再来上路哈。

来最近那驾驶人哦，咱大家拢会看讲哦，到底这个人出车祸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吃酒？是不是吃毒？哎，这两个哦，是今麦上大的原因。过来个有一种，最近个出现一种，新的第八最近发生一件哦，一台车家己去弄啥？这个安全岛的这个事件咧，然后，那么结果发现讲哦，这台车诶，这个啊，这驾驶人本身酒测值是零，啊嘛无吃毒，嘛无吸毒，但是因为一开啥？自动驾驶啊，你讲话自动辅助驾驶，即马真侪车，吼、哦，讲哦，放了哦，这车家己塞，结果啦，这台车啥咧啊？弄对于这个安全岛去哩，吼、哦，塞去到哦，差一点去见阎罗王去啊，好惊死人！所以咱好朋友吼、哦，上疫情管护家在无生命危险嘛哩吼，所以咱好朋友，即马真侪人塞这款车辆拢是啊啦，高级款的吼，高级款的哩吼，拢是啊啦，有辅助。驾驶的这款这个功能啊，你吼，塞在高速公路，你会使啦，会使休困啊，双手放咧，互家己塞，哇，好厉害啊，哎，好棒哦，呵呵呵出代志都没有很棒啦、啊、吼，所以讲吼，咱有没有万事嘛是要靠家己较好啦。

来来新闻广告就台东有一名33岁细腻的查甫人安尼哦，拢去共偷摕即个物件，啥偷摕啥你敢知？偷摕新民呢？新民啥？新民的甜悠悠钱安尼哈，引起着民啊信众哦，大家哦真惊吓，发现讲伊做即个啊偷摕手法哦，非常哦即个啊厉害安尼啦哈，各位挑工去找监视器，将记忆卡背掉，漫天漫天各位害安尼哈，一个半月来，咱的好朋友啊，嘿，这里、个、啊已经有这里几多人，这不完，然后几多比赛已经不完了，你好，损失金额超过了100几万，一间江庙吼，更加是损失120万，你甲看卖，好加再叫警方找到啊，吼、哦，这里、个、连新民的添油钱，你也敢提啊，你吼，人讲举头三尺有新民，你真正是唔知死活有影。

以前人讲唔正经，唔正经就是讲哦，这呀不修改囡啊嘞哦，啊，起码拢国语有做小屁孩，小屁孩，呵呵啊，拢是不修改嘞啦吼。这两三年前吼，那你好比你又知影讲哦，这里有这二十岁，这四国查甫人讲，甲朋友去家乐福哈，这大型卖场去买物件时阵，竟然伫咧清洁用品区哦，睇咧台糖剂。然后喷出来这台糖剂，佮佮加这个耐打哦，佮点毛刀安尼啦，捏点毛刀安尼哈，结果导致就连环爆炸啊！规个大卖场拢便宜，咱你有没有这新闻？应该一两年前捌听过阿红讲过安尼哈。即马已经吼，这里也被这个保险公司安尼哈要求求这个赔偿安尼哈，业者已经损失超过到4.2万，好4.2万安尼啦哈。那么即马吼，这里啊这个法官吼嘛，伫咧这里啊这个要求讲对方买来做着赔偿吼，这四个月都是。安尼好算哈，这里、个、提这里台糖剂出来喷，安尼哦，一个喷了，佮加火安尼哦，当然就一发不可收拾，还贵的这里、个、这里卖场拢陷入到这里火海当中安尼哈，所以讲咱后边保险公司即马嘛，要叫伊赔偿哦，所以咱后边有这些赔不完啊，啊，保险公司爱赔，咱后边话家乐福爱赔，吼、哦，足侪物件拢爱赔，咱后边一个安尼哦。即款好算嘅代志，煞变成啥？一世人哦，欠甲几块地，真正讲安尼哦，即几落亿嘅，几落百万，几落亿安尼啦吼，咱咧好比啊，拢种嘅经验拢要揣一套吼，所以讲咧，这不是开玩笑吼，所以咧好比，即卖哦，唔通讲，即个为着好算，有真侪即卖少年人吼，即个网红好算吼，安尼杀咧乌白母，结果咱咧好比哦，最后拢受害嘛是你家己啊。来恐怖恐怖表列吼，张德南的这个邮局吼，下晡4点外发生了一件凶杀案那里吼，46岁姓刘的查甫人不满就讲，这61岁姓杨的邮局的这个员工吼，讲出声啦，有出声的啦吼，因为姓杨的啊，这个啊，这个邮局员工吼，这个落回邮件的时阵那里吼，那里后面话啊，这个声音真大声，哎、啊，都未爽啊，未爽竟然啦。这姓刘的讲，夹刀啊去夹台安尼啦，哇，导致着这个查甫人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送到医生馆不治来死亡。哈，都因为对方有声音，伊都未爽，哪有迄落代志？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冤仇啊？无奈安尼，咱要不真正太可怕安尼吼，这件代志啊，惊动了警方吼，即马来调查着犯案的动机甲案发的现场安尼啦吼。那么即马初步了解是讲。哎、这个查甫人就是啊啦，都感觉讲哦，对方哦，这个声音真大声，所以讲啊，夜都要甲睇，哇，要死啦！吼、哦，咱好朋友即卖人真正有够恶的安尼吼，真正足恐怖，呵呵呵啊啊，所以。

在后面吼，在出门吼，那给他讲随时啊，了叫有人家都要抬，是不是很可怕？哦，所以讲这下后来阿红想着讲，之后真侪立法委员拢在讲讲啊，台湾无死刑啦，真的真正有影，台湾就是无死刑，啊死的拢善良的老百姓啊，拄着痟的佫无法度讲啥，现在哦出去拢讲哦说思觉失调，我有神经病，所以讲都安啦，都拢无代志，啊放出来路会行，咱的好朋友啊，唔知影讲佫有偌济人的受害啊。那以上新闻报告，加感谢阿伟旁听收听，空中主编快乐的拢伫辛苦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拄只报新闻无开车的电话，电话继续家利用卡号着卡号通2831589，2831589。

真理，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红。

正当开好朋友，大家使用听歌、唱歌、交代欢怒啊！拢电话边个，你做服务刷定刷卡拢会使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

哎，讲到这边，个了拢伫新古边，有感觉哟。这个天哦，终于无落雨啊了嘿。前几天哦，落个拢未困诶，暂时有较好困一宿啊吼。因为这个雨啊，那个疲惫叫落未煞，连煞。咱诶个朋友吼，过来，咱诶个朋友吼，这个休一天啊吼，咱诶个朋友。今天下午开始，明天开始，那联合朋友哈，赶快一个会继续落雨，而且连到八天，连到八天啊嘞哈。气象局详细的观测了，而且就短暂的好天哦，已经到今日为止了哈。所以讲，那联合朋友哈，今日要买菜哦，较早来啊嘞。但节目听完再来，啊，若要做个运动的朋友哈，今晚无好气场啊，因为啦，过来小连山哦，会落八天哦，尤其是后礼拜拜日。拜三，这波降雨上界强烈的这个时段哈，所以强烈对流系统由西向东来这个怀扫，所以中南部地区、北部山区哈，都有地灾性的大雨污发生的机会，请来这边一定要做好着落雨落家里的足恶杂的，落雨落家足烦的心理准备，过来哦，雨拢未啥会停的哈。留小连山留了七八天以上哈，所以请咱个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出门，雨伞雨具咱准备出来，尤其是拜二开始哈，礼拜二开始雨会愈大哦。

来，咱希望讲伊落只小雨，都卖落大雨，所以咱来唱一首啊，台北小雨，台北买小雨，唔是讲台北尔吼，台北买小雨，买大雨安尼吼，台北小雨，阿红嫂像咱最近的收听现场电话2831589靠着靠通。

来，过来，可能不是小雨尔，过来可能拢落大雨啊，然后因为即摆即天气，即个啊，即气候问题吼，所以讲落来拢真惊人啊咧吼，哈哈，所以过来拢是大雨吼，大雨会来啊咧吼，小连刷落咧一礼拜哦吼，所以请来后边一点提高警觉吼，雨会连刷落一礼拜、几礼拜、几礼拜啊咧吼，所以尤其是拜日以后，咱后边提醒大家赶快特别注意吼，提醒大家拢要特别注意啊咧吼，空调厝边可能有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着卡通，阿皮卡特别欢度，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哈。阿那营养师诶，氨基素、低蛋白、糖油宝、幼胎，好嘛是五日节以前啦哈，所以讲应该还有十天左右啊，还有十天左右啊啦哈。所以咧，比如你若要交代要欢度，阿电话再赶紧哈，咱过来咱都爱这个节制幼胎哈，咱咧。这个氨基素、低蛋白、糖油宝哈，啊那咱永信的产品，永信的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犹太被截止啊哈，要截止的。永信的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代先优先截止，所以啊，我按算不只超这礼拜了哈，这礼拜左右啊，虽然后面你还无登记交代，做文都无啊。啊，过来咱的纳奇 Q 店进前咱拢无讲到哈，因为纳奇 Q 店后来才决定讲啊，嘛对咧犹太哈，加有中华比特币，所以有朋友唔知啊哈，所以今日会报告者。咱咧纳奇 Q 10三罐犹太4300，啊中华比特币呢三罐犹太1800吼，中华比特币一罐拢食咧50天，一罐食咧50天，所以真侪朋友讲哦阿红恁这上俗啊呢吼，一罐食50天，三罐佫特别犹太1800吼，所以咧后边即阵咧叫感官上俗，现在永信等咧犹太吼，所以特别较清楚诶吼，要交代要完有电咧赶紧吼，中华比特币。那你用心的综合维他命齁，20多种的营养素在里面齁，这个 ABCDEK 都中有啊，所以有朋友都说啊，我医生叫我吃这个啊，这个这个维生素 B, 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C, 呵呵呵啊，那这样你一天啊来个吃两粒吧。一天的营养都有够齁，内底维生素都有够啦齁，内底能够添加到大豆卵磷脂，够有这 DHA, 好咱就好吸收的，够是啊这个这个好咱好朋友吃到是这个液态的这个胶囊齁，液态胶囊啊齁，所以你较好吞齁，较好吞较好吸收，一般外口的这个维他命这个胶囊拢是足大粒的啊齁，够真歹消化，咱这无同款，咱这好吞够无一种维他命的味道，真的很好。使用啊，你有啊个用心出品的哈。今麦交代之后，咱特别回馈犹太三罐1800吼，三罐1800吼，这综合维他命之前咱啊无决定啦，啊今麦咱已经甲公司替公司替咱争取啊哈。那奇 Q 店综合维他命拢感官拢有犹太，吼拢感官有犹太。那奇 Q 店是三罐4300，综合维他命三罐1800吼，啊咱。维他命一罐就吃了50天吼，三罐吃了105天吼，所以足会好的哈。要交代要烦恼，电话再卡下掉卡下通，阿红拢赶紧过来，好不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来你好。

来，讲到我这边，过来拢伫身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哈，拄只咱这个朋友打电话来哈，咱咧到底多看者哦，这是咱沙林波敖波敖波归家啦哈，这孙妈妈哈，阿红我账有收到哦，呵呵跟交代质问哈，这账拢有收到，啊，这朋友应该拢有收到吧？嘿，这里讲应该拢有收到哦，嘿，那无收到一定要跟人讲哦，应该都要收到了哈，应该都要收到了的哈。不收到要给给人讲，哈，不收到再给人讲啊，你啦，应该拢爱收到啊，哈。啊，孙妈妈就是讲，伊都就吹吹，这里啊又叫三十粒吧，你吼，啊先提起来吹啊，你讲啊红好食，嘿好食，伊讲啊，但是哦，伊嘛建议，这个朋友啊，你吼，你来讲爱食这里啊，较软的啦，哈，有的朋友爱食较软，啊，有的朋友爱食较黏的啊，你哈。啊，像咱的是北部粽，所以就是这属于哦较黏的这种的。啊，所以讲咧，好朋友，你系讲要食较软边，伊嘛有试过买啊。伊讲阿王，你讲啊，这个啊三杯水吼落去吹嘛可以啊，但是吼、可能爱先退冰，然后你若要食较软，先退冰三杯水。啊，那这个啊，这个无要食很软的，你就冷冻就会使个三杯水落去吹，安尼就会使，安尼很简单啦吼、用电锅落去吹，偌久三杯水，吼、啊，你若要食较软。你就这个啊，买遐料的吼，你就会使先退冰完，再个用三杯水来吹哈。所以咱这个啊，孙妈妈提供咱朋友大家吃饭来了，但是好吃哈、口味口感拢真好，谢谢，给咱到鹅肉啊的哈，谢谢你啊。当然咱口感口味吼，每一个朋友家己做调整吼，你要较软一丝啊，咱就吹较久一丝啊。啊那要较黏一丝啊吼，咱的好朋友我讲过啊，咱三杯水冷冻的出底吹，三杯水都可以啊哈。啊未摕到。长的朋友一定要跟咱讲吼，足侪好朋友应该拢收到才对吼，因为咱这礼拜拢是在顶礼拜到这礼拜拢总咧上咱的长啊咧吼，应该都要收到了吼，应该都要收到。啊，若未收到，再去跟咱讲哦。

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啊，有介绍现场被破的哈。即马即个咱台湾哦，真侪大厂拢会并。这个合并哦，这个小厂啊嘞哈，所以呢做了不够大，一般拢是叫啊这个啊叫人吃伊啊嘞哈，叫人吃伊啊嘞哈。即摆吼咱这个啊这个、台湾啊嘞哈，虽然这个、古市讲啊嘞并并叫几几好，但是无论什么行业拢同款啦哈。这个拢有这个、有一挂这个行业嘛是做了讲啊嘞哦，无论是做了未顺事，或者讲甲其他的。这个集团做合并啊嘞哈，那你好比如啊，本来原本的这个啊，相相对消失去啊，哈哈，这种的代志时常看的嘞哈，像最近啊，这个啊，统一集团嘛，去讲吃啥，吃这家乐福啊，吃这家乐福啊嘞哈，啊，家乐福是倒位来，家乐福是法国的这个厂商啊嘞哈，但是该法国的品牌啊，这个停止授权了，那你好比如家乐福就安那靠这个。啊，统一的签起安尼啦吼，啊，统一签起了，这家乐福是咱法国品牌，所以你袂使阁叫家乐福，所以后日家乐福吼，你来去买这大卖场家乐福，一般你也看到家乐福后日拢无去啊，啊，不会变啥，伊改名啊，要改名字安尼啦吼，改名安尼啦吼，听讲哦，这名改起来肉肉长啊，唔知好记啊，歹记，听讲足歹记的。听说不好记啊嘞哈，所以领导虎君呢，一再的在家乐福，后来无过叫家乐福啊，家乐福这品牌已经退出掉咱台湾的这个市场嘛哈，这家乐福是法国的哈，即马拢换变这个啊，原来由这个啊统一签约去啊嘞哈，所以这统一集团哦，那这个啊这个集团去讲吃，啊即马都爱改名，因为家乐福是法国品牌，改名了听讲名肉肉长，后来敢那足歹记。好像不是很好记啊，嘿嘿，这后面嘛真重要嘞哈。好了啦，无好啦，你后边我当时记未起来哈，记不起来。你个叫我叫未出来呢，啊你知知迄个啥，这个唔知什么名在嗨啊，所以讲名嘛真重要啊。

哎，拍摄拍摄，哎，都只红电台中学，不管接到这个电台，这个卡是二八三零五八九，二八三零五八九哈。啊，今嘛，大行弄什么大什么，这类物件拢起对吧？哈，万物齐涨，嘿，这什么物件拢起，起价真恐怖。前几间我一个朋友提一个账户啊，伊甲讲话，这是哎，敢那是都一间饭店出来安尼吼，这条账讲爱300块。300块钱，我讲啊，你啊咧会堪咩买得起啊咧？伊讲所以请你吃，我讲唔免，我家己有，我唔免食个遮贵只了，讲300块，300块钱，吃了总共300，你来看卖啊咧吼？伊讲迄有这个啊，有这个这个做啥？就是这五星级的，啊，佮有啥？佮有这个啊。这个冰感啊嘞吼，什么冰感，我嘛唔知袂记啊嘞。我刚刚讲一个300块，听一个文言，我真正物件大家拢去啊嘞吼。真正嘛有一间小食店讲啊啦，这个啊，这个小食店的这个小菜啊嘞吼，以前拢是一盘50块，即马直接起价变成99块，无甲你讲一包吼，那个添一块，都跟变100块啊嘞吼，对不对？好不好？等于起一倍啦吼。刚才讲这小菜呢，一般小菜，嘿，连你的手盘都不够大的哦。诶，小菜一般都变99块啊，所以你看看啊，不怪讲即马大行拢起，尤其是涨吼，哦，今年哦，感官阁起价啊，一样都涨价的哦，涨很多，真恐怖。

啊，所以讲吼，这这长最贵哦，如果你买起来，你感觉吼，又比之前还要贵，比进前更加贵安尼哈，嘛是有原因的啦，大行拢去嘛吼，所以好加在进前咱新订客朋友拢无去着，哈，末年哦，可能真惊人啊吼，末年真有可能真惊人安尼哈，来个安排，朋友点不爱听，另准完。

啊，做人你也过一节，你我来看背影者，你不幸被人扣当最后，一命煞来哀惨。哎，今年的五一节，只剩我一个，你哪会这么幸？

来林春晚嘿，我现在要教会这首歌嘿，这阿红就提出来流流的波波诶，这是我把单尊的红所唱的，好的叫做林春晚安排播出安尼哈，这样以前拢是录唱片哈，唱片安尼哦，这个刻薄的哈，啊，今麦拢啊录作电脑啊，安尼靠补靠安排靠来做播出安尼哈，现在都电脑化、电子化了安尼哈，但是某一路。一个用刻盘的哦，即摆用刻盘的拢是啦，迄拢是爱老滋味的，哈、啊，因为刻盘有一种插刀啊声咩的哦，听起来较有老味道，较有老滋味安尼啦哈，不是咱啊真侪块咩，即台语歌曲吼，一般有当时用刻盘录起来，拢啊有小寡有小寡即。这插刀啊，现在杂音嘛的啦哈，我听起来很有特色，进入特色，进入滋味啊的哈。所以新歌特地怀念老歌，新歌特地来收听啊，老歌嘛特地怀念。大家收听咱空中厝边快乐有拢的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播破哩。点歌双歌交台湾卢龙明客气，赶快弄利用这个电话2831589 2831589。

空中做朋友，快乐拢伫身躯边。咱推荐介绍一下咱的综合维他命，咱的吼，唔当当作你食三顿营养都够啊吼。咱国民健康署上新的调查，台湾超过着九成的这银发族，就是阿公阿妈吼，日常当中营养素完全无及格哦吼。所以咱好比提醒大家。那欠钙、欠铁的、欠维他命的哈，这东西啦，咱的身体吃不着营养分，啊，这个甚至讲吸收变慢去啊哈，长期来体力来不好的，拢会这个也开始出现真大的问题哈。所以咱好朋友一贯会当替所有的时代好朋友会当补充你一天所必需要的这个综合维他命群，怕好你健康的底底，脚手这个有力啊，这个啊，这个一贯的体力别人过着。过了十关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省钱，各位当然啦，会当可能所需要这营养分拢会当补充会到，用心综合维他命啊嘞哈，综合维他命内底有 A B C D E K 当中有啊吼，所以咱好朋友有完整的这个啊营养配方吼，像啊这个 B 群呐吼，啊个钙啦、锌啦、镁啦吼，咱好朋友啊，这拢是咱需要这营养成分，所以像 B 群，大刚。你有吃，但是哦，你把大刚弄下伊的食性对吧？哈，人拢神神淡淡，就是欠 B 群。好，即款哈，将你饭菜食到无食到这 B 群，拢给你补充落去啊！你好，刚才秘书，这里啊，失电啊，无电啊，赶快给你充100，给你充100哈！这里啊，各单位的 B 群，啊个维生素 D， 好，咱那个朋友，咱补钙质无效，无 D 三刷咯，咱那个朋友钙质根本都吃袂入味啊！你好，所以即款内底嘛有 D， 维生素 D。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啊，佮有微量的元素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侪吼，咱是大好朋友，咱家己本身欠少的只营养成分，咱的综合维他命内底当中有啊吼，所以唔免讲哦，我欠这個，我再补血，欠这欠补血，唔免，咱的好朋友一罐都滴咧别人几多罐，一罐都够吼，啊，咱这个是软胶囊诶，内底是液态，所以讲较好吸收吼，所以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食恁的。啊，这个维他命吼，较未去低调吼，有诶外口维他命足大个咧，啊，咱这种改良过啊，吼，虽然台湾人伫咧使用，配合你诶体质伫咧使用，咱咧综合维他命吼，即用心出品品质上个一定吼，即马三罐才1800块，三罐才1800块，即阵来买上优待哈，电话才紧交代综合维他命。

来综合维他命吼，一罐原价是800块吼，即卖来交代出门3罐1800吼，3罐1800安尼吼，安尼来讲一罐食偌久，一罐食咧50天吼，一罐食咧50天，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即卖来交代出门3罐1800块，会当食百五天，真正上优待。

哎，拍摄拍摄，都在电话中，不该接的电话再个卡哈，2831589，2831589卡到卡好通啊，我拢赶紧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啊，用心的南瓜子、姜黄素、葡萄糖胺，今麦拢三罐3000块，赶快邮台最后一礼拜哈，最后一个礼拜安尼哈，所以咱后边被交代被登记电话再赶紧甲利用过来。那恁那去 Q 店三罐4300，装个 B 加 B 3800，哈，这种用心产品最近登的邮台哈。这个进前有登记的亲爱朋友吼，即马先登记来先赢，因为过来咱都截止啊吼，最后一礼拜吼，用心干啦，过咱一礼拜时间吼，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叫要交代要做，电话再挂紧哦。

人讲啦，地震起来，哎呦，是内地也是外地，无论安怎地拢同款，地震起来足艰苦安尼哦，坐也坐袂掉，倒也倒袂掉安尼哈。那么台中有一名36岁姓肖的查甫人，因为身体内底生地震，走去皮肤科哦来这里就医。啊，这个、医生哦，甲看看讲哦，这应该是还无需要讲哦来手术啦。这里、个、哦，这里会使阁观察一下好唔好？啊！但是这查甫人讲，袂使，你得甲开刀，你若要甲开刀，我甲你输赢。相方面哦，吼，真正讲安尼哦，这掠讲起安尼吼，啊，这查甫人更加掠讲哈，不但骂大实话，吼、哦，错用胶，佮讲人诶，这个金属内底在设备拢讲弄个歹安尼吼，佮讲哦，呛声哦，讲个哪讲哦，恁爸做老马唔是头一工啦，哦，你真歹。为了地震要跟人输赢，我真正嘛头一摆听，无怪你说地震，你火气遮大，一竿竿都要冤家啊，对不对哈？因为这细小个警察讲无啦，伊都唔敢开刀啦，我都感觉这不开刀未使，医生哦，这两公的啦，讲唔免开刀啦。医生的判断跟比例判断会较差吗？无人做医生，对不对哈？所以讲来好评，今日遮搞你归去。这里啊，看被美工刀还是镰刀提来给你挂挂的，你也比人家搞，加一级哈，所以呢，比如这有诶哈，这是唔捌的要教捌的，哎呀，这就是安尼啦，就是这款就是今麦作祟弄安尼啦哈，唔捌的唔会晓要教会晓，无只搞我你来做医生，真奇怪，后人家爱开刀啊，哦，这是奇怪有没有？

哎，即马无论少年诶、老诶，拢赶快，就该生气啊！你吼，不要生气哈，生气啊，你无较好啊！你心平气和，好气生财，吉气消财。阿妹，别生气啦！最近来听倪斌所唱，比如点播。

0: 再叫现在见阿婉拜当姐，再给当姐给你上，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
1: 哎，结婚证，哎，你诶姜黄素，敢会使加两罐啊？加一罐迄个南瓜水，我食看卖
0: 啊？啊，可以啊，会使啊，会使。
1: 哎，你讲价钱一样，
0: 一样一样。哎，南瓜水姜黄诶，会使三罐三千嘛？
1: 系啦，
0: 对对对，会使。哎，
1: 啊，我顶下有叫姜黄素，啊，我落尾也听你讲，听较详细哦，安尼你甲。一罐，嘿，算讲姜黄素两罐，哎，个南瓜子一罐，我食看卖
0: 啊。好啊，无问题。
1: 好
0: 啊，可以啊，会使。
1: 好，麻烦你。
0: 没啦，没你讲，没你讲。
1: 哎，好，你较辛苦。
0: 没啦。好，我来安排。好，阿哥。
1: 我甲你讲，那会无就好，因为我昨要问清我安尼哦，伊拜托迄条天公伯啊，拜托迄条观音佛祖，就暂时卖到啊，好老人要出门去
0: 订
1: 伊的，较方便。
0: 嗯，较方
1: 便。我直直叫，直直叫。
0: 有差，有差哦，吼。
1: 你念一条，我予你考。
0: 哦，我予你。
1: 我怎啊考你啊？
0: 哈哈，无卖你讲。
1: 骨头较袂酸啦。
0: 哎呀，骨头较袂酸，好啊，无问题。
1: 哎，你拢讲黄笑，我讲予你笑一下。
0: 好啊，你好。
1: 哎，那
0: 来。
1: 对啊。
0: 哎，好，你要讲，先可以讲我听。
1: 感恩啊。
0: 喂。
1: 啊，好，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咧郭妈妈吼，过来交代烦恼吼，去对家咱的总会他们谢谢你啦吼。啊，当然咱姜黄南瓜子拢会使淋的吼，姜黄南瓜子啊，个葡萄糖啊，拢会使淋的当这球啊，三罐三千块吼，现在最优待啦吼。啊，过来咱就会有关来介绍啊，剩最后一礼拜哦吼，所以咧后边一礼拜无交代无烦恼，咱姜黄素南瓜子葡萄糖啊，要截止啊，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安尼吼。啊，另外咱。那去 Q 天啊，三罐四千三，综合比较面三罐千八块嘛，是即阵当特价哈，当特价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赶紧哈，咱的综合比较面，以前你吃过拢是这里啊拍定，咱即摆是软胶囊卡好吞哈，卡好吞个细粒，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吃起来较袂啊啦有负担，而且嘛较袂感觉讲会去戒掉啊你哈，咱综合比较面，一罐食咧。50天哦，这个啊，一罐就是50天份，那你要去百粒，去百粒蒸，去刚才两粒，那你后边来综合的比特币，那你要将你需要这比特币滚，隆重甲补充哈，综合维他命，三罐才1800块，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啊哈，那你那去 Q 天，三罐4300，这阵嘛登优台，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来宾又讲要听余音的歌曲哈，这个合作我来安排这首做跨破爱别人哈，2831-5819的电话再靠到靠通啊，喏，赶紧给咱后面大家做服务。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新沟边，也唔计像人流被破哩哈。咱朋友来交代厝边，综合维他命一缸就是整两粒都会晒，一天只要两颗哈。啊，一罐食咧五十缸，一罐就是一百粒装安尼哈。那即马甲油台最主要，咱厝内囡仔是什么是有需要，所以讲咱好朋友一罐家己食，一罐囡仔食吼。咱好朋友啊，厝内哦，翁婿太太咱嘛甲传一罐安尼哈。维他命是咱人体基本盘哈，基本盘哈。所以咱好朋友啊，和咱这个现代人哈。有外食族的这个营养分哦，较偏食食不够，迄只容易疲劳的，迄只讲哦，你买买几大堆的，那咩哦，拢中都拢中都有诶，这嘛是咱这个啊，这个上紧来做补充的方式咧哈，所以讲咧，特别特工加班班，看咱囡仔外食哈啊，特工透早爬未起来，拢咧啉咖啡，或者少年人、中壮年，咱咧好朋友啊。哎，这条会记叫伊食只综合维他命啦，吼、哦，尤其真侪人即马透早起床倒啦，哈伊随时那咧要出门干啦吼，人讲干强死咧对吧？行路拢安尼哦，咕咕安尼吼，啊，无愧无昧安尼吼，大家咧食便当，大家咧偏食，大家咧食外靠，那你好朋友吼，干啦，这里、个、啊，这里、个、营养分都流失足侪去啊，所以你要活力有够，吼、哦，健康要一百分，需要全方位的。营养分，所以推荐咱的好朋友国家级的大厂哈，用心的综合维他命，咱一天补充两粒，咱的好朋友哈，对当来帮助咱只维生素矿物质当中给你补充落啊，我咱真侪看起来细心的，今仔是谁啊？国家官方国家这里啊，可以满满的这体力来的感官来的哈，有诶做老爸老母看袂落的吼，常常叫伊讲，你无较早困，你讲我都逐天都无用。要安怎较早困？啊，过来咧，明明有困，透早起床嘛是闲闲淡淡的，啊，这囡仔是谁？你就会记哈，叫伊来吃咱的用心的综合维他命。来时多是说啊，拢会使食的综合维他命是适合着所有朋友来拍底上介好营养分啊哩吼，一讲食两粒啊，咱这软胶囊的好吞的吼，相信你个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新朋友老朋友拢知啦，用心的综合维他命，原价一罐就是800块，今麦来买上少，三罐只要1800块吼，今麦来买上少吼，所以咧好朋友错过都无啊，电话赶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用心综合维他命。

0: 贵姓？
1: 这里
0: 啊，李小姐啊，哈，哦，啊，你要第一
1: 中？天鹅。
0: 好，好，啊，你要综合维他命三罐嘛，哈，对吧？综合维他命三罐。
1: 我在啊。
0: 千八块，千八块。
1: 哦，
0: 好不好？啊，今明仔再加熬一搞哦，哈。
1: 好
0: 了。好，李小姐，谢谢啊，哈。
1: 嗯、
0: 哦，好，拜拜，
1: 拜拜，
0: 哎，拜拜。哎，感谢好朋友在咧交代在欢呼哦，要交代作为综合他们。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你是我心所爱的、心所爱的人，郑雪云，还有罗斯峰和张秀清合唱的《爱的脚步声》。

各位听众，咱今天是来介绍一个海中的蔬菜哈，海带含紫菜的营养价值呢。海带甲紫菜哈是海味的一种啦，伫个古代哈是沿海地区啊哈，啊个高丽啦、扶桑啦哈，晋江哈贸易的珍品呢。伊的营养价值哈，甲保健的效果哈。有价值的讨论呢，尤其是咧冬天的季节啦哈，常容易阴性哈无多啦，和迄大胖吼肥胖又悄悄上升，建议冬天啦哈，啊加食一寡海带吼，啊加紫菜，不但能帮助新陈代谢啦哈，达到减肥哈，也效果啦哈，要个人加速。新陈代谢，增加寒冬御寒的能力啦，御寒能力吼。好，咱即摆先讲迄个海带的营养价值啦吼。第一点，易富含碘吼，是合成甲状腺素的主要原料啦吼，容易防治甲状腺肿吼，啊个白血病。第二点，头毛健美吼。哦，主要是靠迄个甲状腺素啦。啊，那食迄海带吼，对一种头毛的生长啦、滋润啦、乌黑乌黑亮丽啊，吼，拢有帮助。第三点，热量低啦，每100公克吼，干咧16大卡吼，食啊袂大块啦。第四点，影响助人体的排毒，排毒体来吸收的铅啦、铬啦，即重金属啦吼，啊个排毒体来放射性元素。哦，并且个人伫个肠道内吼生成迄凝胶状的物质啊吼，排除粪便的这有害的物质吼，啊用预防便秘啦吼，甲减少癌症的发生。第五点，海带成分中的碘啦吼，用刺激你脑下垂体，维持卵巢机能的正常吼，用于避免吼内分泌失调啦吼。预防乳腺的增生。第六点，富含钙，吼，会当降低人体对迄个胆固醇的迄个吸收了吼，所以讲容易降低血压。第七点，伊的膳食纤维吼是水溶性的纤维为主了吼，对种胆固醇的迄个降低了吼，伫个油炸的物件当中，你若加一寡海带吼。因减少迄个脂肪吼，伫个体内迄种累积。第八点，海带当中的碘吼，用促进迄个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代谢。第九点，海带是碱性的食物啦吼，加食一寡海带吼，容易预防血液的酸化吼，安尼就用防癌啦。第十点，富含硒。容易捕捉迄种自由基啦吼，调理人体的机能吼，预防癌症。第十一点，伊富含钙质，容易防止吼，防止迄种因为迄种缺钙吼引起的骨质疏松症。第十二点，伊含有叶绿素啦吼，啊个微量的铁、钴、砷吼，所以伊有迄种保护的作用。第十三点，伊含有甘露醇，是渗透性的利尿剂，吼、哦、对去水肿啊、小便不顺啊，吼、哦、拢有帮助，啊用保护腰子。好，安尼吼，今麦咱休困一日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吴牧宏的《韩语曲》，那个八代雅纪的《雨幕情》。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都讲吼，咱讲咱介绍的是一种海带哈，诶营养鸡蛋哈。啊，咱今麦来讲迄个紫菜哈，紫菜诶营养鸡蛋。第一点哈，紫菜当中紫红的含量足低哈，点来煎嘛袂大颗。第二点。紫菜原汁是食物纤维啦哈，用保持迄个肠道的健康啦哈，预防便秘，爱用加迄个致癌物质啊哈排出体外，对一种预防大肠癌哈特别有帮助。第三点，一定促进迄个肠胃机能啦哈，对胃溃疡哈有真好的治疗效果。第四点，富含 EPA 和 DHA 哈哈。用延缓老化第五点它可以加强皮肤的弹性和光泽防止那个皮肤屑啦还是皮肤痒啦还有皮肤色素的那个沉着第六点它含有大量的碘可以中和那个血压第七点它含有铁钙、磷，应帮助造血、预防贫血。第八点，伊所含的蛋白质吼，甲大豆吼、黄豆吼，是差不多啦，比种蘑菇啊吼，要阁高九倍。第九点，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是牛奶的67倍。伊会当预防夜盲症。第十点，伊含有维生素 C， 吼、哦、是卷心菜的70倍。第十一点，伊含有大量吼用降低胆固醇的牛磺酸，对迄心脏保护心脏有帮助。第十二点，紫菜中间的丰富的胆碱啊吼，对迄记忆衰退吼、哦、有改善的作用。第十三点，应减轻妇女吼更年期的症候群吼，啊对迄个男性的阳痿吼，有一定的疗效，有一定的效果啦。好，啊咱今麦对海诶紫菜迄个营养价值的介绍吼，哦，各家做一个抗战，听歌，
0: 国语歌，日月潭之恋呐，日月潭之恋，青山跟钱蓉蓉。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手热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欸，啊，你哪在？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